持续释放至明年夏季。根据预测，明年春季黄淮海脉区需重点防范春夏连旱、倒春寒以及灌江期高温热害的连锁冲击，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则因降水偏多，容易引发农田自害和

0: 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此外，全球主要经济体正逐步退出新能源普惠补贴，业内预计这次下调只是阶段性退坡的第一步，后续仍有进一步下调空间。
0: 教育部昨天表示，我国职业教育每年支撑约500万初中毕业生就读高中阶段教育，近600万适龄青年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每年近300万家庭通过职教诞生第一代大学生。十四五全国职教经费增长23.3%至7570亿元，构建多元资助体系，落实奖助贷免勤补俭政策，保障学生不因贫困失学。
1: 国家铁路局官方网站昨天发布《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重点任务为：推动芯片等自主可控技术创新，推动新一代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加速绿色智能新材料研发及新技术应用，推进低空技术与铁路业务高度协同，稳妥有序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技术研究及国产化关键技术试验验证。
0: 中汽协最新数据显示，九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和13.6%。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1.6%。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保持高速增长。
1: 中指院昨天表示，受国庆假期影响，十月第一周土拍活动较少。10月5号至11号，300城住宅用地成交规划建筑面积609万平，土地出让金218亿元，平均溢价率2.5%。核心城市中，仅广州黄埔科学城地块溢价成交，其他成交地块中低密、中小体量仍占主导。
0: 上海市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行动12号正式启动。上海将实施4大工程，开展19项重点任务，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构建新一代智能制造体系。到2028年，实现上海全市重点制造企业智能工厂全覆盖，推动8000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人工智能赋能的新型智能制造装备产业规模突破2000亿元。
1: 上海港单月集装箱吞吐量再创纪录。上海港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上海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513.5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创单月历史新高。其中，明东码头昼夜吞吐量突破3万标准箱，达30056标准箱，刷新自身作业纪录。
0: 上海口岸入境外籍人员11号突破3.1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数量历史新高。持续攀升的入境客流折射出外国人来华热度不断升温的态势。据统计，今年前3季度，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入境外籍人员513.8万人次，同比增长18.5%。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343.1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的66.8%。
1: 昨天，美玉东方共赢未来2027 SMG 商业价值共创周在上海广电大厦开幕。开幕式上 ，SMG 发布2027年度10大标杆项目，涵盖上海环球美食争霸赛、超高清沉浸式大视听创新应用、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与东方风云榜等户外音乐矩阵、上海国际光影节等，彰显媒体加艺术加技术的全案服务能力。目前 ,SMG 已与近40家企事业单位达成战略合作，现场与百联集团、小红书、金山云、九世冻鱼等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当天，全市首个也是唯一的开放型一站式 AI 加微短剧中式基地正式启动，将打造上海 AI 加内容产业标杆示范。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4: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宋亚威，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2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 小杨哥。

0: 发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发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孙小薇，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上一期给大家聊了消费行业的产品驱动，今天呢再跟大家聊聊渠道驱动。快消品行业有一句话，如果你的产品针对3线以下的市场，只要掌握了渠道，垃圾也能卖得掉。这句话虽然有点夸张，但 A 股大部分消费品公司的龙头都是靠渠道支撑的。我给大家举个案例啊，比如说某奶制品牌就是靠着渠道下沉后来居上，超过另外2家同业品牌的。但是大家要清楚地认识到，渠道驱动是一种只有在我们这里才能存活的商业模式。放眼全球，可能没有一个市场像中国一样注重渠道管理。核心原因呢，在于只有我们才有如此庞大的3、4、5线城市的数量。当然，渠道驱动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如何判断一家公司的渠道能力强不强？指标有很多，但核心就在2个方向。第一个，销售终端数量多不多？越多，说明渠道铺得越开。比如说，某空调品牌全国有20000多家专卖店，某调味品牌全国销售终端300万个，某白酒品牌1/3的员工是销售人员，这都是最直观的体现。第二，渠道越多，营销费用控制的越合理，说明渠道控制力越强。渠道强势的，往往呢呈现出很高的资产周转率，就是用同样的资产规模和相同的时间内，通过加快销售速度回笼更多的营收，最终会体现在 ROE 上。可以说，理解了渠道管理，你就理解了80%的消费行业的好公司。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2、3、4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8: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7: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8: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7: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9: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情侣拍两张照片就可以收获一张 AI 版未来宝宝的图像，这种新奇的玩法被

0: 背后有可能暗藏着个人信息安全风险。日前呢，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办结了一起公益诉讼案，公园里的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违规存储了上万张高清人脸，并且在多个环节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那么，如何判断类似设备到底是不是合规，是不是安全呢？来听报道。
1: 在我点击开始拍摄前，它应该要有个提示弹窗，什么都没有，直接点击开始，它就拍摄了。
2: 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公益检察室检察官陈文介绍，涉案的 AI 互动拍照装置采用线下拍照采集人脸加线上小程序深度合成加用户在小程序查看下载的模式，但在第一个环节采集人脸中，装置就没有取得用户的单独同意，而法律明确规定，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征求授权时不能与其他申请混在一起，用户必须充分知情。
1: 人脸信息相较于普通的个人信息而言，它的保护的力度是更高的。在收集之前，用户得知道我的信息是被谁收集了，用作什么用途，会不会被存储，存储期限是多久。它可以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协议，也可以是一个相对简洁的，但是有法律明确规定这些要素的一个提示弹窗。
2: 进入小程序也是隐患重重，登录时显示的用户协议与隐私政策被塞进了永久存储、二次利用等霸王条款，用户还无法撤回同意。陈文说，在看不见的存储端问题更加严重。市检察院出具的取证分析报告显示，本地存储端违法保存的照片超10000张，其中有误拍、试拍，甚至背景中其他游客的清晰人脸，合成后的图片还会被上传云端，且没有设置合理保存期限。
1: 这是违反了咱们个人信息保护法最小必要的原则，你的所有的行为应该是要对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益影响最小的。比如说用户查看下载了之后，其实就没有必要继续存储了，但是它这个就是一直存储在它的后端，用户是找不到端口去删除的。
2: 涉案企业在本市甚至全国有大量同类业务，经调查目前尚未发现该装置造成个人信息实际泄露，目前企业已删除违法存储的人脸信息，并增加提示告知弹窗，增加注销功能，修改隐私政策等。近两年，类似的 AI 拍照机在景区、商圈等场所和市集快闪等活动中成为流量密码。但面对这一新颖便捷的玩法，无论商家还是消费者都需要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记者以市集策划身份随机询问了本市一家 AI 拍照机租赁商家，发现隐患并非个例。
3: 后台是可以保存多久呢？
4: 就是成品出来的那照片是永久保存的。
3: 嵌入那个协议嘛，什么同意拍照，是你们已经嵌入了，还是得我们自己去搞这些东西啊？
4: 如果你有那些条件的话，你可以加在那个屏幕上面，因为一般拍照的话他们都自愿过来拍的，我们没有刻意的去写这协议之类的。
2: 陈文提醒相关企业要守好技术边界，消费者也要谨慎授权，留意信息去向。
1: 信息一旦泄露就会不断的发酵蔓延，后续维权的难度其实也很大。我们在面对这些 AI 拍照机发现它没有进行规范的提示告知，可以推测后端的一些存储处理可能也不太规范，我可以选择不去体验。作为个人消费者，我们是个人信息的主体，第一关还是在我们这里要守住。
2: 如果发现违规收集、存储、使用人脸信息等线索，可拨打检查热线12309反映。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0: 好，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中网女单决赛落幕，郑钦文击败了安德烈耶娃，拿下了个人首座中网女单冠军。另外呢，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桂冠，成为了中网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伤愈之后强势回归的同时呢，她的商业价值也再度爆发。我们来听一下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5: 从年初的伤愈复出到美网和中网连续取得出色成绩，经过一年的调整与恢复，24岁的郑钦文向世界宣告了自己的强势回归。中网赛后，郑钦文在接受采访时难掩内心澎湃，
6: 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
5: 值得关注的是，赛后郑钦文商务合作方千问、霸王茶姬、支付宝、奥迪、耐克、 vivo 等十余个品牌连夜发布祝福海报。这场胜利不仅让郑钦文取得职业生涯首个中网女单冠军，创造历史，也进一步推高了她的商业价值。据福布斯此前公布的2026全球网球运动员收入榜，郑钦文以2260万美元排名第七，是唯一跻身榜单前十的中国选手。另有数据显示，2024至2026三年，郑钦文的奖金加代言合计约为4.74亿人民币。作为对比，据福布斯统计，李娜整个职业生涯的商业收入为4.5亿，这意味着郑钦文仅用了三年时间就追平了李娜整个职业生涯的商业收入总和。但值得一提的是，在郑钦文过去12个月2260万美元的总收入中，赛事奖金仅为60万美元，其余2200万美元均来自场外代言，占比超过97%。不完全统计显示，目前郑钦文手握十份长期代言，涵盖迪奥、劳力士、威尔胜、耐克等国际品牌，以及支付宝、千问、伊利、霸王茶姬、 vivo 等国内品牌。代言品类覆盖运动服饰、化妆品、奢侈品，甚至延伸至汽车、科技、金融等多个行业。业内人士分析，众多知名品牌都选择郑钦文担任代言人，看重的不只是他的赛场排名与比赛成绩。
7: 这些品牌签他不是因为他这周赢了几场球，他们买的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那块奥运女单的金牌，中国头一枚网球奥运的单打金牌。这个金牌不只是一个成绩，它是一个符号。一个从不看网球的中年消费者可能都不知道 WTA 世界第一是谁，但大概率记得那个在巴黎为中国拿到金牌的女孩。这种认知度是任何世界排名数字都换不来的，所以说他的团队很早就

0: 显著低于九月份时的717个基点，当时的市场紧缩预期曾达到过202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加息预期降温最多的是澳大利亚，其次是因法国财政前景引发担忧的欧元区，然后是韩国和加拿大。眼下全球政府的债券平均收益率已经升破了4%，达到了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这由此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市场究竟会在哪个地方触及临界点呢？分析师称，收益率上升可能替央行承担了部分的紧缩任务，但如果市场认为央行过于关注支持经济增长，投资者就可能怀疑其抗击通胀的决心，并要求持有长期债券以获得更高的风险溢价。而对投资者来说，这可能使得债券再次显得具有吸引力。有业内人士称，优质固定收益率的资产仍然值得买入，因为它们依然是对冲通胀和经济增长放缓的最佳工具之一。过去一个月里，收益率的大幅提升已经显著改善了此类资产的风险回报比。不过，并非所有人对此都深信不疑，仍有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市场低估了加息风险。具体怎么看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债市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债市两个字。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好，我是严丹，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方机，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0: 送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 FM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明天多云转阴天，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20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啊！昨天市场震荡走低，创业板指和深圳成分指数呢都是下跌超过2%，全市场有超过4300只个股收跌，两市的成交额啊进一步的萎缩到1.54万亿元。而盘面当中呢，银行股市逆势走强的，像工行、中行、建行等等都是续创历史新高。传媒娱乐板块呢在昨天也是延续强势，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算力硬件板块是持续的调整，尤其是中继续创、新易盛等等权重啊，下跌的幅度都是超过6%。截至收盘，沪指下跌0.43%，深圳成分指数的跌幅呢是2.03%，而创业板指则是大跌2.61%。
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再来关注的是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0.18%，报在4182.6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呢，是来到了897.20元每克，跌幅是0.85%。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5: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近期科技板块持续调整，那么究竟谁在砸盘呢？私募大佬指向了部分机构的追涨杀跌行为。就在过去几个月以来，科技板块是持续调整，尤其是9月23号以来，截止到10月12号收盘，科创五零指数的跌幅已经超过了13%。对此，百亿私募大佬海南西瓦创始人梁红在最新的周报中写道：“我认为这主要是非基本面的原因，而是资金面的原因。AI 发展得很好，很顺利，前景依然很大，也很广阔。但是国内资金面情况不好，的确是出乎了意料。”梁红称，了解到某些保险资管巨头在7月份的高位买了很多的科技股，却在9月下旬大幅度减仓止损。这种大机构追涨杀跌的操作实在令人费解。在梁红看来，当前科技板块基本面很好，股价越来越便宜，意味着未来的空间越来越大。梁红称，如果基本面不好，美股几个 GPU、CPU 和晶圆制造龙头也不会创出新高。在过去几个月的科技板块调整行情中，银行板块表现强势，不过梁红表示坚守科技股。他称，很多国内的资金都躲去了大银行，但是我不会这么做，我会坚持我的观点。如果后续基金继续下跌，我们又会启动新一轮的自购基金。从部分机构观点来看，除了梁红之外，有部分机构的观点也与其类似，将当前市场相对弱势的原因指向了资金面的因素。中泰证券最新的研报认为，节后前两个交易日里 A 股继续明显弱于海外，全球的 AI 趋势还没有转弱，因此 A 股的相对弱势主要来自于内部资金出清 和长端美债收益率上行的共同作用。根据中泰证券的研报显示，保险和固收加资金在二季度明显提高了权益配置，其中相当一部分新增仓位进入到了科技。此类基金通常以绝对收益和回撤控制为核心，买入位置较高之后，一旦科技下跌触发了净值风险或赎回约束，卖出就会呈现出被动、连续和价格不敏感的特征。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海外科技创出新高之时，国内科技仍然持续承压，也可以解释机构资金每天保持大规模净流出的态势。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选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3: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么昨天市场又是震荡回落的，双创指数都是跌幅都超过了2%，有超过4300只个股飘绿啊。而板块当中呢，银行股昨天继续逆势走强，像中行、工行、建行啊也是续创历史新高。此外呢，传媒娱乐板块也是延续强势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像算力硬件呢持续的调整，尤其啊其中的权重像中汽续创啊、新易盛啊这样一些个股的话，跌幅呢都是超过6%啊。那我们也注意到，目前好像市场啊对利好消息明显的脱敏了，那这到底是不是见底的信号呢？欢迎大家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一起来说说各自的观点。当然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0: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3: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0月1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何立峰表示，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预期和良好经营环境。欢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各国科技企业持续深化对华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商务部介绍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细节。关于混动汽车，双方确认了尊重事实、非歧视、合规三项基本原则，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中方配额不低于欧方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关于电动汽车，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复审程序。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将于10月19日至22日在北京金融街举办，主题为开放、合作、包容，共筑全球金融发展新生态。在制度标准、机构平台、开放合作等方面，百余项成果将于本届论坛年会首发。央行行长潘功胜、金融监管总局局长丁向群、证监会主席吴清、国家外汇局局长朱贺新将出席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并作主题演讲。论坛年会期间，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将集中发布系列金融改革发展政策。 此外，证监会办公厅副主任王丽在发布会上表示，证监会将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立足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整体格局，推动北交所新三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探索更加适配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制度和实践。此外，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办公厅副主任李克兴在发布会上表示，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范围

由北京等核心城市进一步拓展至京津冀等核心区域，由城市单点发展迈向城市群协同创新。中国人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重点聚焦科技创新、协同发展、金融改革三个方面，支持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退税免税政策。专家指出，该政策将倒逼车企审慎考虑税收成本变化，加速推进海外建厂，降低对整车出口依赖。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6%。九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182.3万辆，分别同比增长12.2%和13.6%。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1.6%，连续三个月突破60%。昨天，根据乘联峰会数据，九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61.8万辆，同比下降2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零售销量108.4万辆，同比下降16.7%。九月乘用车出口91.7万辆，同比增长73.7%。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5.8万辆，同比增长163.5%。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意见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近日，国家铁路局印发《铁路科技创新15规划》，规划明确重点任务为推动芯片等自主可控技术创新，推动新一代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加速绿色智能新材料研发及新技术应用，推进低空技术与铁路业务高度协同，稳妥有序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技术研究及国产化关键技术实验验证。根据新华社消息，瑞典皇家科学院昨天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沃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再来关注市场方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近日在长春召开创业投资、私募股权以及并购投资基金专业委员会成立会议。会议表示，2026年以来，股权创投基金随着国家相关部委和地方政府支持性政策举措的落地见效和资本市场回稳向好，行业管理规模创历史新高，突破16万亿元，向好向优发展态势进一步确立。再来关注公司方面，昨天晚间，多家 A 股公司披露最新业绩预告，联讯一汽。联讯一汽预计前三季度规模净利润为19亿元至21亿元，同比增长1866%至2072.9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8亿元至20亿元，同比增长1836.84%至2052.04%。元杰科技，元杰科技预计第三季度规模净利润为4.03亿元至4.53亿元，同比增长578.85%至659.70%，营业收入为6.5亿元至7亿元，同比增长264.56%至292.6%。汉宇药业，汉宇药业预计前三季度规模净利润为4.3亿元至4.5亿元，同比增长502.65%至530.68%，规模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原料药业务持续放量，带来营收利润。

0: 双增长，同时公司在三靶点创新药 HY3003、 小核酸等项目研发投入同比大幅增长。奥莱德预计前三季度规模净利润为1.7亿元至2亿元，同比增长442.16%至537.83%。业绩增长主要原因为设备业务核心壁垒持续强化，技术及市场卡位优势转化为经营成果，相关业务收入大幅增长，带动公司盈利规模和盈利水平有所提升。全智科技预计前三季度规模净利润为6.4亿元至6.7亿元，同比增长129.85%至140.62%。报告期内，公司上调产品销售价格，积极拓展各产品线业务，并推动新产品方案量产。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3500万元至4300万元。北方稀土预计前三季度规模净利润为36.2亿元至36.8亿元，同比增长134.95%至138.84%。业绩预增主要原因为1至9月公司全面落实稀土产业链安全管控要求，受市场原料端供给约束、叠加新能源、高端装备等下游领域需求多点释放等因素综合影响，主要稀土产品价格整体呈高位震荡态势。昨天晚间，多家 A 股公司披露算力领域相关大额合同公告，涉及算力芯片采购、算力服务合作等。红星电子昨天晚间公告表示，近日全资子公司北京安联通科技有限公司与供应商 A 公司签署产品销售合同，向其采购高性能服务器算力芯片，分批次独立验收计费，合同含税总金额为21.31亿元。与供应商 B 公司签署销售合同，向其购买高性能服务器算力芯片，合同结算总价款为8.52亿元。上述合同签署都在公司董事长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ST 斗神昨天晚间公告表示，近日公司全资孙公司斗神香港有限公司与 XYZ 签署算力服务协议， XYZ 按照斗神香港需求提供算力服务，协议服务期限为60个月，协议总金额为1.12亿美元，不含适用税费，折合人民币大约7.55亿元，合同自双方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生效。星云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行云此前与 VB 客户签署算力服务协议补充协议，原合同含税总金额为30.53亿元，协议服务期限为5年。近日双方重新签订新合同并解除原合同，新合同约定调整了算力服务费和 token 收入分成，服务期限不变，协议总金额上涨至33.57亿元，较原合同金额提升了大约9.96%，较初始合同金额10.14亿元增加了231.13%。剩余216单元的算力服务包括固定服务费和固定 token 收入分成，其中固定服务费降低11.11%，固定 token 收入分成上涨210%。科瑞斯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正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深圳市宏钢光电封装技术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已与主要交易对方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公司股票自10月13日开始起停牌，预计在不超过10个交易日内披露交易方案，即在10月27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相关信息。中金公司公告表示，公司拟通过发行 A 股股票换股吸收合并东兴证券、信达证券。东兴证券、信达证券已获上交所终止上市批准，将于10月19日终止上市，不进入退市整理期。终止上市之后，原股东股票将按换股比例转换为中金公司 A 股股票。荣丰控股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于9月30日收到控股股东盛世达通知，盛世达正在筹划公司控制权变更事宜，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公司股票自10月8日开始起停牌。10月10日，盛世达与受让方广州星图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拟以协议转让方式向广州星图转让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4507.21万股，占总股本的29.99%。协议转让价格为每股18.63元。广州星图拟发出部分邀约收购，邀约收购股份占总股本的5.01%。本次交易完成之后，荣丰控股的控股股东由盛世达变更为广州星图，实际控制人由王真变更为陈群平。今日提示：第19届国际油脂油料大会暨农畜产品衍生品大会10月13日至14日召开。苹果举行智能家居新品发布会，护士首份三季报由有言新材发布。
1: 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掉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3: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2: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

0: 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1: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0: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1: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0: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1: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0: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1: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0: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1: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0: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1: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0: 真的没搬家？
1: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3: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看到亚太周边市场开盘是表现比较低迷啊，韩国股市一度是熔断啊。那截至目前呢，韩国股市的跌幅是5.95%，日经25指数的跌幅是2.44%啊。那回到 A 股市场当中的表现呢，其实在上周五触及反弹之后，昨天市场整体依然是呈现一个窄幅震荡啊，大盘在3800点一线拉锯。那么后续到底啊能怎么来走？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晨通证券盛海俊。盛海俊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我们看到其实最近这个市场啊调整了好几天了啊，所以大家其实也很关心的是什么时候能够算调整结束啊。怎么看？
4: 我个人认为您说的调整结束，就是我认为就是市场当中大部分的前期高位的个股什么时候跌了差不多了，或者说它跌出了所谓的它的价值。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因为我平时分析基金也分析行业，我认为当前的很多的一些咱们所谓的科技个股，或者咱们大家所论坛的科技个股，持有科技股的投资者不要，我个人认为您对我以下的话，我个人认为您会反感。我认为很多的科技个股估值还是太高，即便他们跌了50%-60%，我认为还是太高。核心原因是什么呢？我并不持有科技个股，我也不能买股票，我只看一点，就是整个的科创50和创业板指数它的估值是不是合理。从历史上来看的话，科创50在它历史的就这么几年的一个时间角度来看，它的估值大概平均估值大概是在60倍-80倍左右。上周整个科创50的指数的它的估值还在130多倍，将近140倍左右。那如果说我用这个简单的数字来比较市场历史过程当中的一个平均估值的话，您觉得高还是低？那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心里面自己都有谱，或者每个人自己就有比较，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认为科创50包括创业板指数它的估值还是偏高了。主持人，
3: 那么
4: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一定要注意市场的风险就可以了。
3: 那确实啊，这个因为我们看到科技股的话，之前确实是涨了很长一段时间，
4: 太高了
3: 啊，太高了，
4: 历史最高位达到250倍。大家想想，一个指数涨到250倍的市盈率，这是啥概念呀？要250年才能回本，你能活到250年吗？这句话很难听啊，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残酷的现实。
3: 那既然如此啊，我们也想问问关于操作上的一些建议，因为现在确实我相信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有很多投资者朋友应该手上是持有科技股的。那

0: 现在连续调整之后，既然您说到了它可能还会要一段时间去啊真正的回到它合理的一个估值水平的话，那么他们现在这一部分持有科技股的这部分投资者现在该怎么操作？是等吗？
1: 抛弃幻想，面对现实。
0: 嗯，
1: 所谓的抛弃幻想是什么？就是您抛弃市场当中的太多的故事和叙事，谁告诉你这个未来怎么怎么样？谁告诉你五年以后市场会变得怎么样？谁告诉你 AI 未来十年会把咱们的生活改变得怎么样？抛弃这些东西，回归现实什么意思？就回归它的基本面。
0: 基本面，
1: 您告诉我，就是投资者一定要问自己，这家上市公司科技个股的上市公司，今年的业绩大概是多少？明年的业绩大概是多少？三年以后它的业绩大概是多少？当您发现三年以后的业绩已经能够承受它的股价的时候，我认为这就是现实。什么现实啊？就是估值合理了。但是你突然之间发现的是，我评论一下它三年五年以后的业绩的话，无法覆盖当前的估值，无法覆盖当前的股价的时候，你应该意识到的是估值还是偏高。如果你用这种方法去衡量的话，你就会可以估计到我手上持有的那些科技个股，现在是180倍市盈率，三年以后大概是多少市盈率？如果你估计到三年以后市盈率还在100倍以上，我认为没有必要继续持有了。如果你估计到三年以后，老师，我告诉你，三年以后我个人算了一下，根据市场这些因素、这些因素、这些因素来算了一下，它的估值只回到了15倍左右。我认为很值钱。大家可以自己去估一下，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我可以告诉很多的投资者，很多的科技个股是叫经不起推敲的。这个当然了，我现在说的叫风凉话，很多人说你说的是风凉话，但是我想说的是，咱们在早上9:25星期二早上这档节目当中，我已经反复说了，
0: 是
1: 估值不便宜，
0: 是反复提醒科技股的这个估值的问题。
1: 不便宜，
0: 不便宜。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时段非常感谢来自晨通证券的盛海俊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5: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 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我们看到今天 A 股各大指数也是集体的低开，上证指数目前的跌幅呢是0.95%，报在3761.10点；深证成分指数下挫1.76%，报在12167.83点。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目前的跌幅是达到了2.37%，报在2893.91点啊。其实我们也梳理了一下，从2025年9月到现在呢，大盘已经是9次探底3750到3800点的区间了啊，都是没有有效击穿的。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离7月的低点3741点也仅仅是非常近的距离啊。那么到底接下来会如何来走？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任建鹏来到节目当中。任建鹏您好。
9: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看到啊，今天亚太指数表现不太理想啊，这个 A 股这边开盘啊也是一个低开的状态。那我们其实刚才也说到了，第一个问题想问问任建鹏，因为我们看到 A 股啊七月份的低点是在3741点的，现在呢离这个点位其实仅仅一步之遥了，真的很近啊。那么也想问问，可不会不会去做一个击穿，这里的支撑力度怎么样？
9: 我觉得对这个前期这个低点啊，3741.11这个低点的话呢，是否击穿，其实我并不担忧，或者说我的关注点并没有在这个上面，因为我觉得目前啊这个整个全球的一个氛围应该是科技的一个调整，就是还在挤之前的科技的那个上涨的泡沫，它现在的话可能还没有完全挤完，而它目前已经是来到了这个临界点。那么这个临界点，我们说在我们整个大的这个政策托举之下，就是我们的趋势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你即便是短暂的击穿了3741.11这个低点的话呢，可能它也不会对趋势带来特别大的一个影响，只不过我们觉得这种技术派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哎，跌破了这个前期的低点，可能会杀出一些恐慌盘，信心不坚定的一个筹码。不过我觉得，哎，击破它的这种概率啊，有一说一啊，我觉得还是可能性偏大一点。不过我极有可能是击破之后，短时间内杀出恐慌盘，再迅速的收回去，啊，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那另外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击穿之后的话也不用太担心呢？就像是3741击穿了这个今年3月份这个低点一样，那短暂击穿之后的话，它能修上去，主要还在于是一个量能。首先，我们目前这个量能的话，它是符合这个牛市应有的这个绝对量能水平的，10000多亿的这个量能水平还是可以的。那么从相对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从去年的9月份，我们的指数就开始走这个宽幅震荡了，而宽幅震荡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低点所对应的那个低点附近所对应那个缩量的一个级别，就是市场所公允的这个地量水平。所以其实我觉得绝对量能的话呢没问题，相对量能它又到了一个地量的级别，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即便它短暂的击穿了前期低点，也不用恐慌，不用担心的，是这样的。
0: 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啊，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成交量。那您觉得市场的成交量回升到什么样一个水平，我们才能够相对放心一些呢？怎么看？
9: 我觉得 从相对量能角度来讲的话，因为这一波牛市走上来，大家已经对两万亿级别以上的这个量能的话呢，形成了一种习惯了。如果说从九二四之前5000亿、6000亿的量，那么你到10000亿就已经是很好的量能了。但其实市场已经习惯了，甚至当时接近40000亿的这种量。所以其实我觉得，当量能逐步的能够站稳到重回20000亿啊，能够站稳的话，我们可以逐步的考虑去啊这个进攻一些呀、啊，这个积极的去配置一些。当前的话，就是我们要看它量啊，要在这个地方要稳住啊。虽然说现在是地量，但不能往下继续的去探。往下继续探的话呢，它可能会打破市场的这种一种心理的一个期待。说现在的话，可能15000多亿的话呢，哎，是一个地量水平了。结果你突然之间，陡然你能要是掉到了10000亿啊，或者10000亿、2000亿这个样子的话，它可能对于情绪的话，会带来更大的一种啊，这种伤啊，一种伤害，对，要稳住这个量，不能再往下去掉了。
0: 确实啊，这个您刚才也提到了，它其实可能更多的是信心层面上，其实也是会受到打击，对吧？成交量如果说持续调整的话，持续低迷的话，其实对于很多投资者朋友啊，可能他的这个预期就会降低。因为我们看到之前也有研报显示，当时我记得是一家券商公司发布的，他说如果说缩量60%是其实是一个关键的阈值，缩量一旦达到60%，那么未来一季度、半年、一年创新高的概率就会明显降低。那其实我们看到从本轮回调来看的话，成交量的缩量最多的时候其实已经是超过60%了啊。所以其实从中长期来看的话，是不是即便反弹也很难达到之前的高度呢？您怎么看？
9: 一次性的反弹到前高点的话，其实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是比较小的。就是它需要有一个过程，因为从高点回落下来，这中间积累了很大一批的套牢盘的，真的就是从前面的这个高点的位置，大家信心都很足，但又往下调的话，大家可能也没有太觉得它会调这么深。
0: 对，
9: 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温水煮青蛙一般，不自觉的就是这种套牢盘就积累到一起了。
0: 对，
9: 所以往上去反弹的过程中的话呢，我觉得其实我本身的话是偏乐观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0: 是
9: 真的需要时间把这个上方的套牢盘给一步一步的消化掉，把市场这种被伤掉的一部分这个信心给它重新的给
0: 构筑起来，
9: 对，找回来它才能够去打前高，甚至去突破前高。我对突破前高的话是有这种期待的，我觉得这种概率是比较大的，
0: 但是需要时间，
9: 需要时间，
0: 对，
9: 这个时间的话可能时间也不会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快，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因为我们高这个上面其实想要看到就是一个慢牛，也不要太过疯狂，太过疯狂可能就等待它的又是下一轮的就是比较明显的这种又快速的一个回落，是这样。
0: 好，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正投资嘉宾任建鹏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9: 再见。
10: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伤呀，
11: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12: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10: 嘀咕什么呢？这是。
12: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13: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14: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看到上证指数的跌幅是进一步的扩大了，包括创业板指啊，目前跌幅也是接近3%，科创50指数的跌幅呢超过3%啊！所以后续市场表现到底如何来走啊？我们继续请出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吴海荣你好。
15: 哎，你好，主持人。
0: 我们看到这两天啊，指数是连着调，大家本来都觉得哎呀，感觉调整的差不多了，还在往下走，到底什么时候能结束？怎么看？
15: 目前的市场确实应该还是走势相对比较弱的啊。那么 在上周五收出了一根放量的长下影以后啊，那么市场呢一度呢是想有这个超跌反弹的这种预期啊。
0: 对。
15: 但昨天大家可以看到成交量再次萎缩的比较厉害啊，昨天基本上又快速萎缩到了1.53万亿附近啊。那么然后呢市场呢又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主线啊，那么造成我们可以看到从走势上来讲的话呢还是走的相对比较弱啊。那么从隔夜来看的话呢，由于海外的这个科技股的再次出现了这种明显的下跌啊，那么再加上早盘的这个韩国股市的这个科技股的对出现明显，所以相对今天我们看市场低开的应该还是相对的比较明显啊。那么短期呢确实应该说是出现了连续的下挫啊。那么目前的指数实际上又接近前面的那个低点的这种附近啊，那么可能还是要观察这个市场几个 ETF 的是否有一些快速的放量承接的一种状况，因为光靠市场短期的就是自身买盘来看的话呢还是相对比较弱，就整体确实现在观望的资金实际上是比较浓厚，因为现在实际上也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整个逻辑或者说整个产业逻辑有什么变化，关键实际上还是市场的一些情绪化的一些交易性的一些资金，对，我觉得这可能是相对比较短期它是有一些明显的这种地方，所以可能还是要等待在低位多空换手或者说整个放量的一个情况产生啊，那么如果说持续保持缩量状况的话呢，可能还是这种弱势震荡或者是整理行情为主。
0: 确实这个阶段的话可能这个如果说量能上不去的话确实是会制约市场的一些表现的啊，所以成交量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就是成交量的话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吧可能会相对来说是能放心一点。
15: 我觉得目前现在市场实际上还是更多实际上是在一个等待的过程当中，因为现在确实我们看几个指数现在是处在一个明显的这种下降趋势中间嘛，那么它是在下降趋势中间的话呢要就成交量的放大就是可能更多需要就整个外力的这种打破啊，这种外力的打破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等待就是像最近这几天连续的恐慌盘可能低位有割肉割出来啊，因为你如果说阴跌来讲的话确实在目前这个地方很难换手只有比方说我们看到昨天下跌然后今天实际上早盘也跌幅比较大啊，就是连续来这个快速的下跌然后造成这种低位的恐慌盘出来那么会有一些抄底的资金进行明显的这种出来，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啊，因为我们看周五实际上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单日成交量放大，那我觉得实际上这个地方要有连续性，如果说单日的光单日的可能也只是说一些信号啊，那如果真正市场信心的这种提升可能还是需要连续的成交量放大然后或者说阳线实体的这种放大才能逐渐的这种提升市场的一些信心。
0: 但我们看到其实在最近科技股调整的过程当中啊，一些银行啊这个影视院线方向啊其实是有一些异动表现的啊，那么对于这些方向的话您觉得接下来的机会怎么看呢？
15: 我觉得银行更多还是就是托指数为主啊，因为确实整体银行现在相对来讲至少我觉得筹码的锁定性来讲的话要比很多板块要好啊，就是哪怕位置相对比较高啊，因为可能银行中间不管是个人也好还是机构也好可能占比都不是特别大啊，因为可能更多还是一些非常相对比较稳定的这种资金，所以在市场下跌的过程当中可能托这些更多是托指数为主啊。那你像传媒这些的话呢实际上更多实际上还是一些题材，因为你在市场走弱过程当中包括成交量低的情况下面就是各种比方说游资啊量化为主是各种题材为主，但这种题材呢也是当下可能市场弱势中间市场资金无奈的这种选择，但是我觉得题材更多可能还是一个交易节奏上面大家可能还是一个相对偏短平快的这种交易为主。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5: 再见。
0: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
16: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

0: 主播。
1: 你好，吉业，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皮。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恒指目前偏软，下跌190点，跌0.78%，报24081点。国指方面报8095点，下跌73点，跌0.9%。科指报4070点，下跌98点，跌幅2.37%。大市成交金额332亿元。盘面当中啊，有284家个股上扬，950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以一些石油相关股份表现最为突出，尤其是中石油位居在榜首位置，报在9.95元，涨幅在0.96%。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一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是低开低走啊。那么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强劲的白酒板块盘初是拉升的，此外呢，煤炭板块也是拉升，还有多元金融板块呢震荡走高，文化传媒板块表现相对活跃。但是呢，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啊，依然是看到像半导体啊、电池啊、电子化学品、医疗服务等等方向啊，都是位居跌幅榜前列的啊，也是连续下挫。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一个情况吧。今天我们看到多元金融板块啊盘初是震荡走高的，其中的兴利金融目前是封住涨停，红叶期货上涨1.16%，瑞达期货的涨幅是6.05%，南华期货目前上涨2.36%。除了这个方向之外呢，白酒板块盘初拉升，其中的黄台酒业啊是封住涨停，金种子酒也是来到涨停板位置啊，舍得酒业上涨4.25%，酒鬼酒的涨幅呢是5.99%，水井坊目前上涨9.93%，天佑德酒目前的跌涨幅是1.98%。再来看到煤炭板块，今天盘初也是拉升，其中的安泰集团目前是封住涨停，新吉能源的涨幅是2.62%，云煤能源上涨2.56%，大有能源的涨幅呢是2.05%。此外，文化传媒板块今天盘初表现也是比较活跃，其中的新经典封住涨停。此外呢，广电网络目前也是来到涨停板位置，报在4.3块。丰镇传媒的涨幅是0.98%。此外，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之前的股王联讯仪器啊，今天一度是上涨5%的，目前的涨幅是3.92%。而在消息面当中呢，联讯仪器也是预计2026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亿元至20亿元，同比增长1866%至2073%。而拖累大盘的这个板块当中，我们看到啊，电子化学品板块目前是位居跌幅榜第一位的，其中的宏昌电子跌幅也是达到了8.05%。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情况。今早除了看到石油相关股份的走强以外，我们还看到了部分的金融股，尤其是银行股份呢，也是有不错的一个态势。除此以外，还有的就是一些这个资源类型股份的走强，包括到了神华，目前是涨了0.77%，报在44.34元。至于说银行类型股份的话，可以特别关注的是农业银行啊，是刷新了52周的新高，目前涨0.9%，报6.75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083。下跌187点，跌0.77%。
0: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的涨跌幅是1.21%，报在3751.21点，成交金额呢是2128.30亿元。深圳成分指数下挫2.28%，报在12108.36点，创业板指的跌幅呢是2.88%。那以上就是沪深两市目前的表现。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3: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王璐你好。

0: 哎，主持人您好。
1: 我们看到啊，今天呢，前股王啊，今天在很多科技股在调整的时候呢，今天反而是出现了一定的上涨啊，目前涨幅是5.54%。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在昨天呢，它是发布了业绩的，业绩是大幅预增啊，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在现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是不是更多的可以把目光啊，去看一看三季报的一个情况呢？预告的情况。
0: 可以去关注一下三季报预告了，因
1: 嗯。
0: 为，三季报目前整体的预期啊，尤其是科技股呢，还
1: 嗯，
0: 是，从已经预告的来看呢，应该还是不错的啊。尤其
1: 对，
0: 昨天我们看到一家个股的一个业绩还是大增的啊，今
1: 是
0: 天呢，整体股价呢也是给出了一个正
1: 正
0: 面的
1: 面
0: 一
1: 的
0: 个
1: 回
0: 反
1: 应，
0: 馈
1: 对，
0: 啊，对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可以去聚焦一下三季报。当然呢，整个市场的一个风险偏好呢也比较，不是很高啊，那么昨天外围也有调整啊，今天日韩也有一定的一个调整。
1: 对。
0: 那么从大盘的表现来看呢，沪指今天二次探底也完成了啊，这个最低又探到了3741啊，和这个7月份调整低点一致啊，那么这个位置呢可能会有一定的超跌反弹啊。但总的来看呢，我觉得现阶段的市场的热点呢是持续性并不佳啊，那
1: 对，
0: 么可能还是一些个股性的一个行情啊，所以说就跟主持人刚一开始讲的一样，就是说在三季报的预披露过程当中呢，就挖掘一些超预业绩超预期的一个个股啊，看看市场有没有这样一个正面的一个反馈。
1: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将与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

0: 我也相信，长长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北到西北风三到四级，沿江沿海地区四到五级，明天转东北风四到五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六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看一下目前沪深两市最新的一个情况。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0.99%， 3759.73 点，下跌了 36.51 点，成交金额是 2665.9 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 1.96%， 12142.48 点，下跌了 238.66 点，成交金额是 3127.7 亿。创业板指下跌 2.36%， 2893.95 点，科创综指下跌 2.11%， 1648.09 点，科创五零指数下跌 1.74%， 1401.86 点，北证五零指数下跌 2.04%， 990.98 点。位居涨幅榜前列逆势上涨的有哪些板块呢？白酒股位居涨幅榜的第一位，随后像煤炭也是跑赢大盘的。除此之外，像多元金融、供销社概念、粮食概念、退税商店、水泥股也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跌幅居前的是电池、风电设备、能源金属、噪声防治，另外固态电池、大离子电池、动力电池回收 MLCC、 电力设备、麒麟电池、复合集流体、 BC 电池都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黄金的最新价格。COMEX 黄金又回落到4200美元以下了，目前是每盎司4179.8美元，下跌 0.27%。 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是899元，下跌 0.43%。 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尽管全球债券市场近期经历了抛售潮，令华尔街风声鹤唳，但当前事态的发展轨迹也可能带来一个意外转机，那就是债券市场正在开始替全球各国央行分担部分收紧货币政策的任务。简而言之，就是随着债券市场自行推高借贷成本，极可能替代了央行干了脏活。各国央行为控制通胀所需要实施的加息次数由此可能逐渐减少。在经历了数周的抛售之后，全球多国的长期债券收益率已经飙升到了多年乃至于数十年的高位。这意味着即便是央行制定政策者不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金融条件也已经随之收紧。根据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自今年9月中旬以来，八个主要经济体的利率互换合作中定价的加息幅度已经合计下降了200个基点。目前此轮债市抛售潮还没有出现明显缓和的迹象，从美国到日本和法国，对财政支出的担忧促使投资者们要求更高的补偿。与此同时，大量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债券发行也正在吸纳资金。而借贷成本上升正传导至抵押贷款和垃圾级信用债的市场，带来部分经济紧缩效应，而这原本是各国央行希望通过上调政策利率实现的。对此，管理着 1.9 万亿美元资产的 Price 国际固定收益部主管 Ken 表示，金融环境越趋紧，央行最终可能需要或者能够实施的紧缩措施就越少。业内汇总的数据显示，交易员目前预计八个经济体的加息总量为539个基点，显著低于九月份时的717个基点，当时的市场紧缩预期曾达到过202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加息预期降温最多的是澳大利亚，其次是因法国财政前景引发担忧的欧元区，然后是韩国和加拿大。眼下全球政府的债券平均收益率已经升破了 4%， 达到了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这由此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市场究竟

0: 又会在哪个地方触及临界点呢？分析师称，收益率上升可能替央行承担了部分的紧缩任务，但如果市场认为央行过于关注支持经济增长，投资者就可能怀疑其抗击通胀的决心，并要求持有长期债券以获得更高的风险溢价。而对投资者来说，这可能使得债券再次显得具有吸引力。有业内人士称，优质固定收益率的资产仍然值得买入，因为它们依然是对冲通胀和经济增长放缓的最佳工具之一。过去一个月里，收益率的大幅提升已经显著改善了此类资产的风险回报比。不过，并非所有人对此都深信不疑，仍有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市场低估了加息风险。具体怎么看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债市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债市两个字。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正在播出，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近期新发的三只基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近期市场上一个热点是 AI 互动引流板块会成为下一个短剧风口吗？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时代新材拿下了43.94亿叶片大单，但是为什么仍然陷入了现金流的焦虑呢？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2: 邀请到的是联储证券的投资顾问赵静侃。赵静侃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首先我们来看一支混合型的基金啊，028783长盛医疗严选混合发起式 A， 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相关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的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
3: 好的，长盛基金管理公司成立是1999年，其实是我们国内首批成立的十家基金公司，它是属于老牌公募，但是这些年呢发展相对平稳，在权益投资领域的品牌号召力可能跟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头部公司来说，它显得稍微的要落后一点。那这一支基金呢，因为它是属于医疗方面的基金，我们也看了一下整个这类基金它的表现。那整个医疗医药主题的基金在今年是经历了一个先抑后扬的这么一个剧烈波动，你像6月到9月的话，医药主题类的基金平均下跌差不多要到12.82%，然后亏损的比重是达到了97%。那大家也知道，就是从下半年，其实前段时间整个医疗医药类的品种其实是有一定的反弹。那我们看它整个走势是医药板块，2026年到现在为止呈现了一个深 V 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总体上就是上半年的深度回调之后迎来了一个强劲的反弹，对于整个板块来说它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2: 来看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体现在哪儿呢？
3: 好的，这个基金经理他是叫张一然，他是一个硕士背景的从研究员做起，之前最早是在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做基础组的这个分析员，12年的时候加入了长盛基金，现在是整个长盛基金权益投资部的总经理，研究部的总经理。那2019年5月他开始做基金经理，从基金经理的角度来说，他从业超过了7年。那他代表的一些业绩有长盛同意成长回报混合的 LOP 任期回报是到差不多78.12%，那也有一些像长盛成长精选混合 A 任期回报是负的23.93%， 整个的排名相对是比较偏后一点。那我们看了一下它整个的这个业绩。

0: 等管理的产品相对而言业绩是比较分化的，早期的时候产品的业绩相对比较好，但这段时间尤其是今年出现了一定的这样一个就是亏损在。那这个基金呢，它是属于发起式基金，就是管理人高管会认购1000万以上，锁定三年后如果规模不足2亿，它就会自动的清盘。那医疗产业的这个主题，它主要投资的相关的这个医疗类的医疗产业类的股票比例不应该是大于等于80%，然后也投资一些港股通，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尤其是那种CXO CLO 的一些品种，就是创新药，其实港股可能比我们 A 股这边还要再多一些头部企业，所以这一块它也会有涉及到。那首次的募集规模上限是10亿，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主持人，
1: 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0: 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对于投资者来说，他是看好医疗板块长期的这个逻辑啊，能够承受相对而言的高波动，那我们觉得是可以做一定的关注。但是基于就是基金经理张一然，他之前也有过比较好的历史业绩，但是今年整个的业绩不是特别好，我觉得相对稳健的一点的投资者也是可以做一定的观望，等待整个基金经理表现出相对稳定的这个医疗赛道的选股能力后再去做考虑是更稳妥一点。主持人，
1: 我们再来看第二支，也是一支混合型的基金啊，029097中欧金融优选混合发起 A。 介绍一下中欧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的金融优选混合方向的基金啊，平均的收益情况是怎样的？
0: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2006年成立的，它也是我们国内第一批这个员工持股的公募基金，主要就是以主动权益的投资建厂。那中欧呢，它比较注重长期的这个业绩。那刚才提到这个基金，它是金融方面的金融优选混合这样一个基金。那我们看了它最近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整体上因为金融这些品种2026年总体还是比较低迷一些的，就是像金融地产的这一类基金平均的跌幅都是超过了10%。二季度的话金融地产板块也是比较低迷，整个资金还是流出的一个状态。那总体上2026年上半年行业方面表现的不是特别好，那一些主动型的基金相对于被动型的基金会有一些超额收益，但绝对的收益还是一个负数。
1: 那么再来看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金融行业的投资经验？另外呢，该基金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哪里？
0: 好的，这个基金经理是叫陈威，他的优势是他也是硕士生的这样一个学历背景，然后从中欧基金研究助理到研究员开始干起，就一直是在中欧长期从事整个公司就是对那个上市公司的这个投研体系的一些研究类的工作。那今年9月份他是首次担任公募基金经理，之前的话他是没有相对而言公募的这个管理经验。那我们是觉得陈威他应该是属于中欧基金内部培养的一个新生代的基金经理。那好的是这个品牌效应在这边，相对不足的可能就是没有一个历史业绩可以去验证和参考。那这个基金它本身也是发起是刚才提到了，就是说管理人自己也会有一个自购的这样一个动作在这边。那它主要就是金融类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包括我们说的银行、保险、证券、信托，还有一些多元金融公司，包括提供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一些公司都是属于它的投资范围。那投资的这个总体的仓位呢，股票是60%到95%，还有一些会投资包括像那个存托凭证等等之类的。那这支基金的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收费的这个点，它是属于浮动管理费的这样一个支点式的收费模式，就是你如果持有不满一年的话，它是按1.2%持有，如果是一年到了，如果收益是低于就是小就是负3以下的，那它的那个管理费是0.6%。 如果是持有一年，收益超过160%，而且是总体收益是为正的，那它的管理费会有一个1.5%。那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可能就是它的收费方式跟业绩挂钩的这种模式，可能更加的亲和一点。
1: 嗯，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又是怎样的呢？
0: 嗯，我觉得就是从基金本身来说的话，我们是看到就是金融这样的一些品种，尤其是像最近银行走的也比较好一些，因为属于高分红高股息的这种红利类的品种。那我觉得这是这个基金从择时的角度来说是它的一个看点，但是它相对不足的地方，刚才因为也提到，就是基金经理之前因为没有公募的经验，可能也没有太多的历史业绩可以去
1: 参考。
0: 对，所以这个点呢，我觉得大家需要稍微的评估一下，谨慎一点。
1: 嗯，好，我们接下来看一支股票型的 ETF 啊，029020富国创业板软件 ETF 发起式连接 A， 介绍一下富国基金公司的情况。另外，像这种类型的 ETF 基金啊，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呢？
0: 富国基金它也是1999年成立，也是我们国内首批的这个十家公募基金之一，也是属于老牌的头部机构，尤其在这种 ETF 这方面的运营经验是非常的丰富。那这一类基金呢，它主要是刚才提到是创业板的软件主题类的品种。那我们看了整个市场的数据，从2025年的9月到今年的9月这一年，整个的富国它自己的一个创业板 ETF 159107成立以来的回报率是-28.41%。那原因的话，大家
1: 详细的解读，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去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纵横行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一起跟大家聊一聊 AI 互动引流板块，会成为下一个短剧风口吗？胡涛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在9月20号的时候呢，简映在 AI 新创作发布会上首次展示了他旗下的 AI 互动引流的创作平台 ICG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大宗商品观察。
2: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3: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申亿万国期货的分析师柴玉荣。玉荣你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呢，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近期铝价的一个情况啊。目前的国内铝价呢是处于金九银十的次旺季，那么全年的铝价是否有一定的季节性的规律呢？
4: 哎，好的。那么其实作为铝这种大宗商品的话，其实一般都具有季节性的规律。我们这边的话也是统计了2016年至今10年的铝锭的价格，确实是呈现一定的季节性的规律特征。首先是在春节，也就是我们一般的2月到4月，那么这一个阶段的话，基本上春节后下游的加工企业集中复工，补库的需求释放，那么这一阶段的话，通常铝价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上行的一个阶段。其中的话，四月的表现最为突出，近十年的平均涨幅超了1.5%。第二个阶段的话是在夏季，通常对应的是我们的5月到7月。这个阶段的话，通常对应的是我们铝锭传统消费淡季。那么夏季的话也是一个高温的多雨的时期，所以会影响下游的开工率，铝价呢上涨的动力会比较有一些弱。那么6到7月的话经常会出现一些回调。第三个阶段的话是我们的秋季，就是每年的8月到10月，因为铝锭的话它下游有很大的一部分是集中在了建材的这一方面，那么金九银十的旺季的话也是在这个阶段，因此呢在8月到10月的时候是有一个旺季预期的带动，那么8到9月铝价会表现相对偏强，那么在10月前后再到10月之后的话，传统的季节性旺季结束，整体铝价的价格会有所承压。第四个阶段是在我们的冬季，就是11月到1月，那么年末呢资金面会比较偏紧，再叠加北方的需求萎缩，铝价整体会倾向于是一个偏弱的运行。但一月的话会受到春节前备货的影响偶有反弹。
3: 嗯，
4: 那么以上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季节性规律，但是每一年的话会因为它的整体的一个趋势和周期以及基本面的变化会有
3: 相应的一些变化，是吗？
4: 对对对。
3: 嗯，去年呢我记得铜涨得不错，铝价呢偏弱，那么今年以来的情况如何，后市的铝价又如何看待呢？
4: 哎，好的。那么目前其实铜铝相对来说还是属于一个铜相对强于铝的一个情况。那么目前铝的话，昨天佛山地区的 A00 铝锭平均报价是单吨23,970，那么单吨的深水还是在200以上，单吨深水是220元，那么继续是处于一个高深水的区间之中。国内主流的消费地电解铝锭库存是65

0: 5.1万吨，环比去库3.5万吨。那么上周国庆假期来了的时候，周四的数据是有一个累库四点多万吨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但我们还是倾向于认为是国庆假期的常规累库，那么再度还是去进入到一个去库的节奏。那么国内部分地区的这个现货的高升水再加上去库节奏是其实是没有改变的。那么随着金九银十的季节性旺季进入到的一个中后段，国内铝锭现货当前的基本面其实还是去维持一个紧平衡的格局。那么近期的话，宏观层面其实压制有点多，就是美元指数还是继续去往上走，表现比较强势。那么短期的话，对整体包括铝在内的有色金属的估值压制有所增强。海外方面的话 ，LME 铝库存最新是23.88万吨，环比是有持平，但其实趋势上整体还是在加速去库之中。虽说我们说在这个中东复产和印尼产能的加持下，远期海外的铝供给缺口整体是在往收窄的方向走，铝价其实上方的压力还是挺多的，但是远水难解近渴嘛，短期的话其实供应弹性还是比较受限，然后加上国内部分地区的这个铝锭高升水，再加上其实目前还处于传统旺季的一个中后段，所以仍有望为后面的下方的一个价格去提供一定的支撑。
1: 嗯，今天非常感谢柴玉荣给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讲解，在这里呢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
0: 好，再见。
1: 稍后时间呢，我们一起关注到港股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沪港一线通，也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和关注。

0: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正在播出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呢，恒指是偏软的，下跌122点，跌 0.5%， 报24149点。国指方面报8113点，下跌55点，跌 0.68%。科指报4102点，下跌66点，跌 1.61%。大市成交金额972亿元。目前盘面当中啊，有512家个股上扬，多达1149家个股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明显可以看到豪赌板块的股份呢是突围了，银河娱乐和金沙中国分站在第一和第二位，分别上扬 2.47% 以及 2.35%。 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2: 好的，尹婷，今天 A 股的三大指数早盘是低开之后继续向下震荡，但是在今天午间收盘前出现了集体拉升，跌幅有所缩窄。截止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0.27%， 报3787.16点，深成指下跌

0: 跌0.78%，报12288.4点，创业板指下跌0.95%，科创五零指数也是跌幅收窄至0.68%。沪深两市半日的成交金额1.01万亿，全市场呢超过3500只个股下跌。我们来看一下，在午间啊收盘前集体拉升的板块当中，其中像一些科技股出现了反弹。另外今天上午的冰雪经济概念股呢是表现的比较活跃，其中有6只个股是封到了涨停，像冰山冷热、大连盛亚、金雪节能和雪人集团。另外煤炭板块当中的安泰集团是涨停的，陕西煤业盘中创了历史新高。白酒股呢今天上午也出现了反弹走势，其中京种子酒、黄台酒业双双涨停。 PCB 板块当中的迅捷星20厘米的涨停，奥宏电子涨停。下跌方向主要是电池板块的一个集体走弱，紫竹高科和熊涛股份跌停。另外 CIO 概念震荡调整，美迪西、百诚医药、药康生物纷纷下挫。接下来再请以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首先可以看到部分银行类型的股份呢表现也不错，中银香港位列在蓝筹的前排位置，涨了 1.98%， 报在 51.6 元的水平。那除此以外呢，还有的就是一系列的资源类型股份呢，包括到了石油相关的，还有部分的煤炭股份也是呈现了一个逆势上行的格局。包括到了这个中石油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涨1.47%，报在了10元整。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快递相关的股份的也是延续了近期比较活跃的这么一种态势。这个中通快递目前是上行0.94%，报在161.4元。科技类型股份呢集体下行，其中呢能够维持上扬的是美的和携程，分别上行0.43%以及0.07%，其余的这个科指股份呢是全线下行。而在生物科技类股份当中，可以看到华润医药涨0.8%，远大医药涨0.22%，百济神州涨0.09%，但其他的生科股份呢也是大致下行。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7158点，下跌112点，跌0.47%。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
4: 最直接的观点，
3: 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0: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海能投顾的杨勇先生。杨勇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6: 3009东方财富。
0: 嗯。
6: 他说这做底现在做好了吧，后市怎么看？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呢在午间收盘前，东方财富300059是出现了一个拉升的动作，怎么看的？
5: 临近午盘的话，这个指数包括券商确实有所拉升啊，东方财富表现也是比较强势的。至于有没有触底成功，那我觉得还是需要观察，有这么几个标准吧。第一个就是底部是否能够持续放量，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指数能不能够这个大环境企稳，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说像证券整个板块包括那些科技股能不能够止跌，有反弹。如果这些条件慢慢的都满足，那我觉得这个位置确实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底部区域啊。那目前整个东方财富呢也是调整了有一年多的一个时间，在这个区域的话整个估值水平也是相对来的比较低， 我认为中长期来说，包括券商板块，包括一些头部的这个互联网金融的一些公司，都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0: 梁先生你好。
7: 哎，你好，那个洛言你好，那个主持那个分析师好。那个我想叫分析师帮我看一下301726鸿福城，今天上午在他拉升之那个时候我买进的，这个跌了有一段时间了，上市没多少时间，跌了有一段时间了。像我想了解一下这个股票，这个上市公司到底基本面怎么样？谢谢。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上市不久的次新股啊，301716鸿福城，业绩表现应该还是不错的，是吗？
5: 对，业绩应该说非常好啊，但是估值太贵了。贵的离谱啊，就是现在动态市盈率还有100倍以上啊。虽然说它作为一个金属材料的这个非金属材料的一个公司，那近年来因为整个科技的发展，因为它主要做导热材料，这个锡箔材料，科技的发展对它的需求量确实在上升啊。但是的话，这个100倍以上的一个市盈率，如果说未来整个 AI 的硬件这个需求放缓，那么它的业绩极有可能会有变脸，所以给100倍以上的估值我认为是太高了啊。所以尽管说今天有所反弹，但是大家投资者心里要有这个弦，就是估值太高的话，一旦市场回落调整，它波动会非常的大啊，要注意一下风险。
0: 沈女士你好。
8: 喂，
0: 你好，请说。
8: 是我啊。
0: 是您啊，请说。
8: 哦，我想问问那个股票，哎，老师啊，我想问问那个300107锦信股份，它的主力位在哪里？支撑位在哪里？它的属于什么板块啊？谢谢。
0: 好的，虽然不知道它属于什么板块，但是要恭喜这位投资者朋友啊，今天锦信股份是涨停了，而且是20厘米的涨停。我们来看一下300107的建新股份，
5: 啊，
0: 它属于化工板块吧？
5: 啊，对，做基础化工的。
0: 当
5: 然也涉及到一些其他的一些像低空经济这些方向啊，但是业务占比比较少，主要是以化工为主。那近期的话，我们看到一些小市值品种，它的上涨，
0: 什么原因？
5: 与其说是化工，不如说是三季报的业绩提前的预期。因为原油化工、石油化工在三季度景气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在即将披露的三季报，极有可能就是像一些化工品种，包括一些原油相关的品种，可能业绩会有所超预期。所以现在市场已经是有发酵，那么围绕三季报的一个业绩的发酵，那这个品种目前来说是走势非常的好，但是的话，今天量能太大了。半天的量能基本上在过去几个月来说是属于最高的一个成交量，所以这个就代表了拉升的过程当中上面的这个抛压也是比较重的啊。那投资者可以观望一下，如果今天啊封板不打开可以先观望，如果是打开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逢高做一些仓位的控制吧。
0: 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2162780977，62780977。这样，我们来回答一些听众朋友啊向您提出的个股方面的问题。这位听友呢，他问的是金煤科技后续的走势如何，压力位在哪里？好，来看一下，代码是600844。
5: 金煤科技呢，这个也是做基础化工的，但它表现就相对弱一些啊。前面有过一波反弹，近期是持续跟着大盘的调整，但是今天也有所企稳，量能是啊萎缩的比较厉害的。在这个位置附近，应该理论上来说，在下行的空间就相对比较有限。但是它的问题在于，从目前的业绩表现上来说，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超预期的可能性。那么股价呢？即使反弹，它的弹性相对来说也不会那么高，所以后面它的走势基本上可能会跟着大盘的整个大趋势来运行，上下的空间我认为都比较的有限。
0: 汪先生你好。
9: 喂，哎，你好，两位老师好。我想咨询一下601231恒旭电子， 我想请老师分析一下这个股票的地址怎么样，就是说资本面怎么样，我深度套牢，还有持股的价值吗？
0: 我们来看一下这只个股601231的环旭电子。
5: 啊，环旭电子主要是做消费电子的，这个板块的话，从这个今年年初到现在一直在回调。现在呢，就是整个手机产业链，因为手机其实它的本质也是一个消费，而且上游的这种芯片、元器件价格上涨，对中游的这种手机制造的相关的企业来说也是会有影响的。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估值水平还是稍微高了一些啊，股价是属于这种调整的过程当中。但是，消费电子这个行业它也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行业啊，当这个股价回调到了一定的一个程度，后续应该还是会有上行的这种空间的。所以对于有没有机会，这是要看用什么样的周期来思考这个问题。短周期机会不大，但是中长周期还是有机会。
0: 陈女士你好。
10: 啊，你好，我想问一个600667太极实业。
0: 昨天我们也说到这只个股了，您说
10: 这股票很现在跌得这么厉害，我都套了几千块了。
0: 好，我们来看一下600667的太极实业。
5: 啊，太极实业目前走势确实相对弱，但这个弱的话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最近的大盘环境也不是很好，而且它整个上半年的涨幅比较大啊，所以现在是属于一个回调的过程当中。回调的时间从七月份到现在也只有一个季度，因为考虑到前面的过快的上涨，累积了比较多的一个获利盘，再加上它现在的估值水平也并不便宜，所以现在来说想要短时间快速的上去，这个困难是蛮大的，可能会有反弹，但是空间是受限的。
0: 好，这位听众朋友他想请您帮他分析一下中航沈飞600760基本面和技术面的情况。
5: 沈飞呢，他呢是整个军工行业的龙头品种了，业绩表现最近这几年都不是很好，所以股价呢是受到一定的压制啊。但是军工受益地缘政治，包括未来全球军备竞赛的这样一个大的趋势，我认为是有一定的机会，但是要等待它的业绩逐步好转，同时在军工整个领域要有新的一轮的催化。技术层面来看的话，前面38块这个低点，在最近这一轮回调当中，指数创了新低，但是这个目前当前的股价和前面的新低还是有距离的，所以从技术上面来说表现是比较强势的啊，不排除在这个接下来的市场反弹当中，军工行业会有一定的一个表现。
0: 好，这位听友问的天能重工300569后市如何？
5: 好，天能重工前面几天表现其实还是可以的，因为在高位的科技股出现回调的过程当中，确实有一部分资金啊是介入到了一些新能源的品种当中，像风力设备，这个天能重工就是其中之一。那今天的话是因为昨天这个就是增值税的出口退税的新能源的一个补贴的退坡，从13%下调到9%，对新能源板块做成了一个短期的利空，所以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回调，这个力度还可以，不是很大啊，短期消化一下，我认为还是不错的一个品种。
0: 好，我们再来看601233的同坤股份。
5: 啊，同坤股份也是做这个石油石化相关的这样一个品种，但是它是什么呢？它的上游是原油相关的啊，它虽然是一个化学化工相关的公司，它的上游是原油相关，也就是原油价格的上涨对它来说是利空。那么未来如果说原油价格能够冲高回落有调整，可能同坤股份它的业绩层面会有好转的预期。因为现在的估值很低啊，业绩也还可以，但是这个因为短期确实原油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啊，后面可以保持一个中长期观察吧，短期的机会是不大的。
0: 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杨勇给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分析。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结束我们今天上午三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是谭帅为您主持的财经。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啊。今天集合竞价的时候呢，三大股指呢是低开，然后震荡。截至午市收盘呢，三大股指呢跌幅有所收窄啊。创业板此前呢一度跌超3%啊，截至午市收盘呢，创业板指呢跌幅来到了0.95%，报在2935.54点，成交呢是2740.04亿。上证指数方面呢是下跌了0.27%，报在3787.16点，成交是4691.51亿。深圳成分指指数呢是下跌0.78%，报在12288.4点，成交呢是5390.46亿。北证50指数啊微涨0.04%，报在1012.16点，成交呢是83.29亿。科创综指下跌0.9%，报在1668.14点，成交是1409.04亿。科创50指数下跌0.68%，报在1417.07点，成交是451.9亿啊。在成交金额方面呢，沪深两市半日总的成交的金额呢是1.01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是缩量了52亿啊。这个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在个股方面呢，全市场呢是超过3500只个股出现下跌啊，在盘面上，冰雪经济概念是表现的比较活跃啊。下跌方面呢依然是科技板块啊，像这个 CRO 概念啊震荡调整啊，这个电池板块也是出现了走弱。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金市场的情况啊，来看一下 COMEX 黄金啊，目前是报在4212.9美元每盎司，半天上涨0.41%。那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 有金方面呢是报在904.14元每克，半天上涨0.14%。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啊，今天依然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天气啊。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北到西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呢是4到5级。明天是转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呢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0度，今天相对湿度是45%到90%啊，也请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啊，明显的能够感觉。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啊，天气还是比较干燥的，所以大家多喝点水，多给自己的皮肤补补水啊，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好，那接下来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或者是用手机来下载软件阿基米德啊，或者是这个第一财经的 APP 啊，可以搜索到我们财经午间道，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我们进行直播的互动。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2: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3: 对，
2: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1: 有观点硬核碰撞，
4: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5: 精神文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1: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啊，也非常欢迎我们各位朋友们的到来。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夏天啊，东方快乐81号，还有楚河汉界啊，都来打招呼了啊，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首先想要跟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双十一啊，一年一度的双十一又开始了啊。在昨天呢，京东双十一是现货开卖啊，正式拉开了双十一的序幕。那么接下来啊，另外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平台啊，也是双十一的这开创者，就是这个10月15号啊，天猫呢也是将开启预售，20号出现这个现货开卖。而今年的这个双十一呢，也是进入到第18个年头了啊，这个哎呀，一晃18年就过去了哈。其实大家对于双十一呢也是非常的熟悉了哈，但熟悉的这个背后啊，每年啊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不同啊。今年的这个双十一啊有哪些看点哈？在这个双十一背后啊，可能啊各个平台啊、各个商家呀，包括我们消费者最关注的东西，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也会跟大家共同关注到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进入到第18个年头的这个双十一啊，大家还会保持这个热情吗？啊，有没有想要说，哎，趁着这个大促的节日，还有许多自己想要啊纳入囊中的东西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
0: 好，午间聚焦，今天跟我们共同关注到2026双十一这个话题的是我们的电商行业专家、百联咨询创始人庄帅。庄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对。非常感谢啊，请到这个庄老师，因为就感觉这时间过得特别快啊！每
2: 对。
0: 当我们要聊到双十一的时候，这也意味着这一年就即将进入尾
2: 一
0: 声
2: 年就
0: 了
2: 要结
0: 啊！
2: 束了。
0: 对，这其实也是各平台、各商家啊，在整个的2026年啊，比较大的啊，可以说是倒数比较大的几个促销的这个活动了哈。也是各电商还有各商家都比拼的一个活动。虽然大家就觉得说，哎呀，已经18年了，可能不稀奇了，不再有那么多激情了啊，但是其实它背后还能够看出各商家、各平台的一些比拼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请你来跟我们来梳理一下哈。首先呢，我们还是跟大家梳理一下啊，因为这个随着这个京东双十一在昨天的现货开卖呢，整个的双十一的大幕拉开了，而这次呢，也是各大的这种平台其实都参与到了这个活动之中来啊，就是每个平台它自己的这个双十一的起始节点啊，它的这个卖点在哪里呀？它的活动拿出了怎么样的这个诚意啊？还是您跟我们来梳理一下？
2: 其实双十一到现在第18个年头嘛，就大家形成了几大电商平台的这么一个行业的格局吧，就京东、天猫，然后快手、抖音和拼多多啊，就是整个的这个格局是基本已经比较稳定了啊。那另外还有两个是美团跟微信的电商啊，就是微信小店。所以大家呢的竞争呢就进入一个比较怎么说呢稳定的态势哈，就是大家的模式也很清晰。你看像京东它就是以自营为主，所以它会去强调自己的现货的这个部分，因为它仓库里都货啊，很多货。另外一个呢，就是也会有一些共性的部分啊，就是像你看今年 AI 的这个技术的落地和商业化，就是更加速了嘛。尤其是从618，就已经很多就已经很成熟了。那到了双十一的话呢，那大家就更成熟了。像京东的金麦就在双十一前就上线这个叫什么，AI 经营中心啊，就希望就 AI 就真的可以完全托管一个店去做经营了，然后像这个店小蜜啊，天猫的店小蜜也是，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在经营端的部分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商家有很多，就我们现在发现商家的数量规模很大啊， 然后类型也很多，品牌的商家、产业带的白牌的商家，甚至一些批发市场的档口的一些商家，然后线下的餐饮的这些外卖体系的商家，对零售业的商家，它的类型很多，所以大促很难一刀切的去扶持所有商家，他会去定向的然后更精细化的去扶持自己平台更优质的商家体系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二个部分，就大家以前看到什么全场五折啊什么这些就也就没有了啊，就是不会再这么去做了，但是可能会在某个定向的领域，譬如说你特别喜欢去线下店吃饭的啊，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优惠就会多很多，就相对于其他的类型。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年其实有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消费者端的，就是整个跨店的这种满减的促销方式被取消了，
0: 不用凑了，
2: 对，就没有了。很多消费者包括很多同行也在交流，就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来，因为这个其实做了很多年，就包括618也是在做，然后很多年都在做，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对平台的经营来说有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就是它的退货率会被推高。就到了18年的这个双十一，其实我们的定义是更确定性的双十一，就是它的确定性更高，然后呢它的稳定性，还有一个是稳定性更高，就是商家希望在这个平台不要有太大的波动，虽然大促会给他们很好的这个销售增长，但他们也不希望这个销售增长会带来更多的售后问题啊，更多的这个营销支出啊，来打乱自己整年的经营节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今年双十一很大的一个定调啊。那各个平台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一呢不太去卷这个价格的竞争，就是大家更多去差异化的模式竞争，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京东可能就更强调自己自营的体系、现货的体系，那天猫呢可能更强调自己的这种直播电商，然后更多的这种服饰啊、美妆的这个品类啊，然后用这种方式去做定向的、细分的、差异化的这个促销的竞争和经营啊，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我们在今年看到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0: 对，这个是我感觉，如果你说这些变化的话，就是感觉就是可能平台方站在自己的这个角度调整了一些促销的这个方式，是更有利于他们，比如说更有利于他们的稳定性，更有利于他们的这个流程的这个准确，或者是推送啊，
2: 规范
0: 啊，
2: 对，更规范一下。
0: 但是啊，其实站在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讲，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其实非常的这个简单啊，对吧？我们希望在这个大促期间，我们是看到一定的这种优惠。你像此前那种满减啊，虽然说是我觉得挺麻烦的，就必须要去凑单啊，必须对啊，必须要去买一些可能自己并不是特别需要的东西，也会产生一些这个冲动消费。
2: 还有你会买回来就退掉呀。
0: 对，但是的话，那总归是感觉这个促销力度啊，我们一看我们就知道啊，这次是啊，在这个价格上打了几折啊，我们就心里有数，总觉得说，哎，在这个时间点集中购买啊，不管我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或者是计算头脑，我觉得还是划算的。那现在他这个都给我取消了，是吧？这些满减都没有了。虽然就换成了，比如说官方立减啊，这种官方直降啊什么的，就这种啊，这种
2: 平台拿出更多的补贴，然后定向的让你去买一些商品吧。

0: 那你根本招不到那900个，你可能只能在短期内招到200个，那剩下的700个怎么办？哎，这时候就用 AI 付费去完成。啊，这就是平台之所以敢在大促期间去测试付费的这个底气所在吧。那这个跟社会的用工成本和招聘的成本，然后之间的这个关系，博弈关系就在大促期间被验证。啊，所以这个
1: 是。
0: AI 现在在大促期间是起这个作用。
1: 哦，行，但这个也，我觉得就是在特殊情况之下啊，作为中小商家为此而付费，为获客而付费，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容易的啊。但就是说，在平常的除了大促之
0: 经
1: 外
0: 营，
1: 的日常的经营的这个活动中，还能持续的付费，这个我觉得是
0: 那这就
1: 还是需
0: 是
1: 要
0: 你
1: 继
0: 用
1: 续的考
0: 人的
1: 量。
0: 管理成本和习惯，以及用 AI 的管理成本和习惯，以及 AI 本身的准确率之间的一个关系。
1: 这
0: 啊，
1: 其实
0: 对，
1: 还是，
0: 就是如果你在大促中你习，因为大促你是不得不用嘛，因为就
1: 对，
0: 像我刚说，你要招1000人，100人招到1000人，这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那有可能100人招200人，你都招不到的情况下，那你的 AI 就不得不用。不得不用之后呢，你就会进入这个平衡状态，因为现在大促被拉长了，
1: 对，
0: 就以前
1: 是，
0: 大促就是一两天或
1: 就。
0: 者一个星期，现在被拉长到1个月。那这个时候你这1个月里面正好是月薪嘛，那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月薪和日薪加起来的关系和招人管人的这个管理成本之间的关系，你就有点账了。
1: 好的，这样子啊，我们马上半点报时和广告时间。
0: OK。
1: 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您接着聊啊，大家一会儿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北京时间18:00，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我
3: 我们
2: 们不
3: 不
2: 见
3: 见
2: 不
3: 不
2: 散。
3: 散。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2: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13: 爷爷，我来看你了。
14: 你是？
13: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12: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2: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15: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节目，我是谭帅啊。今天呢，我们第一个板块呢，还是想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这个2026双十一拉开大幕啊，到底是有哪些看点啊，在大促背后各平台之间、各商家之间、各消费者之间有哪些变化哈、啊、我们的嘉宾啊是线上的嘉宾，来自电商行业专家百联咨询创始人庄帅。庄老师，庄老师你好，还在线吗？
1: 还在线、
0: 接着我们上一个问题，其实上个问题主要是跟您共同探讨一下，就是 AI 在电商大促整个环节之中它承担的一些角色啊，就感觉在618的时候，就是我们更探讨就是说 AI 对于电商大促的一些赋能啊，对于它的一些改变。但是好像刚刚跟你聊，就是到了这个双十一的这个阶段的话，好像大家都在检测就是 AI 在电商大促或者是在电商这个行业之中它的这个商业化落地的情况能不能走得通啊，到底有没有更多的这个中小的商家为此而付费啊，它其实已经是走入到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了。嗯，对，从现在来看的话有没有结论呢？还是说我们要等双十一完了之后再来看看？
1: 估计得等双十一之后，因为今年618其实已经在测试，但数据没有平台意想中的那么理想、就是可能跟使用习惯啊 AI 本身的准确率啊这些技术的部分也有一些关系啊。那今年双十一可能会再看看这个数据啊，所以最终可能也会反映到这个股价上啊，就是因为资本的投入太大了嘛，就是这两年我们可以看到阿里的资本投入是非常大的啊，在 AI 层面啊，另外一个没有上市的这个字节跳动啊，在 AI 的投入资本投入也是非常大的。那在这次双十一正好这两家巨头其实会给到很大的一个数据和样本，让我们能够清楚的知道商家，首先 AI 对商家的经营到底有没有这实质性的帮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以前我们去看作为行业内的这个人士去看，就是它更多的就是首先经营分析变得简单了，但经营分析能不能提高销售呢，其实这个是看各个商家的本身的能力。另外一个呢是投放，广告投放，那广告投放其实上是没有更多的，没有去推动商家投更多钱啊，因为商家本身就没有，他需要有更多的销售才会投更多的钱啊，所以那最后能不能回到他日常的经营理念去，在人力成本的这个部分啊，办公效率的这个部分去有更多的投入进来转换过来，然后对社会本身的影响又会是什么？我觉得这可能是需要再去双十一之后看看
0: 再去复盘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哎！我觉得不管是这个海外的这个股市，还有这个 A 股的这个市场，现在其实都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看看它之前的那些投入能不能转化为真实的真金白银啊。好像
1: 你如果不在前端印证它的商业化的话，那后端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就我们说的 AI 硬件卖惨，就是卖水的啊，这些啊卖水的这些公司，不管是芯片的还好也好，光模块的也好，对吧？那如果前端没有印证能商业化，或者商业化能有规模的话，那你后端的这个压力就会传导过来。
0: 对，其实我们日常的这个感知之中可能听到的或者是感受到的周围 to B 不管是 B 端的用户还是 C 端的用户，对于AI 的这种熟悉度或者是对于 AI 的这种使用度都在不断的加强啊，但是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为 AI 付费啊，这个数据也没有一个很准确的这个统计。
1: 这么看嘛，你从资本市场去看这个数据就不是很理想。特别是618之后七月份的这种大跌啊，这种全球性的这个，包括今天韩国股市，就是会发现后端的硬件投入很大，因为大家要做基建嘛。但是这个基建在达到这样一个大的规模下面，那它的盈利就很小。所以它形成了一个很巨大的这种反差，那这个反差就会传导到后端去，那它的需求一方面在扩产嘛，那另一方面呢，你可能你这个需求会变少嘛，那你又扩产又变少，那两个相加不就双杀了嘛。所以这次双十一就变得很关键了啊。

0: 虽然很关键，但是我感觉就是商家啊，在于 AI 上面的这种投入，它其实要综合多方面的这个看，对吧？它其实，首先是跟他个人的这种经营的这种状态、这种销售的这种情况有关，但这个销售的情况其实并不是一定是商家或者是平台它能左右的，而是整个大的经济社会的这个环境，从消
1: 对，
0: 费
1: 所以
0: 者
1: 我
0: 来
1: 刚才
0: 说，
1: 说到一个
0: 他
1: 社会
0: 的，
1: 化的这种结构
0: 对，他
1: 嘛，
0: 的这种消费的这种能力，可能在当前的这种比较谨慎的消费的环境或者
1: 我
0: 消
1: 觉
0: 费
1: 得
0: 能力
1: 是
0: 下，
1: 两块嘛，一块呢就是消费力的一个部分。那我觉得消费力其实中国现在也是比较平稳的，就是它有些部分是下滑了哈，但是有些部分是在增长的，所以你综合下来它是比较平稳的，就是我们的 GDP 也就是零点几个点的一个这个波动，那它不是很大。那另外一个，实际上很多的是人力成本和经营效率之间的关系，就是 AI 其实更多的它不仅仅是，就你不能单纯的是看 AI 能不能提高你的销售，就在电商里哈，就原来我们的思维就是 AI 能不能提高我的销售，但发现这条路其实有点难，因为你销售它有个大环境的这个在里面，对吧？那
0: 对，
1: OK，那你回来，那
0: 降本是吧？
1: 对，你能不能提高效率，对吧？你能不能够解决人力成本和 AI 成本之间的关系？我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它会不会形成一个动态平衡？就举个例子，有些大的公司，就像我刚才说的，100个客服的公司，那它可能要招到200个客服，那这个时候它是不是不招200个，招50个，然后剩下的150个的这种工作量由 AI 付费去完成？然后形成一个动态的平衡。那除了客服之外，还有很多别的这个部分啊。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去验证的。
0: 对，如果从这个程度讲，这个角度来讲呢，这次双十一这个背后的，AI 商业化的这种观察啊，就是非常重要了啊。好的，那么最后其实。最后这个问题，我感觉每次都要说哈，但是不是每次说都会有一点不一样哈？因为我们所面临的这种环境也是不一样了，既不管是大的环境，还是技术方面的这个演进都在不一样，所以对于未来的这个双十一来说，就是各个平台之间的这种竞争啊，或者是侧重点啊，会有哪些变化？
1: 我觉得可能国内的这个变化就还是趋于稳定和确定性。然后我其实有另外一个更期待的，或者是更加寄希望的，就是中国的双十一能不能走出去
0: 一直
1: 轮
0: 在
1: 到
0: 试图
1: 去。
0: 走出去嘛，我感觉。
1: 对对，今年其实也天猫也在加大这个全球的推广，就是双十一的这个推广啊，因为中国其实在国外的电商的影响力在这几年是很大了很多的。但是呢，它并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健康的和融入欧美的这种竞争环境的这种电商的模式出来，就是可能更多还是低价呀，然后受到各种制约啊，因为他们已经是存量市场。那这时候能不能借助双十一这种，在大促又能够去推中国品牌和中国新品的这个路线出去啊？我觉得中国品牌和中国产品，以及中国电商平台的这种影响力，在这几年是远超前10年的啊，所以借着双十一的大促，我们也去探探路，然后呢，在明年继续再加强。
0: 确实是啊，感觉这几年就是中国品牌、中国产品的这种出海的速度。啊，还有出海的这个规模在不断的这种提升，那电商我觉得也是中
1: 电商
0: 国
1: 平
0: 的，
1: 台影响力也大了很
0: 对
1: 多，
0: 呀，就是也是非常好的一把可以拿得出手的利剑哈，我们
1: 对，
0: 也
1: 是的，
0: 希望
1: 是的，
0: 在更多的这个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啊。好的，好的啊，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电商行业专家、百店咨询创始人庄帅庄老师跟我们的共同探讨和关注，谢谢庄老师，再
1: 谢谢主
0: 见。
1: 任，再见。
0: 好的啊，各位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资讯闪送啊，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动态。
2: 资讯闪送。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共同聚焦一下工博会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在上海开幕。本届工博会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吸引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3200余家企业参展，预计吸引专业。

0: 的观众超过25万人次，规模有望再创新高。我们来听报道。
1: 自1999年创办以来，工博会已经走过28个年头。今年展会设置十大主题展区，近300项首发首秀展品集中亮相，约400项展品突出极大、极小、极轻、极精、极致五大特点。其中，一款重载工业机器人最大负载超过5吨，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上海电气首次展出完全自主研发、已投入商业运行的燃气轮机控制系统。首次设立的国芯展则汇聚30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国产芯片产业链的最新成果。在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一批重要成果集中发布。公布全市30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为企业投资选址、寻找合作伙伴提供指引。上海市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行动也正式启动。上海将实施4大工程，开展19项重点任务，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构建新一代智能制造体系。人工智能如何进一步改变工业制造，也是开幕式主旨论坛的焦点。首次受邀出席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诺沃肖洛夫聚焦前沿材料创新。
2: 未来建筑物的墙壁和地基也能为我们储存能量，像电池一样工作。
1: 作为机器人行业的龙头企业，飞希科技已是第8次参加工博会。此次参展带来了16款前沿自适应机器人，其中包括全球唯一一个走出实验室的全皮肤感知机器人。据飞希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高级整合营销经理徐季介绍，
3: 双臂机器人目前呢，它做的是一个这个汽车电子的线束整理。相比于传统的这样工业机器人，它可以实现0.03牛米的一个力感值，相当于蚊子落到人皮肤上。
1: 除了资深参展商，本届工博会也迎来不少新面孔。一家由上海交大知识成果转化的企业上海金城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全球唯一一家致力于 AI 赋能工艺动态优化的企业，带来了其独特的解决方案。该公司创始人、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与微结构实验室主任李金金向记者介绍，他们的核心技术在于将工厂老师傅积累的多年经验与手艺，通过数字化手段写进 AI 代码，让 AI 能够接管并优化整个生产流程。
4: 就是把原来一年才能产生1-2个黄金批次的工业生产，让现在用上我们的 AI 大模型，批批都是黄金批次，然后提升整个企业的生产的效率。
1: 本届工博会的参展结构也呈现出鲜明的高质量特征。据统计，本届展会吸引了近800家专精特新企业参展，同比增长30%。这些企业在细分领域掌握独门绝技，是推动产业链补链强链的关键力量。与此同时，工博会的国际影响力也在持续攀升。境外专业观众注册人数较上届同期增长了90%，显示出中国工业市场对全球企业和专业买家的强大吸引力。本届工博会将持续举办至本周五，期间还将有多场高峰论坛、新品发布会及供需对接活动举行，为全球制造业同仁提供深入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国家级工业展会，本届工博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工业大模型、机器人前沿落地成果。记者探馆发现， AI 不再局限于屏幕演示，而是已经下沉模拟产线，完成物理世界实操。我们来听报道。
5: 在6.2馆新一代智能制造展区，京东工业展台人头攒动，这里全球首发工业智链与工业透视两大工业大模型产品。工业品行业长期有个痛点，同一件物料，不同厂家叫法参数各不相同，如同各说各的方言。京东集团公关部刘辉向记者解释说，
6: 在工业领域，设计一直有一个痛点，就是设计的门槛非常高。京东工业开展了一项叫做工业透视的项目，它是基于工业大模型，就是这个模型是非常理解工业产业的需求，也理解所有的工业体搭建的。那它在最初的一个端口呢，实现的是 AICAD， 就是用人工智能的辅助机械设计，通过学习大量的工业图纸，那么普通用户上传一张照片或一张图纸，甚至是几句自然语言的描述，就可以完成自己的工业设计。如果需要定制的零部件呢，也可以直接连接3D打印机进行输出。
5: 据介绍，工业透视可依据图文文字生成工业方案，自动拆解零件，对接采购与 3D 打印，把创意转化为可制造实物。而工业之链完成物料参数标准化，已服务14个行业80余家企业，实现单品类降本超 10%。隔壁展台的海之制造刚刚完成品牌矩阵首次线下首发。海之制造副总裁联合创始人刘海涛表示，
7: 这次是海之制造第一次把全部的产品线然后还有品牌矩阵全都放在一个展位里边去综合展示。通过这一次的品牌的这个升级呢，希望把海之未来 AI 原生的这种能力，然后还有 AI 在整个平台里边各个环节里边嵌入出带来的赋能能够表达出来。那再一个造字呢，就是从以前的在线变成这个制造。那造的话其实就是要把交付能够放在海之非常重要的一个板这个一个维度上。原因是什么，就是工业还是要以最终的确定性的交付为主的。
5: 海之制造把整条产品线第一次搬到线下。他们的做法是两层，底层是工业大模型和制造网络，让 AI 看懂图纸，也连上真实的工厂产能。上面三个品牌各管一段，魔力工厂做原型验证，智能体工作台帮中小企业解析图纸，匹配供应链，阵列工厂服务大型装备企业，组织多地协同交付。现场还展示了多款为创客打造的产品，像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头戴设备原型已完成，即将量产。当 AI 从数字流程走向物理实操，硬核考验随之而来。在8.2馆智行未来展谋生智能展台前，一台轮式双臂机器人在模拟洗衣机产线上抓取螺栓对位，插入栓紧，动作稳健，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拧螺丝看似简单，高端装备制造中却门槛很高。谋生智能品牌总监艾兰说，
8: 很多人觉得拧螺丝机器人动作虽然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实际上呢，像比如说你给它放到高端的工业场景里边的话，难度其实是不小的。因为我们知道像比如说工作材质啊，还有这个螺丝的规格对定位，还有它的扭力，其实都是有着不同的一个生产的标准的。那人工操作方面非常容易出现一个力度不匀，以及像对位偏差，造成了一些次品。那这款谋生智能的 MWorker 01呢，它是采用了 3D Perception， 良品率能达到99.99%。另外呢，我们也是依托于复旦深度学习实验室联合啊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成果，能适配工业场景复杂多变的一个现场的工作状况。
5: 这款 MWork 01让机器人先理解物理和力学规则再动手。本届工博会上 AI 赋能工业落在不同环节，有的从设计数据入手，有的打通供应链协同，有的直接让机器人上手干活。心智生产力就在这些真实演示里看得见摸得着。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记者韩星报道。
0: 再来关注，第九届进博会开幕已经进入倒计时，连日来跨国企业密集发布参展方案，昨天下午首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上海洋山港。我们来听报道。
9: 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下午2:30，世界最大集装箱船之一的东方瑞典轮顺利驶入洋山水域。该轮在港期间将卸下7900多个集装箱，其中三个集装箱装载本届进博会首批展品，总重量达到了28吨。这批展品来自首次携设备参加进博会的奥地利 WFL 车洗技术公司。该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刘艳霞说，
10: 我公司此次展出的产品是全新 M35G 双主轴车洗复合加工中心。这台设备我们在亚洲首次亮相，该设备搭载全新西门子万系统，可以集成关节式机器人自动化单元，真正实现从毛坯棒料到成品的一次装卡全部完工。
9: 奥地利 WFL 车洗技术公司位于奥地利重工业城市林茨，是本届进博会的新面孔。刘艳霞说，今年恰逢中澳建交55周年，中澳双边经贸持续深化，这也是 WFL 首次携设备参展进博会的重要契机。
10: WFL 公司呢，在中国常规会参加专业的机床展，进博会对于我们而言是非常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不仅是产品展示的平台，还链接并且提供了非常广泛的周边服务，起到了产业协同桥梁作用。我们希望依托进博会的平台，持续对接国内的高端龙头制造业企业。
9: 据了解，这台亚洲首展的车洗复合加工中心将在技术装备展区亮相。刘艳霞告诉记者， 届时还将在现场为参观者进行机床实际加工展示。
10: 在我们单台设备上完成车、铣、钻、膛、

0: 滚尺、插尺、深孔钻、磨削、在线测量等全系加工。我们的设备呢是通用型设备，在很多的行业都有广泛应用，比如船舶、能源、工程机械、航空航天、汽车工业等。用户的典型零件包括有大型的船用发动机曲轴、凸轮轴、燃气轮机转子、螺杆转子、齿轮轴、飞机起落架、发动机轴等这种复杂的高精密高附加值工件。进博会期间呢，我们也会展出这些典型零件。
1: 首批展品入境后，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为提升通关效能，上海海关已在26个隶属海关开设了123个进博会专窗和专用通道，提高展品通关效率。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副关长常哲明说，将结合大数据平台、智慧监管、配套实施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措施。
2: 我们将持续优化展会通关流程，严密现场监管，做好咨询服务，落实展品税收优惠、统一担保等便利措施，降低展商参展的制度性成本，保障第九届进博会顺利举办，助力全球好物更快更好进入中国大市场。
1: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动态啊。更多国际方面的动态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来为大家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4: 据 CNBC 报道，印度中央统计局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印度9月 CPI 同比涨幅从8月的 4.82% 升至 5.54%， 高于市场预期的 5.40%， 是连续11个月上升，触及近一年来高点。印度央行预计本财年 CPI 同比涨幅为 5.2%， 高于 4% 的中期目标。为了缓解通胀压力，印度央行本月7号决定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23年2月以来的首次加息。印度央行还表示，在当前条件下，短期内不再考虑降息。当地时间12号，星巴克发言人正式否认公司正在考虑收购墨西哥卷饼连锁品牌齐波雷的传闻。英国金融时报上周报道说，星巴克数月来一直在筹备收购市值约410亿美元的齐波雷，如果交易达成，将成为餐饮业迄今为止最大的并购案。报道说，齐波雷在2025年表现疲软，到店客流量显著下降，过去一年股价下跌约 20%。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星巴克现任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尼克尔在2024年加入公司前，曾在齐波雷担任首席执行官超过6年。德国汽车制造商奥迪公司当地时间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奥迪全球交付量为314905辆，同比下降 19.7%， 降幅较第二季度的约 8% 明显扩大。今年前九个月，奥迪累计交付约104万辆汽车，同比下降 11.4%。奥迪表示，激烈的市场竞争、市场需求疲软以及美国关税都对他们的业务造成压力。由于奥迪没有在美国设立自己的生产基地，受到美国关税的影响尤其明显。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下午版，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

0: 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善投资，
3: 常盈利，
1: 会消费，
3: 有品位。
1: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第一财经广播，
8: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成交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今天开盘呢是在3760.80点开始了全天的交易，盘中最低是碰触到了3741.53点，最高呢是在3796.26点。那这会儿呢，我们看到最新时报在3796.18点，也是非常接近到目前为止的一个高点。上午收盘之前10分钟，我们看到股指是出现了一波快速的回暖。那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总成交4827.9亿元。再来看一下深圳成指，深成指12313.41点是跌了0.59%，到目前为止的成交5559.8亿元。创业板市场2944.19点跌了0.66%，到目前的成交2833.49亿元。科创综指1600

0: 一些传统的价值股，特别是高分红的个股，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配置。从过去的几个季度当中去看，无论是像新华保险，新华保险它是在二级市场当中那个配置是最积极的，还是我们配置量最大的，像那个无论是人寿也好，包括平安也好，这块的话他们都在不断的加大自己的一些底仓的一个配置。那这么一来，我们认为一些高分红的个股在未来几个季度里面，我相信针对于保险公司的配置盘，它只会做一个增加，不太会做一个减少的过程。好的，
1: 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
1: 再见。好，我们来看外汇啊，美元指数是维持强势，但是今天出现比较大幅度的回调啊，现在是102.43点，跌了0.15%。其他呢，这个欧元对美元1.1173，涨0.15%；美元对日元158.3365，跌0.19%；英镑对美元1.3218，涨0.08%；澳元对美元是0.6960，涨0.03%。美元对瑞郎0.8332，跌0.18%；美元对港币7.8478，美元对人民币，离岸人民币的这个价格，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天是出现了上涨0.05%，是报6.6979；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6.7298，跌0.02%；欧元对人民币是7.4935，跌0.43%；一百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4.2411，跌0.22%；港币对人民币中间价0.8575，跌0.22%；英镑对人民币是8.8707，跌0.23%；澳元对人民币4.6708，跌0.43%。好，稍后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是北京时间的下午2:29.41，两地市场呢又是回到了绿盘，上海市场是3795.44点，回调0.05%，深圳市场呢是跌了0.26%，报12352.73点。好，稍后进入广告时段。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0: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0: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金池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期货市场的变化。今天周二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国泰期货的资深分析师金涛。金涛，来看一下黑色系的这个商品期货在今天市场中的表现。
9: 好，那我们看到今天黑色系整体走势是涨跌互现的。从全材的情况来看呢，螺纹钢0.2%，目前收在3090元每吨附近，和现货的基差并不特别大，多空的分歧也比较激烈。从多头角度来讲呢，多头认为3000左右呢是最近几年的一个绝对价格的一个低位，那继续向下的空间可能就是比较有限了。第二呢，从产量的情况来看，那因为持续低价以后呢，目前整体产量也压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所以特别是电炉的这个开工是相对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也造成了库存累积相对缓慢啊。第三呢，就是从季节性的来讲呢，那十月份还是一个金九银十的一个季节性的旺季，所以短期来看呢，这个价格在3000到3050的支撑还是存在的，短期可能很难去击穿3000元每吨。但从空头的角度来讲呢，空头认为第一呢，就是现在这个美国国债利率会持续位于高位，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整个全球资产都有一个失血的这样一个风险，所以呢是对价格呢是有压力的。第二呢，从这个品种结构来看，那目前的情况是螺纹钢相对来说比较强，但是呢热卷的板材系的库存压力还是存在的，也对价格有一定的压力啊。第三呢，是从这个原料的角度来讲呢，因为铁矿的成本出现了一个明显坍塌，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可能全材价格也会

0: 电话预约两房，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免费的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刚才博总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注重环保，关键就是这个空气质量要保障。说到能把八码的空气带到我们的新居里哈，怎么实现把这个八码的空气能带到新居里呢？
0: 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墙面的一个产品，叫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德国的技术，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环认证，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给咱们家刷完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是没有甲醛超标的；第二个，装的房子是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组的负氧离子释放量。它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啊，举例，你家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你找我四八快装给你装的房子，那我交付完环保是合格的，但我交付完之后，全屋整装完的房子，业主一定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都要换新的。
1: 对，
0: 这些软装家具如果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不超标，但是这些软装家具如果一起来到咱们家，你家里甲醛会瞬间超标。针对于瞬间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就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性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了啊。那就我们雨后森林这个磨合泥磨合剂这个产品呢，我们是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来到我们上海的门店，我现场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做两个试验，让大家眼界为实啊！真的，科技改变生活，家装行业现在也有好的高科技材料来到我们千家万户啊！如果说是大家真的对我们我给大家介绍的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这个产品感兴趣，我欢迎各位业主真的带着你的家人，周日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上海门店来了解咨询。如果正好碰到我正好在上海，我会给大家亲自介绍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空质量，到底这些所有问题你如何去规避啊，我会给大家现场分享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好，除了这个场外的热线啊，博总，如果我们的消费者想直接联系您，
0: 可以的，这样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客户开通了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13303013888，13303013888。哎，最近一段时间啊，博总，你看这个天气比较热，那么到了这个秋季啊，按照以往的消费者的这个需求啊，哪类消费者会多起来呢？
0: 实际呢，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是为了孩子上学，9月份用房子的业主选择我们四八快装特别多，这是第一个客群。想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找我们四八快装比较多。还有第二个客群就是咱们中老年业主。就我们很多的因为前段时间下雨下的多嘛，很多老房子老中老年人住的房子，家里头窗户已经烧水的，有这种这个屋顶上漏水的，或者是有自己水管爆了把自己家淹了把楼下泡了的，反正就跟水息息相关的很多的工作出现了，我们很多的中老年人就没办法再将就的住了。找我们四八快装翻新老房子特别多，尤其厨房洗手间的改造的这个客户的需要就特别多啊，所以这是这个季节的。所以呢，就是我真的就想提醒我们啊，很多上年龄的中老年叔叔阿姨们啊，就是所以我们的老房子如果你超过20-30年了，真的你现在将就着住是可以的，但是老房子如果不改造有两个隐患大家要关注啊。第一个就是水管水电水管如果寿命到了，万一哪天水压大水管崩了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很多啊，这个发生的意味是多的啊。第二个就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这个电线老化轻则你就很麻烦，天天就是也用不了啊， 种的就会。

0: 引起火灾，对家庭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会有直接的隐患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是需要大家去要重点要关注一下的啊。还有第二个隐患就是关乎我们健康的啊，健康的隐患呢实际就是我们很多老房这段时间下雨就潮湿反味啊，那这个呢实际是真的不适合我们很多中老年人长时间在这儿居住的。那反味包括那个厨房洗手间发黑发霉的那个霉菌，那直接会影响咱们室内空气质量，对家人的健康是有直接的隐患的。所以我们越上年龄的业主越住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大家老房子翻新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你就早享受一年，还能省比明年装省钱 10%， 而且隐患也可以通过一次旧房翻新的改造把所有的安全隐患、卫生隐患、健康隐患全部帮你解决掉。所以大家如果是在咱们上海啊，中老年人住的老房子啊，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快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哎，博总，目前这个48快装呢，能够覆盖多少个城市？未来呢，还将会继续开店和拓展吗？
0: 现在呢，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咱们的门店了啊。现在你看，首先是我们的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南宁、西宁、海口、昆明、福州，这些省会级以上城市都有我们的门店，还有河北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还有我们江苏的江阴、宜兴啊、绍兴、嘉兴，这些城市都有我们48快装的门店了。所以大家如果说你今天啊，你正好碰巧啊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今天前30位听友打通电话预约量房成功，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快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好，那么博总啊，这个服务上啊是不是会有新的突破？还有就是这个现在啊大家都在拼这个价格，比如说48快装会卷到这个价格战当中吗？还是
0: 不会不会，我们48快装这11年企业的发展，我们不是打低价的，我们也不是做套路的啊，我们是做服务的。我们重点呢就是要实现我们的价值，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这是我们给每一个客户我们最后都要兑现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是做品质装修，做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这是我48快装能给大家兑现的。如果说是大家就认低价，谁便宜找谁，我不敢做啊。因为装修这个行业想要环保一定要好的材料，好的材料一定好的价格，好的价格注定我给你报出来的价就不会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报的价格是完工价啊，很多的公司给你报预算价。我报的是完工价，你不需要过程当中加一分，而很多公司只是给你报一个开始的价格，开了工会给你持续增项的。所以这两个我们的服务的方式啊，我们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不一样呢，就报价方式，我是报全了，我不能漏项。你如果旧房完全找一个新房装修的公司来给你家装，你和新房装修公司不会不给你报拆除的，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找平、墙面修补都不会给你报，而我们48快装我是一价给你报全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将来啊在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想比价，我建议大家要不能光听他那个价，一定是要看最终完工的价是多少。你找我们48快装中间没套路，我报的价是完工价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了解咱们48快装更多，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48快装的上海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记好咱们48快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啊，博总，您的这个手机号啊，可不可以给我们的消费者也留一下呢？
1: 嗯，可以的，留一下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我手机号。大家加我微信，通过微信朋友圈可以看到四八工厂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我的微信号、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四八快装啊，目前的一些拓展的项目主要有哪些，让我们其他有需求的消费者好了解一下。
1: 是的，四八快装现在我们服务的项目是一整个，我们是分了四个大项啊。第一个就是四八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你家超过3000块钱装修的话，找我们四八快装，我都能给大家做啊。第二个叫四八快修，做家庭维修的，所以有很多房子呢还没到了装的时候，但是家里会有墙皮开裂呀、脱落呀、漏水呀、断电呀、这些马桶堵了呀这些问题，你有需要可以找咱们四八快修啊。小到30块钱维修的话，找四八快修，我们都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我们做快修的目的呢，就在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我们有现行，你家里几十块钱维修的活，如果你找我四八快修做完，如果你对我们服务团队满意，我相信你家未来有装修的活一定会找我四八快装的。所以这是我们做维修的意义，也就四八快修在我们内部等同于四八快装的市场部，让业主先尝后买，不上当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四八工装，我们有门脸店、办公室装修，还有餐饮店，还有酒店的翻新啊，找我们四八工装。那我们第四个业务列也是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一个业务列，叫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就是你农村有自建房，小二楼盖得特别好，你想改造翻新的啊，可以找咱们四八快装。如果说是你农村有宅基地，你想推倒重建老房子，从想盖个2层楼、3层楼都行，我们从盖房子带装修，可以给大家提报拎包入住的乡村自建房翻新改造方案都可以做。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好，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赶紧把您的手机也给大家留一下。
1: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方便那您记录，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6: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9: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4: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7: 第一财经广播，
16: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理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8: 投资维权来找理财广播。
19: 彻底的堵塞啊，会不会对国际的贸易格局造成一个很深远的影响？当时都在处在一个未知的过程当中。哎，在当时那个背景下，其实达斯一个低点啊，比起现在来说都还，如果更高的话，大家可以想一想，是不是现在这个位置可能大家这个没有必要过度担心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从主观的角度。第二个呢，如果大家认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么再回到这个技术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核心的一个点参考的位置就是前期这个低点位，就是这个沪指的话就是这个3741这样的一个位置是否能够那个撑住。那我们来看的话，现在在这个位置应该来讲还是有一定的支撑力度的。然后再加上从资金面的一个角度去判断，因为资金面我们其实之前也一直在说啊，说在这个位置其实是很少有这个坚定的卖盘去做一个这个卖出的。因为这个点呢，我们其实可以从各个大的参与主体去进行一个分析。其实市场上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段子在出现了，我觉得它有一定的逻辑在里面，它至少对于市场主体的一个猜测，我觉得是比较符合这个现在的一个判断的。我们看，首先从公募的角度来说，它在过往的几波大的行情里面，其实它很难主动的去作为一个这个托举的力量，或者说是一个这个砸盆的力量出现，除非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申购或者赎回啊。那这一点呢，其实比较好理解，因为公募的基金经理他只能去决定那个买什么，但是具体买不买这个事儿他说了不算。就是只要有钱进来了，申购进来了，认购进来了，你手上拿到钱了，你必须得配成股票。反过来也是一样，你再看好这个市场，你再觉得哪个票好啊，你手上拿的这些票的情况下，当那个这个咱们的持有人做了一个赎回的动作，你必须得卖出变成现金给到人家啊。所以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现在我们看到没有大规模的这个公募基金的这个申购赎回，除了一个小的细节 ETF 的角度是有这样的一个申购出现的啊，其他都是这个处于一个几乎比较平稳的状态，所以他们不是一个主力的这样的一个卖盘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量化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几个月的时间，尤其七月份的时候，七月份前后吧，其实它当时的量化应该是有一定的这种海外因子在里面啊，至少它在表现上来看的话，跟海外的一些啊主流的市场它有很强的一个相关性。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我们发现这一块它其实相关性已经不大了。那既然是不大的情况下，那么又是这个量化又以很多的中性产品为一个代表的话，那它很难去做一个主动的这个砸盘的一个作用。然后它再加上这个现在的这个结构化的产品比较少啊，不像前两年还有一些雪球类的产品，那可能有一些这个规则的限制，所以导致它可能有一些这个啊卖盘的涌现，那这块也是比较少的一个情况。那散户自不带多言啊，散户很少能够在市场里面独立的变成一个这个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抛出的一个力量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两融资金啊，被动资金，那这块的话，在这段时间虽然有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下滑，这个两融余额是看得到，公开数据有一定的下滑，但是呢，啊，比起七月份来讲的话，它的一个下滑速度其实是很慢的。说白了，两融资金在这一块没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这个出走的意愿，或者说是一个这个倒平操线的情况，哎，都没有。那这样的话，其实能够想得出来的这个排除法，可能也就只有险资在这块是有一定的筹码，才会做这样的一个卖出动作。那险资的这个边的卖出动作呢，我觉得比较合理的这样的一个预计呢，那个当然市场上有很多段子，我们这个抛开段子的层面不讲，我们就做一些合理的这样的一个猜测。那其实核心逻辑就在于四月份到六月份的这个二季度的期间啊，险资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进场的这样的一个规模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有可能它会有一些内部的风控，它可能不是以两融这种形式出现的啊。就假如说它不是像两融，你到了平仓线你就必须得平仓，但它在内部对自己有个风控，就假如说它会有一个止损线啊，跌了20%啊，可能就要做一个止损等等之类的操作。那有一些板块它的一个波动。

0: 攻略，尤其是像科技板块，它的波动率其实是比较高的。那可能在一些这个板块的过程当中，运行的过程当中，它就触发到了这样的一个条件，然后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被动抛盘。那如果是以这个口径来计算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其实已经有大量的这部分的资金已经出来了。那现在呢，可能剩下来的这个存量呢也并不多了，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要回到最初我们所说的这个 ETF 的申购赎回情况来看，其实这几个交易连续已经可能有六七个交易日了，我们看到的数据是规模 ETF 正在不断的做一个持续的涌入，基本上每天都有这个百亿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流入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其实我们从比较标志性的从这个11点以后这个快速的拉升情况来看的话，比较像前天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前天的走势也是在这个五十收盘前后。突然一下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拉升力度，而从这个前天的一个数据可以看得到，基本上我们可以定性为这样的一个操作就是由这个规模 ETF 的一个动作所带动的。那么今天我们等数据出来了以后，我们也可以大胆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合理的推测，我们觉得应该也还是规模 ETF。 那也就是说在这一块的话，如果持续有这个每天有百亿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规模 ETF 的流入，那很有可能在这一块会形成一个这个置换，也就是说有一部分资金在这个地方出逃的情况下，那有一部分资金在这个地方做托举，当消耗的差不多了以后，整个市场发现跌不下去，然后基本面又在不断的往上走的一个大背景下，就有可能把整个市场给带起来。那基本面往上走呢，其实这块也比较好理解，我觉得现在整个大盘给我的感觉非常像2004-2005年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大盘，当时的一个情况就是出口数据非常好，因为当时是刚刚进了 WTO 嘛，然后但是呢整个股市相对来说比较低迷啊。其实这种模式呢是我们比较喜欢的一个模式，包括是在选个股选行业的时候，我们也就比较喜欢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么2024年的存储啊，包括今年上半年的创新药啊，其实包括2004-2005年的大盘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态势，就是当整个估值不高的情况下，然后股价还在不断的往下走，然后并且呢整个这个基本面是在往上走的一个情况下，很可能在这个时候就孕育着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在这块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保持一个适当的一个乐观的一个态度啊，去看一看看待这个市场。那在选股方面，我们觉得有几个方向可以去跟大家去做一个讲解啊。第一个是从科技方向肯定大家是最关心的，那我觉得在这个方向的话，短期内可能还是观察为主，因为科技我们其实在6月份以后，或者说在6月份前后，我们就应该反复讲过了，就是现在走到这个阶段以后，一定是它不能属于这个估值比较低的一个阶段了，它已经是拉起了这么大一波行情的以后，虽然有了一定的调整，但是一定是这个以这个情绪为主导。那么大家也简单的就看什么时候在这个可能20日线或者说是10周这样的级别啊，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企稳了以后，可能是一个介入的时点。那么当下来看的话，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迹象，仍然以观察为主。另一方面呢，非科技方向我们还是围绕着前期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去进行一个展开，就是找一些这个基本面在不断好转，然后但是这个股价在不断往下走的，那包括前两个月我们反复跟大家说过的油运行业，但是现在呢可能它的一个性价比没有那么高了，毕竟就要一两个月以前已经有过20%-30%以上的涨幅了。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的话，像工程机械啊，像农机啊等等这些方向，第一，它在出口方向是这个绝对的数据上是比较好看的。第二呢，就是在于股价的表现上，目前来看，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来说关注度不高的一个情况。那么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会孕育这样的一个机会。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这个，那你觉得就是说10月份整体的策略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仓位水平呢？
0: 这个主要还是要根据咱们的一个策略来讲啊。如果说我们是一个比较坚定的右侧投资者，就假如说我们只要等到行情比较明确了再去介入的话，那这个其实就顺着我们在9月份的话题当中讲过的，9月中旬的时候，我记得我跟大家说过，在中期的趋势上其实已经破位了。那如果大家要等右侧的话，就需要等一段时间。那目前来看，到现在为止没有出来这样的一个迹象啊，那就咱们就继续做一个等待，什么时候走出来了，咱们再把仓位上上去。但另一个思路，如果我们是以左侧的思路来切入的，就比如说我们去寻找一些这个价格在不断的往下走，但是这个基本面在不断好转的，像工程机械啊、农机这样的一些标的，然后龙头的标的，它的一个经营水平也是不断在走好的一些情况的话，那我觉得大胆一点嘛，那个仓位的适当的往上走一走，问题也不大。那无非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要承受一下这个波动，或者说是一些回撤。但是这个位置如果是顺着这条这个逻辑拿下这个走下来的，其实有回撤，咱们根本就不用担心啊。那个等到什么时候真正兑现的时候，可能回过头看，这一点回撤都不是太大的一些问题。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中泰证券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0: 前是比较熟悉的股票，
1: 嗯，
0: 不熟的股票我是不会买的，因为自己精力也达不够，不可能每天5300只股票复盘一下，不可能。
1: 我刚刚问你的话，我就是想再问一遍，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选股票的这个视野那么的独特？
0: 就是我大致学了一下缠论，缠论里面就是要说前低不破，我把它放到日线的这个前低是不破的这种形态上。
1: 你的意思是想跟我说，缠论这些相关的观点，按照他的写出来的那些长中期均线的一些纠缠呀，价格中枢的一些体现啊，最极端之后都会套出来的都是那些边缘类的股票吗？
0: 基本上都是边缘化的股票，但是这种股票你说它底部有量吗？是绝对是有量的票。如果说这只票是被绝对边缘化，它是底部不会出量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嗯，也有可能就是当我们进入市场，我们一开始去读那些想法呀、观点啊，甚至一些书籍的时候，有些书写给你的就是告诉你，哎，你就照着这个方式，阳关大道啊，去找那些比较多数的。但也有些书可能是不是就写出来以后，最后就把你引到那些，就是小众一点的，甚至于非主流一点的，或者边缘一点的，不特殊一点的股票，会是这样吗？
0: 对的，基本上我都是选人民币升值。
1: 嗯嗯，还是不接我的
0: 茬。相关的东西，
1: 没事啊。OK OK， 嗯，我知道了。嗯，仓位还不高啊，也就是做每天你其实
0: 9%的仓位。
1: 嗯，你这都不是
0: 拼命的进行防守。
1: 对，还不是手上拿筹码的概念，就是每天看到有什么了，那我动一把啊，没什么我就不做事，是吧？嗯，
0: 对的，
1: 有数了。好的，那有什么我们交流。谢谢杨洋，谢谢你。
0: 好，再见。
1: 哎，大家怎么想啊？这个，就像你说做音乐节目，不可能一天到晚出的都是摇滚啊，对吧？或者这个非主流的电音啊，或者是吧，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大家喜闻乐见的音乐。哎，那做投资、做股票啊，或者聊其他的，我们会去关心的是。那一些大多数还是那一些特别小众的，你会怎么想啊？或者你怎么选？你愿意的话来说说看，02162780977等你。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

0: 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四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3: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谢谢。其实刚刚啊，蒋师傅包括杨洋啊，还是把大家的话题全都带出来，对吧？看见阿基米德平台上面王昭文跟我说，他说上证指数收复了3800点，希望明天能够有2连阳。但是就在他楼下啊，猫和鼠跟我讲说，存量没话头金的啊，这个位置震荡消化大概率的事情，向上承压比较的大一点点。这边有朋友啊 ，ID 号我就不报了啊。你看，看这四个字“小玩怡情”，哎，你就想得到，他是把投资不，他是把股票当成筹码的，是吧？这样还有一位驯兽师，他说买冷门是为了博长线，短线肯定做热门。就你是跟杨洋一样做的吗？如果你不是跟他一样做，你猜他的，我总觉得杨洋不是这样想的，或者说驯兽师你自己做长的还是做短的，找冷的还是找热的，你愿意的话你来讲讲看啊。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三号线朱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7: 哎，宝宝，
6: 哎，
7: 你好，
6: 你好，
7: 今天打一个电话进来嘛，跟你做一次节目吧，主要是我早上对吧，看到大幅低开，那么我基本上心中稍微有点数，这个点我也要去考验一下了。就是上次我们的这个叫3740这里的左右，那么我这个点位嘛，我肯定是按照我的风格，操作风格，我肯定要买的了，因为我不去想它是不是跌破，跌破也好，不跌破也好，因为我当初看这个盘子下面还有一个支撑位。在3680点到3700点，这个已经是无所谓。打个比方，我在3740买和3750买，这个都无所谓。只要是自己因为判断下来，这样下去肯定有一把，不是日线级别的反弹，肯定有一把周线级别的反弹。因为我是因为做反弹嘛，因为一直是反弹嘛，因为趋势不好了嘛，已经朝下走了嘛，那么充其量就是这个反弹而已啊。因为我星期六星期天在家里也看看嘛，还是看看我以前你也知道的，我以前做过的银行股啊，他我一看他的60天线、120天线或者250天线都向上，那么我想在下跌通啊下跌的趋势中，如果你想做的话，要么做超级反弹，要么做走势比较好一点的。那么再看来看去嘛，就是这个好像银行股中线这个线路都朝上面抬嘛。那么我肯定是这个新， 我星期一嘛肯定要去打这个，银行打了不多就打了一次，马上因为我要保持我的仓位，不能加嘛。我当初不是跟你说嘛，我只能搞个三成，搞它个反弹而已啊。那么你既然去买了一层银行嘛，我这个上次不是跟你说嘛，
6: 啊、
7: 我又是一层的，一层的 ETF 嘛，创业板，这个创业板我 ETF 就也丢掉了，就是打了一个，就是换了一个银行。那么星期早上我不是还有一层的科技嘛，那么他星期早上向上冲嘛，蛮好，我当初抢来的时候还有大约5%可以赚，这个情况下你能够赚个5%已经很好了，我觉得很好，因为我这个买股票是这个策略是强反弹呀，又不是做一把行情，有么就走了。那么所以说星期一的仓位嘛就变成了两成了，本来不是星期五跟你就做节目的时候三成仓位，那么我还有一层不是稀土嘛，稀土嘛没什么赚到呀，对吧，所以没动。那么今天他大幅跳空低开，我也不管了，把科技股两成又给我上次看到的，我买过这个科技股的96块，今天它探到94块嘛，我是96.2块买的，不管今天还是开阴线的，但它拉上来了，已经拉上来5-6点了。这个就是因为我这个 T 下零不能做嘛，今天因为两成买和不，这个系统呢又赶了一层，所以我现在的总的仓位还是这个50%了。这个50%其实就是说做反弹而已，就像我因为上面的高度只能看到3880点，或者是3930点这里，因为它破了这个5G线嘛，一般我们的做法是肯定会反抽这个5G线，那么是10月份开始反抽来还是11月份，这个我们都不是很清楚，对吧？那么我们只不过就是说做个反弹而已，所以说这个反弹嘛，就是要求不能高啊，能够有点赚吧就差不多了。因为你反弹反了不好，你这个反弹去抢，像抢一把，弄了不好给人家抢了走了，你自己反而抢不抢吧输了啦。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反弹还是关于他这个3740点。守得住守不住先去不要去管，我们只能说现在对我们的上证指数，因为我们别的指数很多，对吧，我们折中于上证指数嘛，我们的上证指数是代表我们中国股市的一个标志嘛，对吧，就像美国的
8: 沪深300也是，
7: 哎，对，我们就看这个，你说别的指数我看看都破位向下破位，那么我们不管怎么，我们看到的上证指数现在还没破这个3040嘛。那么我为什么只能打50%上？其实我跟你说是不敢打满仓，但我心里也有一个准备，准备好什么自己的止损位啊，因为趋势向下嘛。
8: 你止损位大概多少？20%多少？
7: 对，止损位基本上，如果打个比方，过个几天他来做个复合底，或者是把3740点敲掉，我下面还有一个点数，我还要买。
8: 谢谢朱师傅，好的，谢谢你。哎、
7: 啊，就这样啊，
8: 哎、就这样，哎，再见。02-1627-8077啊，一号线来听听王先生讲讲。下午好。
9: 下午好，宝宝好。
8: 昨天大家就惦记你来了。
9: 好。
8: 因为好像你来了以后，第二天会比较，哎。
9: 不存在这种事情。
8: 你说说今天怎么样？
9: 纯属巧。
8: 嗯。
9: 今天这个走势是非常好的，就跟周五是一样的，就是老乡别走，阳线下阴线，我们倒过来看，如果在一个上升行情中有一根长长的上影，你会怎么认为？
8: 害怕啊，
9: 这叫仙人指路
8: 啊，不是，
9: 如果上涨有一根上影线，是不是涨了太多了休息一下嘛，这不就变仙人指路了吗？
8: 不是这个仙人指路跟早晨之星如果是一样东西的话，那还是分高位和低位的，对不对？
9: 对
6: 对吧？
9: 对
6: 对吧？我好像印象是这个样子。

0: 就他到底是黄昏之星还是早晨之星，其实都是一根上影线，但是看它位置在哪里啊，不好意
1: 我
0: 思，
1: 现在的意思是，现在是下跌行情中，出现抵抗性的下影线，跟上涨过程中回吐式的长上影，道理是一样的，道理是一样的。周五也好，今天也好，不管某队有没有出手，这种下影线是什么？叫延缓下跌节奏。或者用另外四个字，就哪怕有人在买入，这叫只拖不举。所以这个这种形式一旦出现，现在连续三天里面出了两次，非常好。好在什么地方？你拉得上来，不就给你机会开空单吗？你不要放弃这样的机会啊。如果说它是直线下去的，你反而不好弄了。你什么时候加码空呢？是这个道理吧。所以今天的这种这个吃饭之前的这种拉一把，下午再拉到红盘，以及周五这种形式，这个就是老乡别走。你看再怎么像下影线，你现在整个五天线、十天线，你还在往下走，连五天线也都没放下去，对吧？所以这样的机会，你加码空一下是比较好的，好吧？
0: 今天你自己，我不讨论别的事情，虽然我感觉就是，浩亮，你的语速开始变慢了，没关系，这不重要啊。就是说，我们有听众也讲了破五反五，对吧？其实反弹回来，今天五天线没有收到，上证指数至少是这个样子，其他指数我还没有来得及看。那你今天盘中是做过些什么事情？你早上是不
1: 拿
0: 是？
1: 小仓位做做短线呀？
0: 啊，就早上可能会平掉一部分，下午看到这样，可能还是会去开一些的，是吧？
1: 还要开，对，还要往上再加一点，对吧？因为这个机会就比较难得。那么现在大的形势要搞清楚，就是城门楼子已经拿下来。所谓城门楼子啊，是指沪深300这种大的指数、大的周线、颈线位置，就整个头部已经特别清楚的情况下，在这个地方，你还对牛市抱有幻想，这就不应该了。就哪怕它将来再翻上去，再像这种地方，你卖错也得卖，就这句话，这个是纪律，这个是技术，就那么清楚的形式给你看到了，它将来翻上去，它一定会爆非常大的量，把所有的空单都吃掉，等它爆出来，你再冲进去翻多，不要在这个地方撩撩撩撩不上去，再怎么撩，你颈线位能冲上去吗？那不冲上去还假的吗？好吧。
0: 我因为你来电话呢，我其实想问问你这样两句话，那其实跟行情没有关系，说白了啊。你看刚刚我们有听众讲，我相信也有很多投资人心目当中，上证指数的位置是摆在非常重要的地方的。那就不管是哪一年入市的，对吧？也不管你身处哪座城市来听节目来参与股市，上证指数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放的位置可能会稍微多一点点。但我觉得，浩亮，你心目当中沪深三百的位置应该更高一点吗？还是上证五零？哎，你跟我说说看，为什么？
1: 我原则很简单，你有期指的指数都重要的，没有期指的指数全部都是参考。有股指期
0: 股
1: 货的
0: 指
1: 指
0: 期
1: 数
0: 货的指数
1: 才是重要的，
0: 才是重要的。有股指期
1: 其
0: 货的
1: 他
0: 指数目前是上证五
1: 就
0: 零、
1: 四个，
0: 沪深三百、
1: 对，
0: 中证五百
1: 五
0: 和
1: 百，
0: 中证一千，
1: 对，一千，
0: 这四个啊。
1: 对，其他都不重要，都参考。
0: 那这句话我在为什么有股指期货的指数会更重要，在你心目中？
1: 没有什么，因为他有股指期货呀，
0: 你帮
1: 因
0: 我
1: 为
0: 科
1: 他
0: 普
1: 有
0: 一下
1: 交
0: 嘛，
1: 投啊，
0: 他
1: 他
0: 有什
1: 有
0: 么？
1: 交投啊，有人关注啊，有人去做啊。那你没有股指期货的，那你只是看看而已呀，对吧？因为我们这个市场可能历史方面的原因，感觉大家特别关注上证指数，其实没有什么意义。那么

0: 深圳还有那么一大堆股算什么事情呢？你不能偏一只脚，对吧？
1: 嗯。
0: 换句话说，你如果我现在要看，我也是从大盘股300、500、1000、1000、2000一路看下来，然后分类哦，我再看看上海强一点还是深圳强一点啊，还是创业强一点还是科创强一点？
1: 嗯，
0: 你这种分类指数你看看，对吧？你没有必要对着一个上证的，凡是老是觉得上证指数特别重要的，我觉得都是
1: 好
0: 股龄非常长的。
1: 结束了，哎，就是点点点点点就可以了。我怕你说点什么出来，好吧？好，但是我觉得你刚刚的这个表达，对于我们一部分听众来讲的话，是知道一个，至少是别人的观点和别人的视角，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也由此接到你前面那句话讲，沪深三百指数，我这样看应该是什么？6月26号那一个星期5064点，到今天。过去这3个月时间继续再往下跌，看周线来讲的话，这里面应该已经经过大概将近20个星期了，20根周 K 线里面只有3根是阳周 K 线，其他通通是阴的，这个可以去看沪深三百指数的情况的，对吧？好的 ，OK， 好，好的，那其他没有做什么，没有其他的操作吧？没有其他的，
0: 没有其他的，
1: 好，行，那我们先聊这些，好吧？
0: 好的，
1: 谢谢，谢谢郝亮，
0: 谢
1: 谢你来分享，哎，再见，再见。这个节目里面有些小伙伴经常会问这个事情，对吧？我们虽然叫股市大家谈节目，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去聊期指？我们为什么会去聊期权？我以前打过一个这样的一个比方，我一直觉得说衍生品这个东西就像我们以前讲的说要致富先修路，中国为什么当年有村村通公路、村村通网络、村村通电话工程，就是为了要让每一个地方交通能够发达起来，通讯能够发达起来，还包括电，对吧？这些都能够发达起来，那才能经济活。那么对于指数，对于股票而言的话，那些期指啊、期权，其实就类似于村村通的公路、村村通的电、村村通的网络。因为对于大资金而言的话，如果某一个指数没有更丰富的衍生品，没有更交投活跃的衍生品的进出交，大资金不敢动啊。那么浩亮刚刚那个话接下来提，就是沪深市场现在有股指期货的就这四个指数，上证50、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有期权的上交所这边啊，是我们每天报的，因为我们跟上交所的这个关联度非常之多啊，每天报给我们的上证50 ETF 的期权、沪深300 ETF 的期权，还有中证500 ETF 的期权和2个科创50 ETF 的期权，深交所那边还有包括创业板 ETF 的期权，包括深证100的 ETF 期权。当然了，深交所那边也有沪深300 ETF， 因为有些小伙伴熟悉的话会知道说，这两个交易所的两个相对来讲规模比较大、活跃度比较大的那个沪深300指数的 ETF。是两家不同公司，一家在上海，一家在深圳，所以这两个产品其实几乎也囊括了300指数 ETF 目前这个全市场最大的份额。这也是在节目里面我们至少借别人的视角来看看，他眼中哪个指数更重要，所以看哪个指数做哪方面的判断。您呢？你看哪个指数？我经常问这个事情，你看哪个指数？你关注哪些可以用来对自己的买卖做标志的一些指数啊，或者现象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参照，你愿意的话可以说说看。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陈旭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嗯，今天收盘有很多听众，上一个小时也都在提说，下午就吃午饭之后，确实讲吃午饭之前有一些，就这一波的起来，我们怎么去定义它？长的、短的，或者是怎么样子的？你说说看。
2: 哎，好的。其实从今天市场整体的结构来看的话，可能更多的我认为还是一种热点的轮动以及超跌的修复。因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前期的这些锂电和创新药的这种活跃的方向都是出现了一个领跌的状态，而且跌幅还是比较大的。而其他的像一些低估值的板块，包括像保险一些的话，其实也是受到一定的这样的承压，所以整个市场的一个轮动性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强。那么再从超跌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今天的行情有点类似于七月份那一波去触底啊，但是成交量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萎缩，就是比不上那时候7月21号那波放量的反弹。 说真正能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我们说的二次触底然后展开反弹的话，目前还是不能去确认，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短期情绪性的这样的一个修复来作为这样的看待。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另外从整个板块的情况来看的话，有午后对吧，大家看到了 PCB 以及这个光通信等一些方向，包括光模块这个方向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异动的上行。从消息面的角度来看的话 ，PCB 可能更多还是跟一些这种利好的消息有一定的这样的联系，对吧？它整体的一个订单的这样一个确认性啊，作为一种这种机构借助这样的一个资金，然后做了一波这样的一个操作啊，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启动。但是呢，对于整个科技板块来说的话，它并没有出现一个补涨的格局。

0: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北到西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0度。明天的相对湿度4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800.86点，全天涨0.10%。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2353.70点，今天下跌0.25%。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08.66点结束交易，全天跌0.31%。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345.22点，全天涨74.02点，涨幅0.30%，成交录得1875.66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04.45块，今天涨了1.55块，涨幅0.17%。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10月13号，星期二，收盘之后一看，哎，单单我们先看颜色啊，好像是红颜色，是吧？虽然红的并没有那么出众啊，而我们上一个小时其实也提了，对，成交量今天是增加的。虽然合计在一起的话，净沪深在一起1.7万亿还不到啊。个股涨多跌少，对吧？一共2900多只上涨，只有2400多只带涨。但是看看分类指数，今天涨得最好的微盘，然后什么2000指数，对，中证2000、国证2000等等这些，还有红利指数，这些是上涨的。而下跌的，这刚刚其实也报过了，对吧？就你总感觉今天的涨和今天的跌队形不整齐啊，不像不管是5月份、6月份的涨，还是7月份、8月份的跌，这个队形非常整齐，涨的就是那些指数，就是那些个股啊。你说抱团也好，或者这个大家群起效仿也好啊，跟风也好等等，对吧？那如果像今天这样的情况，那是不是就是散乱一点，零碎一点啊？这个零敲碎打的这个力量是不是会多足或者多不足啊？涨或者是跌的这个趋势会不会多久啊，或者多不久啊？上一个小时我们听了好几位听众朋友的观点，也包括了嘉宾的分享。那各位在接下来这一个时间里面，你仍然可以说说看啊，今天收盘怎么样？做过什么操作吗？截止目前手上大概仓位几何？也或者如果你并不是每天做交易的，那你怎么看待投资这件事情？你怎么去配置自己手上日常的资产？你怎么样想着在市场里面有没有可能长期持续的有钱挣？也包括你觉得挣多少，预期的收益是多少比较合适？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因为双休写过这个推送，昨天我节目里也提一句，其实我还是再提一句，下周六10月24号那天上午我们会在云南昆明市中心一家酒店做一场线下活动。我知道

0: 云南有听众朋友啊，我知道昆明有以前还有来过电话的小伙伴们，所以我在节目里面呼一呼，10月24号那个星期六的上午有时间吗？我们有没有可能在现场碰个头啊，奔个线？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找我，好吧？直接加我的微信包包6124，咱们约一个，约一个。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的，我网名就叫老贺，跟着股市大家谈和交易进行时呢，也学了很多东西。
0: 您的口音不是广东人？
2: 我不是广东人，我是山西人。
0: 投资应该做很多年了。
2: 我做了很多年，但也没怎么赚钱。
0: 您现在对于投资这件事情的预期？
2: 我的投资买一部分低市盈率高股息率，买了一部分长期拿着，另外呢高科技啊也有一部分。
0: 参与下来的话，您觉得有什么收获？
2: 就像我们吃饭，对吧？你一顿饭吃了以后，你未必能马上就长肌肉，但是你跟大家交流的过程中，总会有些东西会慢慢的吸收。我是做了笔记的，
0: 我看到了，
2: 我一直在做笔记，我会返回来再消化。
0: 给我们提个意见，有什么不想听的？没
2: 这没什么不想听的，因为股市大家谈这个节目，听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有些人的观点，我们也不一定赞成，不一定赞同。但是你既然是大家谈，就得让人家说。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是啊，每一次在这个不同的地方碰到很多投资人，很开心。而且各位，因为只是你在听到我们做的每一个宣传啊，就我自己而言的话，我看到每一个投资人，我真的啊，这个比如说体格特别健壮啊，这个平时一定经常坚持锻炼身体，而且跟很多投资人交流的时候，你一眼可能都分辨不出他的年龄啊，看不出来啊，哦，看不出来哦，这看啊，看不出来。不管是他的年龄，还是他在市场里面待的时间，或者是他跟你去做很多交流啊，哦，原来投资有那么多不同的选项。是啊，对于我们很多，你看昨天来电话的听众朋友，我刚刚进入市场，那我怎么样去寻找自己的投资？投资到底有多少些门派？就像咱点菜的时候啊，不管你点的是你跟外国人讲这个中餐啊，这个至少这个什么金香川江月，你要说一遍吧，是吧？然后这里面的细分啊，到底是冷荤还是热炒还是炖汤，这有好多细节在里面。投资何尝不是如此？如果各位愿意的话，展示一下你心目当中的金香川江月。0216287807。蔡先生的电话，投一个。下午好。
3: 喂，鲍老师，下午好。
0: 下午好，哎，你说说。
3: 那个今天大盘早上受到了外围影响嘛，特别是韩日这一边都是低开直接往下走，然后早上科技股们继续承压一把，然后承压到上午一段时间的时候，好，开始基本上达到那个位置，又是同样的剧本。哎，我看了一下啊，就是中午前很多 A50 的 A500 的那些 ETF 那么就开始有堆量了，堆量包括有一个大比例的就是万手单在那边买买买买，然后

0: 一直是1.12%。第五位是汇生合力双新，一直是0.97%。后五位哇跌得很多，第一位国泰可转债负6.75%，第二位金鹰元丰债券负5.67%，第三位民生增强收益负5.64%，第四位民生嘉银增强负5.64%，第五位东方可转债负5.51%。
1: 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这些下跌的债券基金啊，明显里面的可转债的含量应该会更高一点吧，是吧？再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啊，一个小时之前今天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现货今天2.91块钱跌0.51%，期权成交面额256亿4680万元，期限成交比0.20，权利金成交金额3亿1550万，合约总成交86万378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52.65%，总持仓132万1018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65%。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4.04分5厘，跌0.34%，期权成交面额439亿9700万元，期限成交比0.10，权利金成交金额6亿4770万，合约总成交99万3012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80.73%，总持仓123万5482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46%。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7.19厘，跌0.22%，期权成交面额1431亿4360万元，期限成交比0.51，权利金成交金额24亿9560万。合约总成交192万7121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58.01%，总持仓145万5719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5.45%。科创五零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1.57厘，涨0.07%，期权成交面额527亿8250万元，期限成交比0.62%。权利金成交金额12亿7990万，合约总成交310万3562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8.35%，总持仓273万570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27%。就单单看这个上证五零、沪深三百，其实成交真不怎么活跃啊。但是那边科创五零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投还行啊，还行。02-1627-8097，我们继续听电话。一号线姚先生啊，下午好。
2: 哎，小宝波老师、
0: 姚师傅好。哎，您说说。
2: 哎，这个一路听过来啊，节目还是不错的，我就觉得节目还是比股市好。
0: 股市不好吗？
2: 股市不好，你最起码我听节目不会亏损，对吧？
0: 那肯定啊。
2: 对。因为对我来说，这个这是第一个嘛，第一个这个，第二个嘛，就是我的判断，这个、还没到底啊，还没到底。还没到底。这个，如果你这个确实是，那像我是手不痒的，如果说碰到有些必须要去做的话，我觉得你小玩怡情吧。在这个市场上，现在小玩怡情是可以，但是如果说你要身家性命放上去的话，那就是我觉得可能危险比较大。
0: 关键还是看您刚刚说的这两句，其实还是在短吧。如果是相对长一点的话，你说建个仓或者慢慢一笔一笔买，也有可能吧。
2: 包老师，
0: 嗯，
2: 我提出一个观点啊，
0: 嗯，
2: 真正要做中长线投入股市的话，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融资市场变成真正的投资市场，我会身家性命往里做，但现在不可能。
0: 但是这句话本来就不会有人去告诉你，你只有自己去体会以后你才认知是。
2: 对，去悟。但现在我是悟到的，你知道吧？所以说
0: 您悟到的您悟到的意思是您觉得这个市场不值得投资，对不对？到目前为止，
2: 目前来说，对，因为我们过来十几年、二十年过来以后，我们感觉很多的情况。

0: 啊，与我们很多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1: 不，
0: 是
1: 但
0: 吧？
1: 是等一等，这个要
0: 向
1: 是我，
0: 内求嘛，你不要向外求，向外诉，那肯定是出问题的。
1: 昨天不是有一位听众还来电话吗？就在这个4:50左右的时候，他还提到了，就他手上累计20年的 LOF 还是 ETF 的相关产品，至少20年也有几倍，所以这样的话算下来，平均年化收益，首先肯定是正的，而且算下来平均年化收益的正。还能达到7点几、8点几的样子呢？您觉得这个不是您自己想要预期的收益是吧？
0: 这个呢，我身边也有这样的股友，确实做了20年，做的也相当不错，确实也我后来他也给我看了他的整个这个账户的。

0: 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抛。
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6: 下班才来。
7: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8: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啊，来听王广荣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这个是倒数第二集，哎，这个今天这一集的题目好像又是一个梗啊，小散的自我修养。
9: 刚刚太太还给你打个电话，我们在录音棚的期间，他还有一个电话过来，想要叫你帮忙做个什么事情，去哪个地方，他也比较认可您现在一个状态吗？
10: 他说实话对我的话，他也没有太多的要求，比如说要你一年挣多少钱呢，因为本身他也知道做股票应该说不是跟上班一样，就是不是很容易的。然后以前的时候，就是我刚开始入市的时候，职业炒股的时候，那个时候有4-5年时间，当时其实一年下来没有亏钱，但是也没赚什么钱，他对我也没什么抱怨。然后现在基本上每年的话能够稳定的复合增长了，他当然对我的话也是跟以前一样嘛。做股票有的时候赚钱，说实话看起来很容易，其实每天都是战战兢兢的。你就譬如说今天的话，其实你看指数没有跌多少，很多股票跌得很惨的。今天早上我在家里看盘呢，很多股票刚开始半个小时直接往下砸，后来可能是国家队吧，可能把它拉指数拉起来了。我觉得对一个股市新人来说的话，刚刚落股市，你不要有一种就是我落股市就想在股市里挣一笔大钱的这种想法。股市里的生存法则永远是一赚两赔七亏，然后你要做好你做股票的话有3-4年不赚钱的打算，甚至是亏钱的打算，然后你要付出很多，你要每天要辛苦的复盘，然后你要学好你的技术，然后你要每天总结，譬如说你这一笔做亏了为什么做亏，然后下次争取出现同样的情况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做股票的话还有一点就是心态非常重要的，不能让股票搞坏自己的心情，因为人一旦心情坏了之后会影响自己的判断。所以说我做股票就是忍受不了股票一个大的亏损，大的套牢，我做股票从来没有比一只股票就是套10%以上的，因为这样子的话可以让你的心情变得愉悦起来。你心情好了，第一个对自己的家人态度也比较好，你睡觉也比较睡得香，吃饭也吃得香，

0: 然后整个都变得好的。如果说因为炒股票而搞坏自己的心情，跟家里人关系搞得很僵，我觉得是不值得的。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在播我在录音棚的同时啊，蜻蜓平台上面在跟天地人和在那儿码字儿，也看到了啊，尾号6851，尾号0253，明阳、星星啊都跑过来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这会儿看到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也有小伙伴来打招呼，A Young， 你有什么要说的？你也可以来说说你的观点、你的想法。是的，当时无论如何，对，因为今天我们的选项实在太多了，无论如何每一个人在看到任何一篇新闻或者听到任何一个观点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表达，我喜欢还是我不喜欢。那你想表达什么呢？你有没有可以分享的东西？02162780977三号线，我们来听听米先生说说看啊。
2: 股民朋友好，包总主持好。
1: 你好。
2: 改革开放进行时，于无声处包惊雷。盘口上看啊，4242 IBC 下跌，探底呢是3741点，收盘地点呢是3764点，随后呢展开了波段性反弹，到达3990，在3990展开 IBC 双重回吐。那么西藏的走势呢，就是3952到3823是 A 浪，反弹到3842是 B 浪，在西浪杀跌，那么见到3797点，完成了名副其实的单针探底。本周将进入周线4179点的第21周，日线3764点的第11周，最大周均量的第13周，今天也是3741点的第55天，明天最多有2到5小时的微调后将翻身向上。
1: 哦，所以您打算怎么办呢？
2: 你不要管我怎么我怎么办？
1: 不是，那否则您刚刚说的这些观点与您
2: 的，我持股不动啊，现在是买入的好时机。
1: 买些什么呢？不可能是所有的股票。
2: 买能源航运
1: 是有筛选的。
2: 买能源航运。
1: 能源航运。
2: 能源航运。
1: 哦 ，VLCC。我知道最近 BLCC 还是什么不太好，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2: 能源航运，我跟你说。
1: 哦，您手上都已经买好了。
2: 对。
1: 哦，那还有吗？
2: 没了。
1: 好，谢谢你。有些朋友在跟我们讨论说啊，曾经这个收益大额存单多少的，曾经存款利率都10%啊，可是所有的时代都可以过去，现在是现在这个样子。现在的无风险收益是多少？各位去看一下某宝，对吧？货币基金是吧，7天年化收益多少，年化的收益情况是怎么样子的。也包括说你去看看活期存款一年期的定期存款的收益率是多少。虽然存款收益10%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觉得我应该可以去买别的，或者当时把钱拿出来去买房享受时代的红利。那今天呢？今天你更看重哪一部分？你怎么选？02162780977一号线杨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哎，下午好，节目主持人。
1: 哎，你好。
3: 还有也下午各位股友啊。那么今天这个大盘呢，我个人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怎么说呢，只能算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怎样形容今天的这个股市啊，这个今天这个市场。因为从整个舆论环境来说呢，反正对我们这个大业啊，目前评价都不高。以前有一句上海的本地俗语，叫“打一下头给一粒糖”，对吧？目前只能行，打了10记，打了10下，现在给你一粒小糖，只能这样形容。因为你其他的指标也看不出什么， 量也没有怎么明显的放，对吧？那么今天唯一只能说稍微有一个亮点呢，就是我只是说上午啊，上午在那个板块的涨幅榜中呢，出现了一个叫元件的，因为我用的是同花顺软件，我不知道其他的股友的用的是什么，因为我这个同花顺软件上面是显示了一个叫元件的这个板块，大概是今天上午十点多的时候，大概排在了第四、第五位，整个板块大概涨了一点多，对吧？包括一个像超声电子啊，这个好像很早就涨停了，以前。那么你从那位置来说呢，你只能说它是超跌反弹，因为从高位杀下来，基本上是属于腰斩，腰斩嘛，至少是腰斩。对啊，所以因为今天还有一个呢，就是宽基 ETF 从量能上来说稍许放了一点点，目前来看呢，第一天不能算，我们要连续的看，如果你连续把今天杀进去的可以今天比如说赚到钱的，至少有连续三天都可以让人赚到钱，并且量能可以是温和的放大，我指的温和有可能以每天10%这样的或者以上的这样比例来提升的话，那就是信心开始慢慢出来，也就是说让大家刚才冲进去的人都可以赚到钱了，这个时候呢可以稍微的说从右侧算是开始买入，那么各位根据自己的喜好买入自己喜好的股票，对啊，其他的我也说不出什么，只能说是抱有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对，差不多就是这样。
1: 您现在
3: 如果从
1: 持仓嘛，
3: 对，如果从仓位来说呢，
1: 嗯，
3: 我只能说这个位置只能给20%的仓位是比较合理的。
1: 您现在两成仓？
3: 我现在呢？大概40%吧，
1: 哦，
3: 40%的仓，对，所以我这个仓位呢，根据我来说呢，不算是理想。那么人有时候呢，多多少少有时候会被情绪啊带动一点，所以我接下来从仓位来说，我要严格控制，接下来要连续按照我刚才说的，我要严格控制。
1: 你要去减吗？
3: 对，没有达到我说的要求的话，有可能我还是要减仓的，要继续减仓，因为你看不到赚钱的话，这个信心这个东西啊是很重要的，所以暂时来说，我从今天的，我只说今天啊，其他的我不说，但从今天来说的话，我只能给出这样的建议，好吧？
1: 不，咱们也不用给别人建议，那您刚刚说了，从如果就是说。其实您自己就会这么想，如果你作为旁观者的话，你觉得这个位置只能有两成仓，那么当你带入进去的话，你现在手上有四成仓，所以你心里会劝自己减仓吗？
3: 对，我会看一个呢，我要看一个其他的一些相关参数，因为今天呢
1: 什么参数大概，嗯，
3: 一个是美股，一个是一个然后美债收益率啊，
1: 美债收益率
3: 我都要会去都会要去看，包括美元指数啊这方面的，也包括国际这方面的，多多少少都要去看，因为今天是星期二，好像明天还是后天才是美国。
1: 天有听众来讲的，2025年行情这样的情况下，后面进来的个人投资者最后还只有两个人，只有20%不到是赚钱的。
3: 啊、因为有时候我也和朋友之间相互之间聊天，
1: 嗯、
3: 就是。通常来说，我们是消息的被动接收者，我们不是主动的，就是，我们是就比如好比说啊，同花顺的相关，或者说某个平台的，他们提供消息，我们是被动的接收。
1: 其实，
3: 或者说你是比较专业一点，
1: 嗯，
3: 我指的被动接收啊，比如说某个股票，它的比如说数据啊，比如说一个月季度的数据很好，很好，好的。比上个数据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说他这个品牌，或者说他这个这方面的专业，他有什么样的

0: 西，我们都是一些这些数据的被动接受者，对吧？喂。
1: 但是杨先生，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曾几何时我们炒股票还是要用电话下单，那会儿连家里电脑都不一定有，后来我们可以网上随时打开电脑，甚至打开手机上网，今天我们可以随时有 AI。其实作为每一个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你接触到的信息或者你对信息的处理能力、收集能力是比原来要强的，那我们去用了没有？曾几何时，我在节目里面都讲过这件事情的。曾几何时，我的前前前同事，我们的孟成老师，财经节目主持人，下了班以后，我看他打印了一本 A4 纸，什么东西？年报。那个年代的年报，除了在这个三大报纸上面这个公开以外的话，你要么自己去找到以后打印一份，自己带回家去读。今天任何一个手机，任何一只股票的年报的 PDF 文件都可以直接下载，就可以去读。
0: 对啊，
1: 方式比原来就容易了好多，方便了很多。甚至你说你读不懂的话，你把 PDF 文件给到任何一个 AI 的软件，让他去帮你搜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在讨论说，我们的这个信息的收集能力至少我们比二三十年前要强很多吧，我们要不要去做一做，去试一下以后，然后才来决定自己可不可以再增加一些。
0: 对对，应该可以尝试一下，叫与时俱进吧。
1: 对啊，
0: 不然你别人进步了你退步了，或者说你原地踏步，你就是要。
1: 我经常被家里人数落的，哎，这个手机二维码付款用的那么晚。我说对对对对对，我老登了是吧是吧，就是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因为本来虽然您说的我觉得也对，也有很多地方，但是另外一方面讲的话，其实我们今天能够利用到的工具和手段也比从前要多很多，我们可以去试试看，好吧。
0: 但问题是什么呢？但问题是就是现在的后来年轻人啊，他们太厉害了，对吧？他们也年轻，他们接触的世界也多，利用一些新知识啊、新手段，这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些老登了。
1: 那么，那就是另外一句话了，就是当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觉得说，只要我们挣到钱，就一定有人亏钱的话，如果事实也是如此，那咱们应该提早离开市场，因为年轻人进来赚钱，赚的都是我们的钱。可是，如果我们认为说，在这个市场里面是有可能正和博弈的话，这个股市有可能是正和游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不要走，他们赚他们的，我们也能赚到我们的。这就看
0: 他们利用他们的一些知识技能，我们只能利用我们的经验了。
1: 也可以啊，就说白了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市场，对吧？我们看到了以后，我们决定怎么做了。先聊这些，好吧，杨先生，谢谢你，谢谢你，
0: 好，谢谢你啊。
1: 哎，客气客气，再会再会，哎，再会。市场在变，但我们其实也在变呀，对吧？要不我们为什么仍然愿意待在这个市场里面，而且相信以我们自己的判断经验和能力我们能够挣到钱。如果压根就没有觉得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能，那咱还待着干嘛呢？02-16-27-8097啊，节目的尾声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徐先生好。
2: 哎，方龙好，你这句话说的非常好，市场在变，我们也要在变。
1: 对啊，我们当然得变了，当然得变。
2: 但是我是觉得我们现在的股民唯一不变的就是看到大盘不好就什么机会都不抓。
1: 哎，
2: 我觉得也要改变吧。
1: 你眼中觉得有什么机会？你说说看。
2: 你我就回顾啊，我待会儿会讲10月份的机会。
1: 嗯。
2: 那么我们说，就说从七月份到现在，我在七月份最先提出的观点，你看现在是不是完全就兑现了？银行板块创了今年的新高，
1: 嗯，
2: 就是因为一路下来大家都不看好，
1: 嗯，
2: 对吧？拼命的说这个半导体板块，我说半导体板块会跌到哪里啊？会跌到今年的1月到4月的这个区间，你看跌到了没有？是吧？半导体板块现在是不是跌到今年1月到4月这个区间是整个半导体板块调整的一个尾端，然后半导体板块今年到明年，甚至到明年，因为后面有两个加息嘛，还有两个，这加息全部加完了，不加息了，开始减息了，半导体板块才有可能真正迎来第二波的这样的春天。
1: 嗯，
2: 而如果说半导体板块一直起不来，那么机构资金就会去拥抱银行，因为银行它毕竟是避险品种，还有一个医药板块，对吧？医药板块最近其实也是强于大盘的， 那这个就是我用你前面说的一个话，就是市场一直在变，市场在变成什么态势？市场在变，大盘指数在下跌，并非所有的板块都在下跌，一定会有冲突的，一定会有起来的板块，一定会有下跌板块。你不能因为半导体板块下跌，你就拒绝所有板块的这样一个上涨。这是我觉得现在当下我们每一个股民一定要去改变的一个态度，就是说现在，第二再回到现在问，现在目前已经到了这个十月份了，那么到了这个十月份，到这个十月份，我们该如何去这个面对这个市场？首先我们要看到两点，一点，十月份是第二次财报季。那么第二财报季业绩最好的，那么从整个行业来看的话，是不是7、8、9这三个月哪些行业业绩相对是比其他月好呢？又跟电力相关嘛，对吧？
1: 嗯，
2: 电力发电也好，不管是火电还是新能源电，还是说电力设备、电网设备，包括储能等等这一块，它的业绩相对于其他的这个行业板块来说，它肯定是好的。那么这个方向，我觉得十月份三季报的时候，大家要去关注一下。那包括最近走势相对比较强的这个电池，那电池也是电力里面的一个分支啊，其实它就是储能嘛，对吧？也就是储能里面的这一块嘛。那么这是现在不管市场现在能不能起来啊，这个我觉得都是要去关注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你年报的一个问题，那么再加上现在这个到了这个半导体，我再说回半导体为什么说我说到今年年底或者到10月11月还不能起来，那是因为后面还有两个这个12月份有一个加息，还有这个明年一个加息，所以半导体板块目前还是一个底部做底的过程，它会有阳线，但这种阳线这个很明显就不强的，
1: 还是要担心。 OK OK、
2: 啊、对，
1: 好的，我们先到这些啊，谢谢明珠证券的徐春先生跟我们做的连线，
2: 谢
1: 谢您。哎，再见。也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到这里了啊。看到了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难得糊涂刚才在跟我取得联系啊，这个我们看看下个星期六上午能不能在昆明碰个头。拜拜。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8: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9: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0: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

0: 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时期是实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指出，要建成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疾病防控、医疗服务、医保支撑、医药创新和人才培养能力，同时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的工作之中。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的筹备工作正式进入倒计时。今天本届航展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对外公布最新的筹备进展和亮点布局。根据记者了解，本届航展呢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届时呢，不仅展览规模将刷新历史记录，更将首次增设海上装备的展示区，标志中国航展在展示维度上又一次进行了重大拓展。
1: 作为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及国防科技领域最高水平的重要窗口，本届航展在规模上再度实现自我超越。据发布会披露，本届航展室内展览面积已接近15万平方米，相较于上一届展会增加了 12.5%。 与此同时，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也大幅扩容，增至33.5万平方米。在参展阵容方面，本届航展的国际化与专业化程度同样令人瞩目。截至目前，已有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确认踊跃参展，计划参展的装备数量超过3000件。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展品中，首展首秀展品的占比达到了约10%。本届航展不仅是商业交流的平台，更是集中展示我国航空航天及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主战场。一批代表我国最新自研水平的重器将在航展上集中亮相。具体来看，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将围绕空间利用、一体化防空和反无人机体系等重点展出。航空工业集团将带来370多项产品，增幅超30%。中国航发则将展出近90型航空发动机等，近半数为首次公开。此外，中国电科、兵器工业集团分别带来550项和468项展品，新研改进产品占比不低。中国电子则将首次展示全域通信、无人机群协同作战等装备。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商飞也将换新打造商用飞机产业馆，集中呈现大飞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的最新成果。另据介绍，本届航展在布局上也进行了开创性的调整，将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其中，主展区展馆将增加到14个，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则将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而最令人瞩目的亮点莫过于依托高栏港近1000米岸线首次推出的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以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发布会上表示，
2: 我们遴选代表性的装备参展，重点突出简约务实，有的是在机型数量上与过去相比有所突破，有的是在空地联动展示方式上有所创新，新制作战力量的参展比重也有所增大，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
1: 除了静态展示，动态的飞行表演历来是航展最具观赏性的环节，也是衡量航展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标尺。本届航展蓝天表演阵容同样颇具看点。据发布会介绍，目前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多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俄罗斯联邦空天军勇士飞行表演队已正式签约，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这是继2016年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参加中国航展，将与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联袂上演蓝天芭蕾。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临近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展品正在从海陆空陆陆续抵达上海。今天上午呢，今年进博会的首批空运展品运抵浦东机场，昨天首批海运展品也抵达了洋山港。

0: 海关边检等部门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展品快速通关。
1: 13号上午9点，一架载有特殊货物的 CV9876 航班准时降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机上搭载的正是本届进博会的首批空运进境展品，由米其林公司带来的 75% 可再生及回收材料轮胎。这批代表着轮胎行业前沿环保技术的展品，将在即将开幕的第9届进博会上迎来其亚洲首秀，鲜明地凸显了本届展会所倡导的绿色材料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为确保这批高价值展品能够以最快速度投入布展，浦东机场海关为其量身定制了专项通关方案。货物从机坪卸下后，直接经由进博会专用绿色通道，被无缝转运至海关监管场地。现场采取即到即查、即查即放的最高效查验模式，确保展品通关零等待。浦东国际机场海关物控查检二处监管场所管理科副科长陈佳民介绍，
2: 我们提前对接物流企业，在现场开设进博展品绿色通道，畅通航空物流各环节，保障进博会各类展品第一时间顺利通关。
1: 在空运展品抵达的前一天，即12日下午，首批海运展品也已先行抵达洋山港。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世界最大集装箱轮之一的东方瑞典轮顺利驶入洋山水域。该轮自德国汉堡港起航，途中在奥地利林茨搭靠，船上装载了15000多个集装箱，而本届进博会的首批海运展品就堆叠在这上万个标准箱之中。这批备受关注的海运展品来自奥地利的 WFL 车铣技术公司，作为全球高端复合加工机床领域的隐形冠军企业，该公司今年是首次参加进博会。此次运抵的展品包括一款亚洲首次展出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该设备总重量超过28吨，在中小型车铣复合领域处于全球第一梯队，代表了该领域的顶尖制造水平。其应用领域广泛，可覆盖航空航天、能源动力、船舶重工以及汽车制造等多个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核心行业。这件巨无霸展品的到来，无疑将为本届进博会的高端装备制造展区增添一抹亮色。面对密集抵达的展品，上海口岸各单位早已做足准备。为提高通关效率，上海海关已在26个隶属海关开设123个进博会专窗和专用通道，配套实施预约通关、专窗专岗等便利化措施。洋山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副科长朱雪龙表示，
3: 我们将结合大数据平台智慧监管，为第9届进博会展品开辟绿色通道，配套使用预约通关、专窗专岗等便利化通关措施，确保符合规定的进博展品快速通关。
1: 目前第9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海空两路进博展品正在有序通关转运，紧接着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也在陆续运抵上海。从高端制造到日常消费品，从尖端科技到绿色理念，第9届进博会正张开双臂迎接四海宾朋，届时将向世界呈现一场精彩纷呈的全球经贸盛会。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4: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财经60分，来继续刷新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与此同时，随着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等智慧物流场景的加快落地，物流企业正在积极升级仓配能力，迎接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季。
5: 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9个分项指数当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回升，成本指数小幅回落。从需求端来看，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秋季服饰出行装备需求加快释放，节令商品销售火热，消费电子市场升温。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东部地区回升0.4点，中部地区回升0.9点，中指连续5个月回落态势。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3.4点和1.3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120

0: 9.1 点，农村业务量指数同步走高，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供给端服务能力同步改善，业务回暖盘活闲置运力和人力，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走高，成本指数回落 0.4 点，行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2: 九月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内高点，供给的配送效率持续优化，企业物流成本有所回落，反映线上消费活力稳步增强。
0: 展望后市，随着电商旺季消费活动开启预热，促消费政策加力扩围，消费需求逐步释放，物流企业提前部署运力、仓储资源、履约保障能力持续提升，预计电商物流指数有望延续回升态势。在浙江宁波一家智慧仓储内，拥有高达13米的多层穿梭车立体库，可存储货品规格超10万种，各类衣物顺着自动化流水线流转发往全国各地。
1: 中国邮政宁波市分公司智能仓储项目负责人徐斌，
3: 这是我们今年刚刚投放的小黄人分拣系统啊，可以根据门店1000多家的门店订单做精准投放，比原来我们人工处理提升了50%以上。
0: 这个智慧仓储由企业和邮政合作建设，企业提供场地和后勤，邮政投入智能软硬件开展专业运营，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与智能装备实现仓储全流程智能管控，智能芯片射频识别、货到人拣选系统、小黄人分拣机器人等智能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出库效率30%以上的提升，差错率几乎为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2: 当前智慧物流技术加快落地，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持续提效降本，农产品线上配送范围不断扩大，干线运输实在力稳步提升，多重利好共同支撑电商物流供给能力持续改善。
1: 铁路科技创新“15/5”规划发布，未来5年铁路出行将迎来多重升级。技术装备方面呢，规划提出将迭代设计适应时速400公里批量运营的 C2450 动车组，形成系列化产品，并且稳妥推进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技术试验验证。在运输服务方面，客运12306将从单一购票升级为全行程的智能服务，提供一站式连乘出行方案。货运95306将实现铁供水多式联运的单证互认、信息共享和全程可追溯。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明确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同时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根据公告，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出口消费税政策将保持不变，继续适用消费税退税免政策。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的9月，我国汽车销量环比均实现了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4: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9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99万辆和295.6万辆，环比分别增长11.4%和9%，同比分别下降8.7%和8.4%。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和13.6%。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1.6%。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柳燕，
6: 在国内市场，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九月份尤其是新能源乘用车占比更是接近70%。
4: 此外，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的表现同样亮眼。2026年9月，我国汽车出口105.3万辆，同比增长61.4%，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约1.6倍。今年前三季度累计来看，汽车出口820.5万辆，同比增长65.8%。 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约1.3倍。
6: 中国汽车出口正向着年度1000万辆的大关迈进，企业不应把量的增长作为唯一目标，而更应注重质的提升，夯实产品技术与品质，守牢质量与安全根基，锻造参与全球竞争的硬实力。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2号在日内瓦总部公布首届创新城市奖项的获奖名单，上海从15座入围城市当中脱颖而出，与比利时的沙勒罗瓦、英国的利物浦共同获得了该奖项。该奖项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2026年首次推出，面向194个成员国城市开放。2025年，上海城市地区的生产总值达到了5.67万亿元，经济总量跻身全球前五位，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 的4.5%，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规模突破了2万亿元。截至2026年6月，上海每万人口的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了67.6件。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职业学校10792所，在校生3355.96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白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7: 在专业体系上，职业教育目前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91个专业，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了我国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4: 在产教融合体系上，教育部与14个省份联合开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建成34个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7个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一体两翼立体构筑起条快结合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新形态。彭斌柏进一步指出，14-15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达到7570亿元，形成了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资的格局。完善奖、助、贷、免、勤、补、兼多元资助政策体系，不让一个孩子因经济困难失学。近年来，中等职业教育每年为约500万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提供机会，高等职业教育每年为近600万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机会，每年有近300万家庭通过职业教育有了第一代大学生。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继10月10号到12号，中国大陆地区的雅思机考连续3天因技术原因取消之后呢，今天的考试再度被迫取消。针对连续停考，雅思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今天下午发布致歉声明，并且表示，鉴于此次技术故障可能影响到考试安全，为了维护考试公平、公正和公信力，决定取消相关的场次，已经向受到影响的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主办方同时公布了多项后续安排，将自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于10月19号和20号为受到影响的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对于异地考生，主办方还推出了交通、住宿费用的报销方案。中国人民银行今天更新的银行卡清算机构行政许可信息公示显示，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获准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 Visa 成为继美国运通、万事达之后呢第3个获准在中国境内筹建银行卡清算机构的国际卡组织。后续威视公司需要在1年内完成筹备，再次提交开业申请，经央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通过之后呢，方可以获得银行卡清算业务的许可证。若顺利获证之后， Visa 将可以在境内拓展成员机构，授权发行和受理 Visa 品牌银行卡，不再依赖双标卡进入人民银行清算市场。近期年化率2%的大额存单引发关注。值得注意的是， 常态化发售的二字头大额存单已经在市场消失了一年有余，在该类产品重现之前，市场常态化发售的三。

0: 年期大额存单最高年化率是1.9%。同时，部分中小银行还逆势上调了存款挂牌利率。受访专家表示，中小银行重启年化利率2%的大额存单，并非是简单回归高息揽储竞争。这类产品带有区域性、阶段性特征，叠加当前银行净息差承压，暂不具备演变为全行业价格竞争的条件。核心的目的是在负债结构调整过渡期，守住本地核心存款的基本盘。福建泉州、南安两地法院今天一审宣判缅北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件，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人被判死刑，三人被判无期徒刑，其余的55人分别获刑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罚。法院查明，2019年以来呢，该集团依托家族在缅甸的果敢地区影响力和武装力量，在老街设立了多个犯罪园区，招揽金主并提供武装庇护，实施电诈、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毒、组织偷越国境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同时呢还伙同电诈团伙杀害2名中国公民。一次看似普通的酒店入住体验，却在中国天眼这一国之重器上推出了不小的争议。最近呢，有游客爆料称，花费2688元入住酒店就可以享受到车辆免安检，自驾进入到天眼核心区，甚至在天眼圈梁上使用电子设备来拍照的特殊待遇。此事迅速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那么国之重器为什么会沦为生意对象？监管的漏洞究竟出自哪里呢？
1: 事件源于一名游客在某平台花费2688元预订了一晚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的西月双床房，客服明确告知入住即可自驾进入天眼核心区，甚至可以用电子设备拍照，这一承诺在随后的实际体验中得到了兑现。据该游客介绍，自己与朋友入住后，在酒店车辆和人员的带领下，顺利进入了中国天眼台址。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整个过程并未经历任何安检程序。
2: 酒店台长就车也开上了不也可以。
1: 更令人震惊的是，游客发现手机在这片本应该严格屏蔽电子信号的区域内，竟然仍有信号，甚至能够刷短视频。
2: 我现在在中国天眼核心区。前面就是那个大锅盖，然后你看现在我都还能够有一格的这个信号，说明这个地方这个静默区应该也是形同虚设嘛。
1: 随后在导游的带领下，他们直接进入中国天眼的心脏，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锅圈，并在圈梁上步行，并用随身携带的电子设备拍下珍贵影像。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这种花钱买通行的模式并非孤立，在多个旅游平台上，只需要花费598元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服务项目，在提前报备车辆的情况下，同样能够顺利通过2道关卡，随后由导游带领全程体验。由此，一条清晰的价格链条浮出水面，从598元的科普体验到2688元的酒店入住套餐，中国天眼的核心区域似乎正在被商业化运作，悄然拆解成可供交易的旅游产品。针对这一情况，中国科学院12号正式发布通报，表示高度重视这一舆情，已经成立调查工作组，开展全面核查。如果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国家天文台工作人员此前也曾回应说，确实接到了游客的举报，并形成了初步的调查报告，但报告不能向媒体披露，上级仍在调查中，还没有形成闭环性的结论。

0: 长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是目前全球口径最大、灵敏度最高的单天线射电望远镜，主要用于探。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股市波动，追求二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8: 发现优质公司。
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3: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0: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11: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昨天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了。根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开通运行首日的6:30到20:40，经新黄岗口岸入境人员7.95万人次，出入境车辆0.8万辆次，在开通首日便成为了深港两地居民争相打卡的新地标。
12: 改造前，往返深圳、香港要分两次排队，两次查验。升级后，新黄岗口岸实行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旅客只需排一次队，一次信息采集。深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完成查验，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通关提速的直接效应体现在深港双城工作与生活节奏的深刻改变上。中大数据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吴国生的公司总部在香港科学园，子公司位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以往走传统黄岗口岸，他需要先到新田坐黄巴到落马洲，再换黄巴到黄岗。现在他的通勤之路更短更快了。
13: 现在通关时间就从我到关口到深圳，其实中间就大概5分钟10分钟这样子。这样的话呢，对于我整体的时间的节省还是比较多的。我一周通勤也有4到5天，假如每一次的那个时间都省了30到45分钟，其实我一天省下来也不少时间，一周就更多了，用更多时间去把事情做好，把那个科研做到位。
12: 吴国生所在的深圳河套园区聚集着几百家像他这样的香港初创公司，通关效率的提升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科研节奏。对此，华实未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李志文同样深有感触。
14: 今天蛮兴奋的，因为我们在香港和深圳，我们的业务，我每天我和我的同事每天都要往来，都用2-3个小时。今天呢，开通了之后，我觉得方便很多，对我们做科技开发了的发展呢，会很大的帮助。
12: 新黄岗口岸不仅以高效的通关服务便利了市民过关，其现代化的建筑设计也使之成为深港之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开通首日，至少有50个旅行团经新黄岗口岸出入境。首个到达的深圳2天1夜香港

0: 港旅行团成员对口岸设施赞不绝口。
1: 我哋嚟趁热闹，同埋睇下国家嘅。
0: 我们来趁热闹及看看国家的建设。那么漂亮不打卡就浪费。这个穹顶非常漂亮。
2: 感觉这里很舒服，关口够大，黄岗口岸过关方便又快很多。
0: 被称为黄岗之眼的穹顶更是成为热门打卡点。据了解，此前出境及入境层原本不连通，但开通第一天，管理部门容许旅客横跨楼层打卡。刚才有条桥，很漂亮，要出去拍照。香港某旅行社董事长陈燕平介绍，开通首日就有20个旅行团经口岸北上，超过1000人报名。
3: 查询都超过
0: 咨询接近10000人，一两天内已全部爆满。
3: 喺一两日已经系全部爆满噶啦。
0: 为配合新黄岗口岸的开通运营，香港方面的交通配套也在同步升级。香港特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后可能加开专车接载旅行团往返新田及口岸。
4: 今日开始我哋会喺嗰度安排咗有三。
0: 今天起安排3条专营巴士途经新田公共交汇处。我们与巴士公司要求，尽量调拨一些能放行李架的巴士，务求方便到旅客。
4: 系有摆到一啲嘅行李架嘅一啲巴士啦，务求可以方便到旅客。
0: 更有旅行社称，会继续观察黄岗口岸人流，再决定是否将口岸设为常规集合点，并加开路线前往广州等大湾区城市。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OPC 就是艺人公司，热度持续的上升。有数据显示呢，全国的 OPC 存量突破了1600万家，占全国企业总量的27.4%。在上海的陆家嘴近日再添 OPC 社区，这个坐落于金融城核心区域的 AI 创新空间呢，不仅为超级个体和小微科创团队提供了低成本的 AI 创业入口，也激活了城市存量上班空间。一下下来听东方卫视记者采制的报道。
6: 新挂牌的陆家嘴绿地 OPC 社区位于浦东大道，这处传统商办空间因租约到期一度闲置，如今被改造成创业社区，为艺人公司和小团队提供支持。走进社区，开放工位共享路演厅和直播间等一应俱全，200多个工位串起一条数字金融加 AI 应用的创业链条，团队小到1人，大到20人，都可以直接拎包入住，轻装上阵。一个工位月租金1000元，十分实惠。
5: 入住创业者沈健，
7: 就是对我的资金的投入也好，就个人的这个时间投入以及机会成本这些来好，都是能够比较好的得到控制的。这是我选择这个社区的最重要的原因。
6: 除了办公空间，创业者更看重这里的资源。社区聚焦数字金融和 AI 应用，依托陆家嘴金融城的金融科技资源优势，通过举办 AI 技术沙龙等活动，帮助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5: 入驻创业者林雪涛，
8: 主要是为金融机构提供这个私有化部署自驾模型以及相应的各种各样的交易策略的开发和研发，所以呢需要大量的面对面的沟通工作。那这个可以说是离我们整个陆家嘴的这些同业上下游啊最近的一个社区。
6: 随着 OPC 专项支持政策的陆续出台，国有房地产企业的存量资产也正被 AI 重新激活。
5: OPC 社区负责人邱建文，
9: 最重要的实际上是为这些中小型企业呢能够找到订单，为他们撮合订单，为他的整个一个全产业链呢做一个上下游的一个搭配。
10: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5: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以下再来关注今天市场方面的收盘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3800.86点，收涨了0.1%。深成指报12353.70点，收跌0.25%。创业板指收报于2958.34点，收跌0.18%。科创50指数今天收涨0.03%，科创北证50指数呢下跌0.31%。今天的市场成交额为16889亿。那更多详细的情况，来听听市场人士王必达的分析和点评。
11: 今天 A 股日内再次走出探底回升的行情，早盘一度大幅下挫，击穿3800点， 午后抄底资金进场，尾盘险守3800关口。两市今天出现了放量，但是盘中的分歧依旧明显。板块上来看呢， PCB 板块率先发力，带动整个硬科技修复，军工、油气也同步走强，而今天全天电池、医药则偏弱。总体来看呢，今天的反弹仍然是属于超跌的技术性反弹，而并非反转。这一次的下午的反弹呢，并没有明确的重磅利好，只是在连续急跌后恐慌进行了充分的释放，短线资金博弈修复。目前来看，市场的核心约束还是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以及我们自己接下去三季报业绩验证的压力。反弹能不能延续，接下去重点看 PCB 算力这条硬科技线能否持续发力。如果只是单日脉冲的话呢，后面依旧存在二次下跌的风险。
5: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收报在4275.68点，收跌了0.29%。上证50指数报2807.42点，收跌0.43%。恒指今天报24345.22点，收高0.3%。国际指数涨0.08%。国内期市收盘今天涨跌参半，低硫燃料油涨超5.9%，纯苯涨超4%。另外呢，纯碱生猪20号焦均跌超3.1%。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高了15个基点，报在6.7298元，在人民币收盘报在了6.6945元。央行开展了650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了650亿。时隔一天 ，A 股股王再次易主。昨天呢，被贵州茅台反超的联讯仪器，今天重新夺得了 A 股股王，位列 A 股第一的高价股。下午收盘的时候，股价报在了1332.80元，今天的涨幅是4.37%。昨天，联讯仪器发布今年前三季度的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亿到21亿。最近，农业发展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上海银行、北京农商行等多家银行集体发布公告，按照人民银行工作安排的大额支付系统将延长运行时间。此前，人民银行清算总通知当中提到，从今年的11月17号起，将大额支付系统运行时间由现行的5×21+12小时延长到5×22.5+13.5小时。多家银行表示，从10月19号起呢，大额支付系统法定工作日开始受理业务时间，由前一天的晚间8:30提前到前一天的晚间19点，日中时间保持在当天的17:30不变。最后再来浏览一下国际方面的财经快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的预测值提高了0.1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可能会导致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减少0.9个百分点。但在海湾地区石油出口改道、其他地区的原油增产、战略石油库存释放等因素影响之下的世界经济增长受到的冲击将会略有减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俄乌冲突即刻进入到能源停火状态，并且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欧盟及欧洲多国对此表示欢迎俄乌能源停火，但对于停火能否实现都持怀疑态度。此外，美国宣布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也引发了欧洲方面的担忧。泰国正寄望从旅客身上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这对还没有完全走出疫情影响的旅游业来说是一项新的考验。泰国总理阿努廷领导的政府正在考虑对离开泰国的本国及外国旅客征收大约1000泰铢（约合30美元）的离境税，同时呢，计划向乘飞机入境的外国游客收取450泰铢的费用。美国韩特拍卖公司昨天表示，篮球之神迈克尔乔丹穿过的一件比赛球衣拍出了1400万美元的 价格，创下篮球相关纪念品最高拍卖纪录。这件红色芝加哥公牛队衣是乔丹参加1998年美国职业篮球总局

0: 决赛对阵犹他爵士队第二场穿过的一个球衣，这件球衣最终被一名美国房地产开发商拍下。国际市场方面，亚洲时段欧股开盘目前普遍是上涨的，德国 DAX 指数距离开盘涨幅 0.76%， 英国富时100指数涨幅是 0.99%， 法国 COX 0指数涨幅是 0.38%。 亚太股市今天收盘多数下跌，韩国首尔综指今天跌幅扩大到 5.46%，日经25指数收跌 1.8%， 澳洲股市指标奥克斯200指数跌幅是 0.01%。国际原油价格出现了反弹，美油报在每桶92美元，布油报在每桶105美元，此刻分别下跌1.75%和1.48%。国际黄金价格震荡上行，现货黄金报在每盎司4189.57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维持在了102.31点的附近，小幅的翻绿。非美货币对美元呢，此刻是多数上行。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10月13日，星期二，吃大闸蟹的季节又到了。在苏州阳澄湖地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与大闸蟹相关的主题广告，购物场所举办品蟹美食节，蟹卡销售企业自主开办餐厅和酒店来揽客。随着9月中下旬江苏兴化、阳澄湖等核心产区的大闸蟹陆续上市，一年一度的大闸蟹消费旺季拉开帷幕。第一财经记者近期通过实地调研了解到，大闸蟹经济所拉动的消费已不仅是农产品销售本身，还带动了旅游、住宿、零售、智能分拣、区块链溯源等多个产业领域的消费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市场价格的波动，大闸蟹开始走出包邮区，去往更多的新兴消费市场。本期我们就来聊聊大闸蟹经济，看看这只秋日水产如何从江南水乡跑向全国千家万户的餐桌。大闸蟹所拉动的各类消费覆盖面越来越广，从大闸蟹销售、蟹卡、文旅、微度假到衍生商品等层出不穷。赎罪蟹、蟹黄酱、秃黄油等产品打破季节限制，把节日食物变成日常食品，

0: 了当初的小众专业户外品牌始祖鸟。
1: 啊，说实话，你刚才一些名字啊，就是确实对我来说有点陌生，但是最后一个你这个放慢节奏的这个名字大家很熟悉了。
0: 嗯，
1: 始祖鸟它当时被萨洛门收购这个点，我们在做亚马芬的期节目里边实际上稍

0: 可以发现近两年萨洛蒙使用的是一套非常经典的本土的策略，就是重视包括电商和大型门店在内有品牌承载力的直营体系啊。此外就是启用明星代言人，用他们的影响力来带动品牌。今年他们官宣了这个 GISO， 就是金智秀，
1: 对，
0: 担任全球品牌代言人，还主导金智秀参与了这个首场北京品牌活动。我不小心参与了一下，我感觉我已经快要被粉丝击打了。
1: 该啊，这个肯定啊，对吧？金智秀那肯定的，
0: 很厉害啊。因为 K-pop 本身也是一个辐射范围非常广的一个文化的品牌了，这其实是一个规模很大、覆盖整个亚洲乃至全球市场的策略了。
1: 对，这样的这个代言人实际上是真的可以称为全球代言人的。其实这套策略我们在很多的品牌上面都看过了，但是通过你刚才对于萨洛蒙这个历史的简单的描述，我觉得对于他这个品牌来说还是个蛮大的转变。
0: 对，因为他原身是一个欧洲品牌嘛，
1: 对吧？
0: 那过去在欧洲布局很重，而且我们之前在讲亚马芬那期节目里面已经提到过了，萨洛蒙在欧洲其实是非常重视传统的这个经销商体系的，就跟经销商的关系是打得很好的。不过如果我们看他最近三年的财报啊，直营门店的数量其实是以每年上百家的规模在快速增长的。那目前呢，仅仅是在中国市场呢，它的门店就已经超过300家。就是我们看 GISO 的那个店，它就是在北京国贸开了一个700平米、上下有3层的一个旗舰店。
1: 嗯，其实原来也是一个运动品牌的。我觉得这个转变，我们因为讲体育品牌，很多次会讲到这个渠道的问题啊。从经销的体系转到直营的这个比重变大，实际上对一个品牌来说很大的一个变化啊。因为过去的经销体系，其实你只要把货供给合作伙伴卖就可以了，财务上肯定是更加轻松的。但直营的模式呢，你一方面需要更高的这个投资的强度，还有对你经营的决心也是要求很大的。这个其实对公司内部的组织架构也会很大影响。
0: 对，直营门店带来的另一个变化就是，萨洛蒙其实可以进一步调节产品销售和品牌展示之间的关系，让消费者更了解这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它的这些产品和小众运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这里毕竟没有阿尔卑斯山，就品牌需要走一个跟发家时候完全不同的方式来重新介绍自己，
1: 就讲故事的部分。
0: 对，当然直营模式在财务上面肯定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利润率会显著的提升。那在亚马芬最近几季的财报里面可以看到啊，萨洛蒙所在这个户外运动板块，它的经营净利润率已经提升到了2位数水平，那2026年的第一季度更是达到了20%以上。我觉得这里的提升呢，不仅是经营模式转变的，肯定也有品牌定位变化带来的，也就是最近10年开始呈现出时尚符号气质的萨洛蒙。
1: 那这个就涉及到你开头提到的萨洛蒙的第三层的这个形象了，是吧？
0: 时尚符号。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其实查到两个很有意思的萨洛蒙的消费者数据啊。首先是它的核心用户更年轻，年龄代是25到35岁这个范围内。其次呢，是它的女性用户占比更高，达到了55%。
1: 嗯，听上去更像 Lululemon， 是吧？而不是一个以滑雪和越野跑出名的萨洛蒙。
0: 那一般来说呢，追溯萨洛蒙和时尚领域的关系呢，其实都会从2015年一个巴黎的买手店的 Broken Arm 和品牌的合作说起。据说呢，当时是有一位顾客穿了萨洛蒙的，我们前面说的那个雪地越野靴，就 Snow Cross， 来进店询问说你们这个店里面卖不卖萨洛蒙的产品，然后才引起了这个店方的注意。那之后呢，的 Broken Arm 跟萨洛蒙有一些合作，然后对于这个 Snow Cross 这个产品做了一些微调，把鞋底换成了一个更适合城市路面的橡胶底，然后配色呢选用了反光的那种绿松石色和橙色，其实是微妙的改变整个产品气质。由此呢，萨洛蒙也开启了跟很多时尚品牌的联名合作。那这些年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个 MM6 Maison Margiela。那现在每年的巴黎时装周，萨洛蒙都会高频次出现在秀场，据说是法国时尚从业者最爱穿的工装鞋。
1: 这样的吗？
0: 嗯，
1: 那其实这个转变非常的近，也就是最近10来年的这样一个事情。我自己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个是和马吉拉的一个合作款嘛，就是那个鞋面整体是一个比较高帮的袜套的那个感觉，这么说
0: 亮红色
1: 是准确吧？这样说
0: 对，就因为2023年 Rihanna 是穿着这个鞋在超级碗复出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个鞋。
1: 是是是，我也是看那个视频才知道的。
0: 对，其实你去看大多数萨洛蒙这些时尚合作款以及这些款式的经典版本，就会发现就是合作款和经典版的这个改变并不是太大。或可以说萨洛蒙就是一个很擅长利用整个公司档案资产来做变化的品牌。而且很多产品其实从诞生之初就考虑到了功能性、舒适性和设计感的平衡。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就是用萨洛蒙最经典的一个鞋款就是 XT 系列来做一些延伸讨论。 XT 系列本身是一条专业的越野跑鞋系，它的核心目的是满足欧洲这个跑山爱好者的需求，

0: 就是要行动上面灵活敏捷，自重呢不能太重，要轻一些。这跟我们常见一种登山鞋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登山鞋可能大家有个概念，就是一个比较厚重的一个款，有点像靴子，它其实讲究的是保护到位，所以相对来说会更厚重一点。那针对这个又要快又要轻的需求，那萨洛蒙设计里面会用到几项他们自己的专利技术，比如说它有一个叫做 SensiFit， 就是强化鞋面包裹的一个技术，就是在萨洛蒙鞋面上常见那个三角的条纹，就是这个技术。还有呢，就是保护和强化鞋跟的部分叫 Power Band， 但这些都不是我最喜欢的萨洛蒙设计啊，我最喜欢是它的一个快速系带系统，就是我们传统的运动鞋都是要去自己系鞋带嘛，其实系鞋带甚至对于很多跑者来说是很有讲究的一个技术，但萨洛蒙就把这个东西变成了就是一抽一拉就做完的一个事情，很
1: 对，
0: 舒服。
1: 这个是大家比较直观的嘛，就像现在童鞋里边也会有那种，就是像ROA 这样的非常规的鞋带的这种方案，
0: 旋钮啊。
1: 对，旋钮的，主要就是保证安全的同时，然后可以精细的调节松紧嘛，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以后有可能会更加推广的一个技术的改进。
0: 对，那这些是技术方面的改进，设计方面呢，我看到萨洛蒙的官网上面其实有一些针对他们自己员工的访谈，他们会说萨洛蒙在配色方面有一些自己就长期以来很喜欢的参考，比如说会用一些赛车和摩托车上面常见的那种亮色。有些款式也会刻意在鞋面上做出一种格栅的立体感啊，或者一些金属质感等等。再加上呢，户外鞋很多时候为了安全考虑，就会做一些反光的需求。所以说，即使是在进入时尚领域之前，很多萨洛蒙鞋款的这个配色也不像传统的运动鞋那么死板，它其实是一种很独特的 outdoor sneaker，就是户外运动鞋的设计思路。
1: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个点还是蛮重要的，就是萨洛蒙在和时尚产业这个亲密接触之后。做出来的产品并不会让人家觉得就是你是完全时尚那个东西，跟你原来的品牌的产品没有关系，
0: 对，
1: 而是本来就基于你原有的这个产品做一些不那么大的改动，就不会让你丢失那种品牌一以贯之的那种感觉。
0: 就其实只需要就是根据我们都市生活的一些新的需求，对很多经典产品做小范围的这个调整或者复刻就可以了。比如说新一代的这个爆款就是 XT Whisper， 它其实主要的变化就放在了多种鞋面材质的组合上，就怎么把组合做好。还有呢，它会把反光元素放在那个鞋舌去做一些点缀的设计。但是从鞋款本身来说呢，它依然是一个可以适应不同场景之下全天候穿着一个很舒适的产品。另外可以说一个小点，就是在都市的场景里面，服饰的需求比例其实会比鞋更大一点，所以也可以看到萨洛蒙这2年在服饰领域也在加大投入，包括说在门店陈列的这个占比也会有调整。如果说它未来能够做到鞋服并重，甚至在服饰领域能够再产生一些新的爆款，我觉得对于萨洛蒙来说会是一个新的突破。
1: 简单小结的话，就是萨洛蒙在时尚产业的尝试，并不是让自己变成一个时尚的这个鞋服的品牌，而是挖掘了自己原有的一些功能产品里边适合当下的一些时尚的元素，然后把它发挥出来。
0: 虽然说这2年萨洛蒙的出圈主要是在这个所谓时尚方向上面，但是在有一些细分的运动领域，还是能够感觉到品牌有很独特的影响力。比如说我们前面已经提过了，就是跑山，就是越野跑这个部分。
1: 越野跑确实是萨洛蒙耕耘的比较成功的一个小众的运动之一了啊，就小众到像我们这些不太跑步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从这个产品的研发到运动员的赞助啊，运动社群的这个培养啊，还有技术教育啊，赛事运营等等的，就萨洛蒙在这个运动当中的影响力是很全方位的。就这个我们稍微也了解了一下，确实如此啊，而且是延续的时间比较长了。
0: 对，其实我们前段时间刚刚讲过 HYROX 嘛，HYROX 我们当时总结它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就是把日常的运动转化为一个赛事的设计和组织能力。其实对于小众运动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以赛事为核心组织起来一系列的资源和关注度，否则呢，这个运动很容易就是从小众走向衰亡嘛。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萨洛蒙发起举办的黄金联赛 GTWS 就已经是现在是可以上欧洲主流体育媒体的一个赛事 IP 了。据说它的总决赛的直播观看量在前几年就已经是大几百万级别了。此外呢，还有所谓越野跑领域的奥运会，就是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 UTMB，这个也是很有名的一个赛事，或者说我们可以说他们都是很系统化、成规模的国际级赛事了。
1: 就这些赛事比较火了之后，这个运动才能就是持续的有这个扩圈的可能性。
0: 其实呢，品牌自身也可以从这种运动本身的潮流变化当中找到新的发展机会。这里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首先是大家如果看过一点越野跑的话，其实很容易发现它有一个标志性的装备，就是一个可以像背心一样穿在身上的水袋包。在看到这个东西之前，我其实一直很疑惑啊，就是大部分人这所谓的 背包进山都是徒步，
1: 嗯，
0: 走路。
1: 对，
0: 那你如果要背着什么？

0: 衣服啊、食物这些补给，在山里跑步肯定很累啊，
1: 对啊，
0: 而且很不方便啊。就
1: 对，
0: 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解决的？
1: 啊，结果这个解决方式非常的朴素，对吧？
0: 嗯。
1: 就是搞很多这个马甲，把东西放在身上。
0: 啊，就马甲有很多口袋，这核心原理确实是一样的，但它其实还是要解决越野跑这个运动才会关注的很多细节问题啊，比如说是不是在这个运动员动作幅度很大的时候，这个包依然是贴身的，而且要保证足够的透气性，还要尽可能轻量化。所以说呢，之前有一个很经典的事件，就是年仅20岁的 Kilian Jornet，他穿着萨洛蒙改进以后这个水袋背包，在2008年的 UTMB 以绝对的优势打破赛会纪录的时候。大家就发现了说，哦，他背着这么一个东西，那背心水袋包才逐渐变成了一种可以普及起来的专业设备，然后呢，又在近几年里面成为了机能风潮里面的标志性单品之一。
1: 就了解越野跑的朋友们应该会知道，就是 Kilian 现在已经是 K 天王，就是类似于这个项目里边的就是传奇 GOAT 这样的一个角色
0: 对。
1: 啊，就在各个大赛里边都是一直夺冠的。那对于搞这种专业级装备的这个品牌来说呢，肯定是个很好的曝光吧。
0: 那背心水袋包是一个产品层面例子，我们可以再聊一个所谓运动开发的例子。因为从2025年开始，萨洛蒙开始在推广一项新的小众运动，叫做 gravel，中文名字叫路野跑。
1: 这个说实话，我之前确实不太了解。
0: 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前面提到那个户外运动鞋一样，其实又是一个混搭的概念，就是把路跑和越野跑结合在一起，主打一个有路就能跑，没路也能跑。所以说它的产品设计的研发呢，也是以越野跑的基因为底子，然后又融入了很多适合路跑的创新技术。像萨洛蒙现在的有一条 gravel 系列的运动鞋上面就可以，比如说它在中底的部分就是很接近于公路训练鞋那种缓震和回弹，在大底的部分呢又可以适用于像柏油路到碎石的各种的地面形态，来做了一些混搭的设计。
1: 就有点像这个越野拉力赛和公路拉力赛的区别，是吧？
0: 是。那在国内呢，他们已经开始做 gravel 的落地赛事了，比如说在上海、成都都做过。而且他们的赛事组织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路，他们设计叫无固定线路的形式，就是说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喜好以及他的自己的备赛目标来任意的规划他的完赛线路。
1: 啊，这样的吧。
0: 啊，对，就是你跑2个小时以内，总共去比如说16个积分点里面，你自己算一下，就你自己要多少积分，你在这个系统里面你随便跑都可以，你只要获得足够积分，最后返回就算完赛了。
1: 哦，还有点这个算分的这个乐趣在这个里边，挺会玩的。
0: 而且就你可以感觉到，就除了追求成绩，整个过程其实就是有点像 city walk，就是你很强调这个整个途中的发现和体验的过程，
1: 行。
0: 其实也是充分利用了城市空间的复杂性，增加了很多随机性。
1: 比较像这个探险，然后开地图的感觉，是吧？
0: 对。
1: 那通过刚才于老师讲的这个，就萨洛蒙和一些这个小众赛事共同发展这个故事当中，就可以看到出这个过程有很多旁逸斜出、自由结合的一些变化。就是你也不能说，就萨洛蒙他作为这个运动的重要的支持者，他规划了什么东西，他还是比较像是顺势而为，就是把过去的这个经验转化为一些新的机会。
0: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回顾萨洛蒙发展过程当中，我自己感受比较深的一点，就是他最开始是一个滑雪达人，然后变成了一个体育公司，再成为了一个时尚符号，好像品牌我们现在。

0: 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纵横行业。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跟大家聊聊近期市场的一个热点 AI 互动引流板块。刚才呢，胡涛先生也介绍到了降本增效啊，确实是实打实的，因为 AI 是让制作成本大幅下降。那么大厂入局呢，也说明这个方向值得探索。那么能不能够让 AI 互动引流再造一个短句式的风口呢？您怎么看的？
2: 好的，主持人。那从这个大厂入局去看的话，它应该说它已经把这个平台啊已经搭建好了，包括把这个相应的工具已经是搭建完备了，或者说就是它是一个要让 AI 引流变成一个短句式是风口的这么一个充分条件啊，就是已经基本上完成了。那当中有一些是比较难完成的，就是在于就是也是我刚刚说到的，一个是短句的话，它是线性叙事的，它可以批量化生产的，流水线生产的。那引流的话，它其实就不行，它很难就是出现这样的一个规模化的效应，也就意味着它可能短期内它这个利润是比较难体现的，这是一个。那再有呢，就是这个消费逻辑啊也是不太一样的。就像互动AI 引流的话，它其实是偏主动决策的，它是偏游戏属性的。短剧的话，它其实更加是线性叙事啊，它是比较吃流量的，所以这两个其实也是不一样。就相当于就是我是一个喜欢玩游戏的人啊，另一个呢，他其实是一个喜欢追剧的人。那你现在要让一个喜欢玩游戏的人就是达到一个，就是你要让喜欢玩游戏的这部分人群的群体达到和喜欢追剧的人群群体这个数量一样，那这个其实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那再有呢，就是整个监管上，因为当前其实我们看到包括短剧在内，这个监管也是逐渐的是在趋严的，而且从一些实际的一些大厂的一个，就是也有大厂不是搭建平台的，它其实也是有在引流上有投入。那之前像这个奈飞的话啊，海外一家公司其实是去在这方面有所投入的，但是到最后呢，其实也是导致了，因为它这个长尾销量比较差，所以公司这个投入逐渐减少。那最后呢，它也关掉了它下面的这样的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室啊。所以说这些其实是值得我们去引起相应的一个警惕的。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呢，就是大厂的入局啊，确实啊让这个 AI 引流具备了短期巨势起量的这么一个基础的一个条件。但是到最后它能不能起量，主要还是要看下游的一个客户的或者说观众的，或者说是打游戏的游戏受众的，他们的一个接受程度。
1: 那目前 AI 互动引流在海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2: 从海外去看的话，其实当前也是处在一个巨头在布局的一个状态啊。比如说像今年三月份，这个奈飞的话去收购了一家AI 影视的这么一家技术公司，那它也是进入到了这个相当于是 AI 引流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当中。那包括像日本的一家娱乐公司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所以说从全球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包括我们去看全球的这个，如果说单看游戏市场的话，整个增速啊是也是在大差不多是30%这样的一个增速。所以说许多的这个头部的这样的一些娱乐公司啊，这样的一些海外的企业都是在积极的布局这一块业务啊，因为当前他们其实还是把 AI 引流定义为更加偏向啊游戏这一点啊，因为游戏市场的增速比较高，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相当于就是它是一个游戏的新模式啊，他们在往这个方向去在不断的布局和入场。那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还有就是许多的厂商也是在通过这个平台的这个不断的搭建和产业链的这个协同啊，比如说像技术上的支持啊，比如说像在这个 AI 基建上的投入啊，也是往这方面布局。所以说从海外去看的话，是处在一个这个巨头入场加速入场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从渗透率去看的话，其实当前渗透率还不是很高。好的，主持人。
1: 那么接下来去看一下 AI 能够为互动引流带来新的故事吗？
2: 好的。那会有一些这个变化，比如说让原来的这个文游和引游啊有一个升级啊，就像比如说以前其实有一种游戏内容叫文游啊，就是视觉小说，那通过这个 AI 呢可以把它的这个画面啊进一步的这个提升。那再有就是对于引游来说，那对引游来说呢，它就是实打实的一个刚刚说的降本嘛，可以对它的这个成本啊去进行重构，包括当中的这个演员啊、场景啊等等啊，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体现。所以说这是一个文游和引游的一个升级。那再有呢，就是会催生出一种新的一个游戏形态，或者说是影视形态。这个其实当前我们都不太好去界定啊，因为有的人可能会把它当成一个就是短剧去看，那甚至但是有的人呢，可能我去看就是玩这个引游的时候，剧情有的我去跳过，对吧？我到一些关键的环节我才去参与当中。那这

0: 具体最后它是一个什么形态，其实我们当前是不知道的。但我们知道的是，它肯定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内容形态，那可能它会被催生出来。而且当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成功的一个例子，那就是那个盛世天下成功的一个例子。还有就是它可以解决整个一个引流的一个制造的一个成本问题啊，就是使得整个的叙事结构啊可能会更加完善，逻辑会更加通透。那这也是一个，所以说主要的这个带来的一个新的一个改变啊，主要就是在这些方向。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因为近期呢也是一个市场的热点，所以很多投资人关注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
0: 那投资策略的话，可以主要关注一些比较有强的 IP 储备和影视制作能力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尤其是那些就是我已经在 AI 上有这个基建上的投入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我看中了 AI 引流的这样的一个赛道，然后我去往这个方向去布局，那就相当于就像我一开始说到的，就是它既然 AI 基建本来就在做了啊，就 AI 相关的硬件已经原先就在投了，这块已经是在有盈利了，那现在引流这一块对它来说就是一个第二赛道的一个拓展，那对它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说这类公司是可以去看的。那另一个呢，就是我们当前去看啊，就比如说有一些强 IP 的，就像盛世天下啊，已经做成了，那相关的产业链上的，就是相关的这个 IP 下的一些企业，那在当中也是可以去进行相应的这个关注的。那最后呢，就是可以去关注一些啊，在当中有一些大厂，因为大厂的话在当中其实相当于就是卖产人嘛，他不去做这个 AI 引流的制作，那他主要是在这个工具上的这样的一个提供。那这些的话是，其实是我们也是可以去看的这样的一些公司。那当中比较需要关注的一些风险的话，要知道就是也是刚刚说到的，虽然现在有一款爆款，但是这款爆款呢，可能就像之前的这个哪吒一样，对吧？它可能是现象级的，它很难复制，那这是要引起警惕的。还有就是 AI 技术的落地啊，会不会不及预期啊？因为我们当前去看，我们当前全球的一个 AI 硬件的需求的话，还是非常大的。这也就意味着 AI 技术其实还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路要走，那这个当中，如果说因为 AI 技术达不到，导致我做的这款引流可能最终没有呈现出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那最后的话就是这个监管，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它是引流，就是一方面是影视，也是游戏，那它势必会受到这个版号的一个限制，那也是我们要警惕的一个方向。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胡涛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10月8号晚间，时代新材是发布了自愿性公告，称公司于今年的7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与多家风电主机厂签署多份风电叶片及相关服务销售合同，合计含税金额达到43.94亿元。但是订单饱满的另一面却是盈利质量持续承压。2023年至2025年，公司风电叶片毛利率从12.37%降至8.94%。与此同时，截止到今年6月底，公司应收账款同比增长30.48%至72.47亿元，进一步侵蚀了现金流。具体来看呢，本次订单结构上，国内陆上风电价值38.6亿元，占比约87.8%；国内海上风电2.14亿元，海外的陆上风电3.2亿元。我们接下来将时间拉回到

0: 是要到3888，
1: 还不三八啊？
0: 对，3888。那3888可能再往上再稍微延伸一点，也就3900多一点。
1: 嗯，
0: 我只看到这个位置，所以我没太用趋势线这个状态来去做。
1: 嗯，
0: 如果说它是一个，相对比较稍微周期长一点，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的这种，稍微有这种感觉，稍微有一点反转的意思呢，那你用趋势线我觉得有意义，否则这个趋势线可能意义不大。
1: 嗯嗯嗯。我刚刚这样讲，
0: 这是我的理解，
1: 对，也没有任何 push 的意思。本质上，趋势线就是回头看到所有东西，对吧？
0: 是的，
1: 就当最后走出来以后，就是类似于从现在往后推，过了若干个月之后，会发现这个趋势线的有好几个低点完全是不对的，还要再去调整，
0: 对
1: 吧？
0: 对的，对的，
1: 嗯，否则趋势线也不存在有平移的效果在。嗯，你说，
0: 其实昨天的操作还是挺好的。昨天说两个点追的那个 PCB， 今天是涨了11%的。
1: 哇，嗯。
0: 最高14%，但是我没有走。
1: 嗯，
0: 我觉得明天还要冲一冲，冲一冲这个票子可能我就走掉了。
1: 嗯，
0: 然后昨天还剩那个，就是1.5%的30%，那个就是元件。今天其实是最早盘开盘是最低点，到了收盘也有3个点的涨幅，也是不错的。
1: 嗯，
0: 然后风电交电机也是差不多3个点的涨幅。那整体上今天盈利还是不错的。
1: 嗯，
0: 虽然这1.5%半导体是做反了。但是也不影响整体的收益。
1: 嗯，好，哎，再问一句，就是，像你刚刚提到的，你可能后面几天工作会比较忙或者之类的，那样的话，对于你的操作，就在日常，有时候，比如正好要出差，或者正好有几天会比较忙，对你的操作应该会受影响的吧？
0: 会受影响，特别比如说我要在飞机上，那可能就没法操作。我一般是不会去设，就是我多少什么价位止盈止损，因为个股跟盘面还是有一点差异的嘛，你很难去设定。
1: 嗯，怪不得这个身边有些朋友一直在这个选航班的时候都要挑飞机啊，机上有没有 WiFi， 这个还是有关系的是吧？
0: 是的，是的。再重申一下，我今天加仓的核心原因，一个是 VIX 指数，第二个是外围比较差，我们走出了相对一天的独立行情，我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期盼，有个反弹的，就是短期的这个反弹的。
1: 嗯，好。
0: 然后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行业类的信息。
1: 好，
0: 就是新能源汽车在明年4月份的时候，出口退税会下降很多。这跟前面的光伏可能有一些对比。
1: 嗯，
0: 分享一个信息嘛。
1: 嗯，
0: 啊，我不做任何判断。啊，
1: 对。其实身边有些朋友最近也已经开始。也不叫类比吧，也的确把这两个东西会放在一起去讨论。嗯，
0: 我觉得可比性非常强啊，就是后面的光伏走势大家都能看得到。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还是有一些担忧的啊。
1: 嗯嗯，
0: 就是只需要在这个行业里面，特别是电池这个板块是受影响应该相对比较大的。
1: 嗯，谢谢蒋师傅今天投一个电话，好吧？
0: 好，
1: 有很多的信息。
0: 嗯，
1: 哎，谢谢你，谢谢你。
0: 嗯，好，好，
1: 哎，工作顺利。
0: 嗯，
1: 拜拜拜拜。
0: 好，再见。
2: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刚刚摘帽不足百日，川大智胜002253又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了。川大智胜之所以能在6月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是源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出炉。但是新账未平，旧账又起，此次监管措施所指向的违规事实，时间跨度还远早于摘帽。川大智胜9月22号晚间公告称，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同一天，由于未及时审议披露关联交易等5大问题，四川证监局责令该公司改正，实控人董事长尤志胜等5名高管也被出具了警示函。9月30号开盘后，川大智胜封死一字跌停，而截止到目前，总市值只有不到20个亿了。具体是什么情况呢？说白了就是实控人违规借钱。2024年的7月到2025年的4月，实控人尤志胜以预付款名义借用了川大智胜1500万元，用于偿还其关联方银行贷款，直到2025年4月才归还。监管认定上述行为已经构成了非经营性的资金占用，但川大智胜并没有在2024年年报中披露。不仅如此，监管查明川大智胜现任的董事总经理刘建波在上市公司担任高管期间，还担任了参股公司成都万联传感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川大智胜与万联传感为关联方，但川大智胜并没有及时披露相关的关系，而且也没有审议并披露与万联传感在2021年到2024年之间的关联交易。此外，2022年到2024年之间，川大智胜与13个关

0: 年主体存在业务往来，但公司并没有在每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中进行审议并披露。不仅如此，川大智胜还存在着内控执行不到位、会计处理不规范的问题。公开资料显示，川大智胜近年来财务状况持续恶化，去年4月29号复盘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到今年6月才拆帽。2026年的上半年，公司实现营收6553万元，同比增长 20.21%， 但归母净利润仍为亏损2952万元。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那个按钮，这两个动作其实起到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你一条网络的信息，而且这个信息里面有两个网络的端口，点端口进去的话，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什么股票啊，这个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也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手机号码填写准确，填完了之后，如果手机号啊手机响了啊，那是零六多少来着，我这会儿一下子没翻着，哦，0683尾号的电话，看到的话别忘接起来，好吧，因为维权的确还有很多的一些信息啊，信息这个事情需要去更新，需要去对齐啊，有跟进的。网上有很多朋友在打招呼啊，大毛跟我说今天上午低吸下午高抛做了 T 哦，好，恭喜啊，恭喜雷啊，这个还有一些朋友跟我说做 T 其实做对有概率，做错也有概率，这是阿基米德平台上面的，这话肯定没问题了，但咱们既然是讨论嘛，对吧，那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 T， 你看什么做那个 T， 你愿意说说看吧，否则就你跑进驾校，驾校师傅跟你说，哎呀开车嘛，无非不是左转就是右转，或者就是直行，听到这样的话你肯定觉得这师傅到底要教啥是吧，什么时间点左转，什么时间点起步啊，然后回方向盘，这个是要教的细节，或者这个是可以去做分享讨论的内容，02162780977啊，一号线杨洋的电话，下午好。
2: 哎，方老师您好。
1: 你好，哎，
2: 上证这几天的长下影啊，是市场告诉我们它下面是有支撑的，希望我们逢低就买，形成一个惯性思维。目前的上证六月 ISI 杀到40下方，喂，
1: 听着，
2: 月 K 值杀到30，圆弧顶颈线位昨天说了是3832点，只有收上3832点，并站住才能化解此图形，不然就开启向下突破。也就是说，上证目前月线指标已到中位偏下，而季线指标刚刚形成拐头趋势，走坏的趋势。我想呢，能有日线级别的反弹已经很不错了，周线级别反弹我不敢说。量能目前量能的不济呢，是代表没人玩，没钱玩。跟我昨天说的一样的。
1: 不愿玩吗？
2: 啊，对，也没钱玩，需要再出这个货币与财政政策重大的力量。
1: 就像杨洋，你现在就是属于你有钱，但你不想，对吧？
2: 就是你不愿意玩，对。
1: 这个这是两件事情，有选择不是别无选择。
2: 今天实际上呢，不像昨天碌碌无为。
1: 嗯。
2: 今天手上某科9:30几拉了下，实际上我仓位只有500-600股，我只能看看。
1: 嗯，
2: 手上的6:03小九呢，今天9:40几呢也异动了下，我手速跟上了。
1: 嗯，
2: 清仓一股都没留。
1: 哦，
2: 低价航空股大盘跌40几点、50点的时候，它也一动不动装傻，上去回升，它也不动。目前仓位已经压缩至9%。
1: 等等，
2: 我想说的是呢，
1: 9%，你上次好像
2: 对
1: 这个还低很多。
2: 我昨天是15%。
1: 哦，
2: 对，我想说的是呢，不能嘴上喊空，手上满仓。
1: 嗯，

0: 那满仓实际上是需要，是需要巨大勇气的。
1: 啊？
0: 本金是交易员的生命，没办法。高位季线比季底值在拐头向下形成趋势了。七月的巨型阴线太强大，我想市场在这里需要修身养气，关注不破七月低点的老人，逢小杀小买，逢大杀大买，不杀不买。还是以不动为主。
1: 你刚刚提到的那个所谓你口中的老灯，大概是什么行业的？或者你会去买吗？
0: 我都是在我自选股第一版，都是除了红利股，
1: 你自选股
0: 都是不受，对对，都是不受市场待见的夕阳产业，杀的已经杀透了，
1: 就是那种特别边缘化的股票。
0: 对对对，但是这种股票，我还会区分的。如果底部来回震荡放量的话，这种票实际上是我首选的目标。
1: 我一直会感觉，就杨洋，你特别喜欢那些，怎么说呢？也不能叫非主流，也不能叫特别，反正就是总有各种比较特殊意味的股票，而不是这个怎么说最大多数的普通的股票。我因为先想到一个词，是一个 common 的股票，你好像一直都不找这种类型的东西，是这样子吧？
0: 对的，还是我认为还是要防守，防守再防守。
1: 不，你搭理一下我这句话。
0: 与其错过。
1: 不是杨洋，你搭理一下。
0: 实际上我都是选的比较以前是比较熟悉的股票。不熟的股票我是不会买的，因为自己精力也达不够，不可能每天5300只股票复盘一下，不可能。
1: 我刚刚问你的话，我就是想再问一遍，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选股票的这个视野那么的独特？
0: 就是我大致学了一下缠论，缠论里面就是要说前低不破，我把它放到日线的这个前低是不破的这种形态上。
1: 你的意思是想跟我说，缠论这些相关的观点，按照他的写出来的那些长中期均线的一些纠缠呀，价格中枢的一些体现啊，最极端之后都会套出来的都是那些边缘类的股票吗？
0: 基本上都是边缘化的股票，但是这种股票你说它底部有量吗？绝对是有量的票。如果说这只票是被绝对边缘化，它是底部不会出量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1: 也有可能就是当我们进入市场，我们一开始去读那些想法呀、观点啊，甚至一些书籍的时候，有些书写给你的就是告诉你，哎，你就照着这个方式，阳关大道啊，去找那些比较多数的。但也有些书可能是不是就写出来以后，最后就把你引到那些，就是小众一点的，甚至于非主流一点的，或者边缘一点的，不特殊一点的股票，会是这样吗？
0: 对的，基本上我都是选人民币升值。
1: 你还是不接我的
0: 茬。升值相关的东西，
1: 没事啊。OK， 我知道了。仓位还不高啊，也就是做每天你其实
0: 9%的仓位。
1: 你这都不
0: 是拼命的进行防守。
1: 对，还不是手上拿筹码的概念，就是每天看到有什么了，那我动一把啊，没什么我就不做事，是吧？
0: 对的，
1: 有数了。好的，那有什么我们交流。谢谢杨洋，谢谢你。
0: 好，再见。
1: 大家怎么想啊？这个，就像你说做音乐节目，不可能一天到晚出的都是摇滚啊，对啊，或者这个非主流的电音啊，或者是吧，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大家喜闻乐见的音乐。那做投资、做股票啊，或者聊其他的，我们会去关心的是那一些大多数还是那一些特别小众的，你会怎么想啊？或者你怎么选？你愿意的话来说说看，02162780977等你。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什么是上海的温暖？无论你加班到多晚，繁华街道上每一束照亮你回家路的灯光，或许就是属于你的上海温暖。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5: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6: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谢谢，其实刚刚啊，蒋师傅包括杨洋啊，还是把大家的话题全都带出来，对吧？看见阿基米德平台上面王昭文跟我说，他说上证指数收复了3800点，希望明天能够有2连阳。但是就在他楼下啊，猫和鼠跟我讲说，存量没话头金的啊，这个位置震荡消化大概率的事情，向上承压比较的大一点点。这边有朋友啊 ，ID 号我就不报了啊，你看。看这四个字“小玩怡情”，哎，你就想得到，他是把投资不，他是把股票当成筹码的，是吧？这样还有一位驯兽师，他说买冷门是为了博长线，短线肯定做热门。就你是跟杨洋一样做的吗？如果你不是跟他一样做，你猜他的，我总觉得杨洋不是这样想的，或者说驯兽师你自己。做长的还是做短的，找冷的还是找热的，你愿意的话你来讲讲看啊。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三号线朱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7: 哎，宝宝，
16: 哎，
17: 你好。
16: 你好，
17: 今天打一个电话进来嘛，跟你做一次节目吧。主要是我早上对吧，看到大幅低开，那么我基本上心中稍微有点数，这个点位要去考验一下了。就是上次我们的这个叫3740这里的左右，那么我这个点位嘛，我肯定是按照我的风格操作风格，我肯定要买的啦，因为我不去想它是不是跌破也好，不跌破也好，因为我当初看这个盘子下面还有一个支撑位在3600。

0: 380点到3700点，这个已经是无所谓。打个比方，我在3704买和3705买，这个都无所谓，只要是自己因为判断下来，这样下去肯定有一把，不是日线级别的反弹，肯定有一把周线级别的反弹。因为我是因为做反弹嘛，因为一直是反弹嘛，因为趋势不好了嘛，已经朝下走了嘛，那么充其量就是这个反弹而已啊。因为我星期六星期天在家里也看看嘛，还是看看我以前，你也知道的，我以前做过的银行股啊，他我一看他的60天线、120天线或者250天线都向上，那么我想在下跌的趋势中，如果你想做的话，要么做超级反弹，要么做走势比较好一点的。那么再看来看去嘛，就是这个好像银行股中线这个线路都朝上面抬嘛。那么我肯定是这个星期嘛，肯定要去打这个银行，打了不多就打了一次，马上因为我要保持我的仓位不能加嘛，我当初不是跟你说嘛，我只能搞个30%，搞它个反弹而已啊。那么你既然去买了一层银行嘛，我这个上次不是跟你说嘛，我又是一层的 ETF 嘛，创业板，这个创业板我 ETF 就也丢掉了，就是打了一个，就是换了一个银行。那么星期早上我不是还有一层的科技嘛，那么他星期早上向上冲嘛，哎，蛮好，我当初抢来的时候还有大约5%可以赚，这个情况下你能够赚个5%已经很好了，我觉得很好，因为我这个买股票是这个策略是强反弹呀，又不是做一把行情，有么就走了，那么所以说星期一的仓位嘛就变成了20%了，本来不是星期五跟你就做节目的时候30%上位，那么我还有一层不是稀土吗？稀土嘛没有什么赚到呀，对吧？所以没有动。那么今天它大幅跳空低开，我也不管了，把科技股20%又给我上次看到的我买过这个科技股的96块，今天它探到94块嘛。我是96块2毛几买的，不管今天还是开阴线的，但它拉上来了，已经拉上来5-6点了。这个就是因为我这个 T 下零不能做嘛，今天因为20%买和不，这个系统呢又改了一层，所以我现在的总的仓位还是这个50%了。这个50%其实就是做反弹而已，就像我因为上面的高度只能看到3880点，或者是3930点这里，因为它破了这个5G线嘛，一般我们的做法是肯定会反抽这个5G线。那么是10月份开始反抽了，还是11月份？这个我们都不是很清楚，对吧？那么我们只不过就是说做个反弹而已，所以说这个反弹嘛，就是要求不能高啊。能够有点赚吧，就差不多了。因为你反弹反了不好，你这个反弹去抢，想抢一把，弄了不好给人家抢了走了，你自己反而抢不输了啦。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反弹还是关于他这个3740点，守得住守不住，先去不要去管。我们只能说现在。对我们的上证指数，因为我们别的指数很多，对吧？我们折中于上证指数嘛，我们的上证指数是代表我们中国股市的一个标志嘛，对吧？就像美国的
1: 沪深300也是。
0: 哎，对啊，我们就看这个。你说别的指数，我看看都破位，向下破位。那么我们不管什么，我们看到的上证指数现在还没破这个3040嘛。那么我为什么只能打50%上？其实我跟你说是不敢打满仓，但我心里也有一个准备好什么自己的止损位啊，因为趋势向下嘛。
1: 你止损位大概多少？百分之多少？
0: 止损位 基本上如果打个比方过个几天他来做个复合体，或者是把三千七百四的点敲掉，我下面还有一个点数我还要买。
1: 谢谢朱师傅，好的，谢谢你。
0: 啊，就这样啊，
1: 就这样，哎，
0: 再会，
1: 再见。02162780977啊，一号线来听听王先生讲讲。下午好。
2: 下午好，宝宝好。
1: 昨天大家就惦记你来了。
2: 好，
1: 因为好像你来了以后第二天会比较，哎，
2: 不存在，不存在这种事情。
1: 你说说今天怎么样？
2: 巧合，纯属巧合。
1: 嗯，
2: 今天这个走势是非常好的。
1: 嗯，
2: 就跟周五是一样的。
1: 嗯，
2: 就是老乡别走。
1: 嗯，
2: 阳线下阴线。
1: 嗯，
2: 我们倒过来看，如果在一个上升行情中有一根长长的上影，你会怎么认为？
1: 害怕啊。
2: 这叫仙人指路
1: 啊。不是，
2: 如果上涨有一根上影线，是不是涨得太多了休息一下嘛，这不就变仙人指路了吗？
1: 不是，不是，这个仙人指路跟早晨之星如果是一样东西的话，那还是分高位和低位的，对不对？
2: 啊，对，
1: 对吧？
2: 对，
1: 对吧？我好像印象是这个样子，就它到底是黄昏之星还是早晨之星，其实都是一根上上影线，但是看它位置在哪里。不好意思，
2: 我现在的意思是，
1: 嗯，
2: 现在是下跌行情中，
1: 嗯，
2: 出现抵抗性的下影线，
1: 嗯，
2: 跟上涨过程中回吐式的长上影。道理是一样的，
1: 嗯，
2: 道理是一样的，
1: 嗯，
2: 周五也好，今天也好，不管某队有没有出手，
1: 嗯，
2: 这种下影线是什么？叫延缓下跌节奏。
1: 哦，哦，
2: 或者用另外四个字，
1: 嗯，
2: 就哪怕有人在买入，这叫止拖不举。
1: 哦。
2: 所以这个种形式一旦出现，现在连续三天里面出了两次，非常好。好在什么地方？
1: 嗯，
2: 你拉得上来，不就给你机会开空单吗？
1: 嗯，
2: 你不要放弃这样的机会啊。
1: 嗯，
2: 如果说它是直线下去的，你反而不好弄了。
1: 嗯，
2: 你什么时候加码空呢？
1: 嗯，
2: 是这个道理吧。
1: 嗯，
2: 所以今天的这种。这个吃饭之前的这种拉一把，下午再拉到红盘，以及周五这种形式，这个就是老乡别走。你看再怎么样下影线，你现在整个五天线十天线你还在往下走，连五天线也都没放上去，对吧？
1: 嗯，
2: 所以这样的机会你加码空一下是比较好的，好吧？
1: 嗯，今天你自己哎，我不讨论别的事情，
2: 嗯，
1: 虽然我感觉就是浩亮你的语速开始变慢了，呵呵，没关系，这不重要啊。
2: 嗯，
1: 就是说，
2: 嗯，
1: 我们有听总也讲了破五反五，对吧？其实反弹回来今天五天线没有收到，上证指数至少是这个样子，其他指数我还没有来得及看。那你今天盘中是做过些什么事情？你早上是不是
2: 拿小仓位做短线一
1: 样啊，就早上可能会平掉一部分，下午看到这样可能还是会去开一些的，是吧？
2: 还要开，
1: 对，
2: 嗯，还要往上再加一点，对吧？
1: 嗯，
2: 因为这个机会就比较难得。
1: 嗯，
2: 那么现在大的形势要搞清楚，
1: 嗯，
2: 就是城门楼子已经拿下来，所谓城门楼子啊，
1: 嗯，
2: 是指沪深三百这种大的指数大的周线颈线位置，就整个头部已经特别清楚的情况下，在这个地方你还对牛市抱有幻想，这就不应该了。
1: 哦，
2: 就哪怕它将来再翻上去，
1: 嗯，
2: 再像这种地方你卖错也得卖，
1: 嗯，
2: 就这句话，
1: 嗯，
2: 这个是纪律，
1: 嗯，
2: 这个是技术，
1: 嗯，
2: 就那么清楚的形式给你看到了，它将来翻上去它一定会爆非常大的量，把所有的空单都吃掉，等它爆出来你再冲进去翻多，不要在这个地方撩撩撩撩不上去，再怎么撩你颈线位能冲上去吗？那不冲上去还假的吗？
1: 我因为你来电话呢，我其实想问问你这样两句话，那，
2: 嗯，
1: 其实跟行情没有关系，说白了啊，你看刚刚我们有听众讲，我相信也有很多投资人 心目当中，上证指数的位置是摆在非常重要的地方的。那就不管是哪一年入市的，对吧？也不管你身处哪座城市来听节目来参与股市，上证指数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放的位置可能会稍微多一点点。但我觉得，浩亮，你心目当中沪深三百的位置应该更高一点吗？还是上证五零？哎，你跟我说说看，为什么？
2: 我原则很简单，你有期指的指数都重要的，没有期指的指数全部都是参考。
1: 有
2: 股指期货的指数，
1: 股指期货的指数
2: 才是重要，
1: 才是重要的。有股指期货的指数，目前是上证五零、沪深三百、中证五百和中证一千，
2: 对，一千
1: 这四个啊。
2: 对，其他都不重要，都参考。
1: 那这句话我在。为什么有股指期货的指数会更重要？在你心目中，
2: 没有什么，因为它有股指期货呀。
1: 你帮我科普一下嘛。
2: 它有交投啊，有人关注啊，有人去做、啊。那你没有股指期货的，那你只是看看而已啊。
1: 嗯，
2: 对吧？因为我们这个市场可能历史方面的原因，感觉大家特别关注上证指数，其实没有什么意义。那么深圳还有那么一大堆股，算什么事情呢？你不能偏一只脚，对吧？
1: 嗯。
2: 换句话说，你如果我现在要看，我也是从大盘股300、500、1000一路、2000一路看下来，然后分类哦，我再看看上海强一点还是深圳强一点啊，还是创业强一点还是科创强一点？
1: 嗯。
2: 你这种分类指数你看看，对吧？你没有必要对着一个上证的，凡是老是觉得上证指数特别重要的，我觉得都是
1: 好
2: 股龄非常长的。
1: 结束了，哎，就是点点点点点就可以了。我怕你说点什么出来，好吧？好，但是我觉得你刚刚的这个表达对于我们一部分听众来讲的话，是知道一个至少是别人的观点和别人的视角，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也由此接到你前面那句话讲，沪深三百指数，我这样看应该是什么？6月26号那一个星期5064点，到今天，过去这三个月时间继续在往下跌。看周线来讲的话，这里面应该已经经过大概将近20个星期了，20根周 K 线里面只有3根是阳周 K 线，其他通通是阴的。这个可以去看沪深三百指数的情况的，对吧？好的 ，OK， 好的。那其他没有做什么，没有其他的操作吧？没有其他的，
2: 没有其他的。
1: 好，行，那我们先聊这些，好吧？
2: 好的，
1: 谢谢浩亮，
2: 谢
1: 谢你来分享，
2: 谢谢，
1: 哎，再见。这个节目里面有些小伙伴经常会问这个事情，对吧？我们虽然叫股市大家谈节目，但是为什么我会去聊期指？我们为什么会去聊期权？我以前打过一个这样的一个比方，我一直觉得说衍生品这个东西就像我们以前讲的，说要致富先修路。中国为什么当年有村村通公路、村村通网络、村村通电话工程，就是为了要让每一个地方交通能够发达起来，通讯能够发达起来，还包括电，对吧？这些都能够发达起来，那才能经济活。那么对于指数，对于股票而言的话，那些期指啊、期权其实就类似于村村通的公路、村村通的电、村村通的网络。因为对于大资金而言的话，如果某一个指数没有更丰富的衍生品，没有更交投活跃的衍生品的进出交，大资金不敢动啊。那么浩亮刚刚那个话接下来提，就是沪深市场现在有股指期货的就这四个指数，上证五零、沪深三百、中证五百、中证一千。有期权的上交所这边啊，是我们每天报的，因为我们跟上交所的这个关联度非常之多啊，每天报给我们的上证五零 ETF 的期权、沪深三百 ETF 的期权，还有中证五百 ETF 的期权和2个科创五零 ETF 的期权。深交所那边还有包括创业板 ETF 的期权，包括深证100的 ETF 期权。当然了，深交所那边也有沪深三百 ETF， 因为有些小伙伴熟悉的话会知道说，这两个交易所的两个相对来讲规模比较大、活跃度比较大的那个沪深三百指数的 ETF 是两家不同公司，一家在上海，一家在深圳啊。所以这两个产品其实几乎也囊括了300指数 ETF 目前这个全市场最大的份额。 这也是在节目里面我们至少借别人的视角来看看，哦，他眼中哪个指数更重要，所以看哪个指数做哪方面的判断。

0: 您呢？你看哪个指数？我经常问这个事情，你看哪个指数？你关注哪些？可以用来对自己的买卖做标志的一些指数啊，或者现象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参照，你愿意的话可以说说看。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陈旭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今天收盘有很多听众，上一个小时也都在提说，下午就吃午饭之后，确实讲吃午饭之前有一些，就这一波的起来，我们怎么去定义它？长的、短的，或者是怎么样子的？你说说看。
1: 哎，好的。其实从今天市场整体的结构来看的话，可能更多的我认为还是一种热点的轮动以及超跌的修复。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前期的这些锂电和创新药的这种活跃的方向，都是出现了一个领跌的状态，而且跌幅还是比较大的。而其他的像一些低估值的板块，包括像保险一些的话，其实也是受到一定的这样的承压，所以整个市场的一个轮动性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强。那么再从超跌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今天的行情有点类似于七月份那一波去触底啊，但是成交量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萎缩，就是比不上那时候7月21号那波放量的反弹。所以我们这一波可能说真正能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我们说的二次触底，然后展开反弹的话，目前还是不能去确认，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短期情绪性的这样的一个修复来作为这样的一个看待。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另外从整个板块的情况来看的话，有午后对吧？大家看到了 PCB 以及这个光通信等一些方向，包括光模块这个方向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异动的上行。从消息面的角度来看的话，PCB 可能更多还是跟一些这种利好的消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联系，对吧？它整体的一个订单的这样一个确认性啊，作为一种这种机构借助这样的一个资金，然后做了一波这样的一个操作啊，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启动。但是呢，对于整个科技板块来说的话，它并没有出现一个补涨格局，所以只能也是把它当做是一个个例来看待。那么，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那么可能更多的我们还是需要花可能一定的时间来去关注整个成交量的释放以及主线能不能够真正的形成，对吧？不仅仅只是说 PCB 一个方向能够动起来，而是整个科技板块在整个大的环境下能够重新活跃起来。但是我们刚刚看了一下这个美股科技盘前的一个表现，好像现在也是这个存储方向好像还是一个下跌的状态，当然晚间有可能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现在整个外围的表现，整个科技股的整个市场的一个热情，也不是特别理想。所以在这一点的方向，可能会也会多多少少影响到 A 股科技板块的这样的情绪。所以总体来看，市场的在这种情况下啊，可能还是需要去寻找一些确定性，尤其是在这个 AI 算力军工，包括一些事件驱动当中去寻找确定性。然后同时对于前期的这种新能源的一个板块的估值以及他们的技术路径，保持一定的这样一个警惕。整个市场结构依然还是处于一个这种精心挑选的这样一个分化的阶段，同时，可能我们还是要去重点去关注一下10月份的这个三季报的一个披露的一个情况吧。
0: 这个前面说到关于行情本身的表现啊，其实陈旭你刚刚也特别提到，就虽然我们收盘，单单看颜色啊，好像红颜色还是有，甚至于有些指数的红颜色还蛮多，但我们前面也做了，比如说分类指数的表现，今天其实涨得最好，万德这边是微盘指数，对吧？然后就是中证2000，就是红利指数，就是什么这些。这个跟上个星期五很像，就是说，曾几何时，A 股在今年的4月份、5月份、6月份的时候，只要上涨，其实涨幅最大的分类指数，不是科创就是创业板。但今天其实这些创业板或者是科创的分类指数，要么涨幅不好，甚至于有些还是会下跌的。因此，你刚刚的意思就是说，它的今天即便反弹，虽然指数颜色是翻红，但是好像没有很明显的，类似于说这个一起做多或者一起反弹的这样一个意愿在里面，是这个意思吧？
1: 对，是这个意思，
0: 好，然后
1: 就是可能更相对于说是一些这种存量博弈去寻找一些具备一定确定方向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做了一下，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普涨的这样一个启动的一个格局。
0: 咱们这个换个词就零碎一点吧，对吧？就没有合力或者
1: 对，
0: 捏成一个拳头，没有这样一个现象出现。另外，你刚刚还提到了，就是，今天13，其实从昨天或者说可能再早一点点，三季报就开始发了。我印象上交所好像可能是昨天大概发一份，今天大概发两份，明天可能三五份之类的就开始多起来了。这一部分目前，比如说您这边卖方的研究啊，或者大家在沟通的时候，对于三季报会有些什么样的预期吗？具体的行业或者一些相关的业绩的情况有没有？ 做分享的？
1: 目前其实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共识上面会具备一定确定性的，可能更多的还是那些涨价驱动的这样一些环节，
0: 啊，
1: 就是他们的整体的这样一个
0: 这
1: 业
0: 样。
1: 绩的一个预估，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确定的。但是其他的一些方向，尤其是前期高估值的一些，我们说的像 PCB 和这个 CPU 的这样一些方块的一些方向啊，可能还是会受到一定的这样一个影响。
0: 你说的涨价驱动指的是什么？
1: 存储。
0: 啊，
1: 对存储的这个涨价驱动的这个方向，其实相对来说，可能整个市场的共识还相对来说会比较确认一点。但是其他的，我觉得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受到公司本身的一些订单的影响，
0: 我再问一句，
1: 尤其是在海外整个您说
0: 那就是说，对于硅基生物而言的话，涨价驱动，那对于碳基生物的涨价驱动有没有？
1: 对碳基生物的话，这块确实还没有发现特别具备这种确定性的。
0: 就不管我们有些听众，比如前两天还来电话，包括马刺的时候还在讨论什么农业呀，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些好像还没看到什么，是这意思吗？
1: 可能对，确实没有看到，可能更多的，比如说消费类的话，由于整个就是每年的这样一个下半年以及节假日这样一个驱动，可能会稍微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回升，但是并不足以去推动整个三季报业绩的一个表现。
0: 好，我明白了。还有听众朋友刚刚其实也在提醒，是不是大概明天就反正，因为，也已经到13嘛，13、14号中旬的时候了。这个月的这个统计数据很多也应该快要发布完，我们到时候也会及时来关注，好吧？
1: 是
0: 谢
1: 的，
0: 谢向
1: 好
0: 财证
1: 的，
0: 券的程序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0: 不像，不管是5月份、6月份的涨，还是7月份、8月份的跌，这个队形非常整齐，涨的就是那些指数，就是那些个股啊。你说抱团也好，或者这个大家，群起效仿也好啊，跟风也好，等等，对吧？那如果像今天这样的情况，那是不是就是散乱一点、零碎一点啊？这个零敲碎打的这个力量是不是会多足或者多不足？涨或者是跌的这个趋势会不会多久啊，或者多不久啊？上一个小时我们听了好几位听众朋友的观点，也包括了嘉宾的分享。那各位在接下来这一个时间里面，你仍然可以说说看啊，今天收盘怎么样？做过什么操作吗？截止目前啊，手上大概仓位几何？也或者如果你并不是每天做交易的，那你怎么看待投资这件事情？你怎么去配置自己手上日常的资产？你怎么样想着在市场里面有没有可能长期持续的有钱挣？也包括你觉得挣多少，预期的收益是多少，比较合适。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倾听 FM。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因为双休写过这个推送，昨天我节目里也提一句，其实我还是再提一句，下周六啊，10月24号那天上午啊，我们会在云南昆明市中心啊一家酒店做一场线下活动。我知道云南有听众朋友啊，我知道昆明有以前还有来过电话的小伙伴们，所以我在节目里面呼一呼，10月24号那个星期六的上午有时间吗？我们有没有可能在现场碰个头啊，奔个线？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找我，好吧？直接加我的微信包包6124，咱们约一个，约一个。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的，我网名就叫老贺，跟着股市大家谈和教育进行时呢，也学了很多东西。
0: 您的口音不是广东人？
3: 我不是广东人，我是山西人。
0: 投资应该做很多年了。
3: 我做了很多年，但也没怎么赚钱。
0: 您现在对于投资这件事情的预期？
3: 我的投资买一部分低市盈率、高股息率，买了一部分长期拿着，另外呢，高科技啊也有一部分。
0: 参与下来的话，您觉得有什么收获？
3: 就像我们吃饭，对吧？你一顿饭吃了以后，你未必能马上就长肌肉，但是你跟大家交流的过程中，总会有些东西会慢慢的吸收。我是做了笔记的，
0: 我看到了，
3: 我一直在做笔记，我会返回来再消化。
0: 给我们提个意见，有什么不想听的？没
3: 这
0: 关
3: 没
0: 系。
3: 什么不想听的，因为《股市大家谈》这个节目，听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有些人的观点，我们也不一定赞成，不一定赞同。但是你既然是大家谈，就得让人家说。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是啊，每一次在这个不同的地方碰到很多投资人，很开心啊，而且。各位，因为只是你在听到我们做的每一个宣传啊，就我自己而言的话，我看到每一个投资人，我真的，这个，比如说体格特别健壮啊，这个平时一定经常坚持锻炼身体，而且跟很多投资人交流的时候，你一眼可能都分辨不出他的年龄啊，看不出来啊，哦，看不出来，哦，就看啊，看不出来。不管是他的年龄，还是他在市场里面待的时间，或者是他跟你去做很多交流啊，原来投资有那么多不同的选项。是啊，对于我们很多，你看昨天来电话的听众朋友，我刚刚进入市场，那我怎么样去寻找自己的投资？投资到底有多少些门派？就像咱点菜的时候啊，不管你点的是，你跟外国人讲这个中餐啊，这个至少这个什么京香川江粤，你要说一遍吧，是吧？然后这里面的细分啊，到底是冷荤还是热炒还是炖汤，这有好多细节在里面。投资何尝不是如此？如果各位愿意的话，展示一下你心目当中的京香川江粤。02162780977。

0: 蔡先生的电话，头一个，下午好。
1: 喂，鲍老师，下午
0: 下午
1: 好。
0: 好，哎，你说说。
1: 那个，今天大盘早上受到了外围影响嘛，特别是韩日这一边都是低开，直接往下走。然后早上科技股们继续承压一把，然后承压到上午一段时间的时候，好，开始基本上达到那个位置，又是同样的剧本。哎，我看了一下啊，就是中午前很多 A50 的 A500 的那些 ETF。那么就开始有堆量了，堆量包括有一个大比例的，就是万手单在那边买，然后他们这些，因为它便宜嘛，然后他们一买的话，那个相应的他股票池里的股票也跟着反弹了，那么带动了很多个股也出现了反弹，然后到了中午开盘的时候，也是护盘护到那个位置，让你翻红了，那么上午那些散户啊。我会认为，哎呀，我今天早上应该割掉了之后，我中午也不敢买。那散户今天下午是不是再追回来？那散户肯定害怕，对吧？那么这个位置又回到3800收盘，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哎，这个位置早上让我先哭，下午让我也不能说是笑，对吧？也是无奈。其实今天盘面上面其实还是不强的，还是比较弱的。但是呢，护盘的心态是有的，因为毕竟科技股马上就是要见业绩了嘛。怎么说业绩三季报到底好不好？怎么我今天私底下跟沈博两个人探讨过这个问题，那么认为科技股业绩可能是会不好。那么我说你也不要一棍子打死掉，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不买这个情况下面，我们就是说，那么如果说这个是个游泳池，还是游泳池的逻辑。那如果这个游泳池，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是穿那个游泳衣的，对吧？那么别人也可以穿别的衣服，对吧？那你不能要求别人这个衣服稀奇古怪的衣服不能穿。那说句好听点的话，就是说我们不能说科技股业绩完全是优秀的。那么如果说它现在是优秀的，那么它以后业绩能不能继续优秀？那么所以它在反弹的情况下面，现在比如说最大的那个标的已经腰斩了。那么我不去看它，我去看在今年1、2月份、3、4月份说的，电网侧的光伏啊，那个电网侧也不是光伏，就是电网侧的一些电力设备。我记得当时1月、2月、3月很火爆，什么智能啊、电网侧改造啊、4.5万亿啊。那回过头来看，现在的他们已经也腰斩了。那么我今天就又去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植物，不是植物，就是那个亚洲五王走掉了，然后我就去扶了一下电网侧。
0: 不是你服他的理由，我还是没完全听清。
1: 因为当时大家都觉得六张网一直在说这个事情，当时很火爆。那么那些个股呢，我也建了一个股票池。那么这个股票池里面就是六张网里面的电网、水那个水呀、那个所有的这些东西，我给他们归类。那么我回过头来看，现在看我不看科技，对吧？因为科技争议比较大。我回过头来看，你是现在所谓推崇的那个六张网，那六张网这些个股现在在什么位置？那这些位置肯定和当时那个疯狂的时候一起来的话，对吧？那至少你还是4.5万亿的情况下，的口号的情况下，这些个股已经腰斩了。那么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一个机会？对吧？
0: 我大概能够感受到，就从股价来讲的话，经历过今年的4月、5月、6月的科技的上涨，其他的那些肯定有被这个你说叫抽血也好，你说叫这个把资金被拔掉关注别的，所以他们一定会下跌，这是其一，对不对？是这个样子吗？其二的理由是不是，就像我们有一位嘉宾还是有一位听众提到的，就你其实也在等类似于后面的财政或者什么的这样的政策可能有没有发力，是这样吗？我猜。
1: 其实我是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你一直在喊六张网的情况下，4.5万亿、5万亿的情况下，关键这些企业的钱在 Q3 里面能不能见到？如果说 Q3 见不到的话，是不是要到年报去见到？那么对于这些公司的股价已经腰斩的情况下，它还具不具备投资价值？那我认为是有投资价值的情况下，相对于我当时喜欢他们的时候，我没有敢去的时候，这个股价已经腰斩了。也就是说，如果我现在买到它 将来要涨回四月五月三四月份的时候，需要涨100%。那这个位置我对我来说我是能接受的。
0: 嗯，
1: 因为那个六张网是15规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嗯嗯，
1: 对吧？那我不去看科技，因为科技这个争议大的情况下，因为科技已经是十几倍了，
0: 嗯，
1: 对吧？它回调也是正常的，
0: 嗯，
1: 所以哪怕它十几倍的东西，跌50%，也基本上也跌得很惨了。
0: 嗯，我其实就是我刚刚讲，我觉得我听明白了，就2026年虽然四五六月份这三个月时间里面有大家甭管用什么词儿吧，你叫抱团也好，或者叫什么也好，就有过一波这样的行情。但是这个过程不管你参与没参与，其他那些不同板块的抽血会非常之明显，所以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你去那些当年跌下来的那些板块里面去找，可能能够找到机会，这是你的一个最大的初衷，差不多吧？
1: 对的。
0: 嗯，更何况他们从不管是自上而下的角度，还是你本身去自下而上看他们的业绩，你觉得可能还是有机会，是吧？
1: 对的，对的。
0: 仓位会建得高吗？那这算是你的进攻？不好意思，我问题多了，你说说看。
1: 仓位还是很高的呀，我今天就是全仓。
0: 不，我的意思是你对于这一部分的建仓建得多吗？这其实涉及到的是一个，
1: 因为老登账户是独立的，
0: 嗯，
1: 那么这个就此扶伤账户跟那个漂移的那个账户是全部在电网侧，
0: 啊，嗯嗯，
1: 然后就全部漂移过来了，
0: 嗯，
1: 因为觉得哪怕指数是往下慢慢。对吧？大家认为的是下跌，但是我的初心还是往上走，因为你看银行股也涨得挺好的，对吧？那个今天就是稍微银行开始让路了，那么科技股反弹一下，那么对于这种人多的地方不去，这个逻辑还是要把握住，对吧？尽量不要去闯那个风口，毕竟那里已经太高了，就不要去接了。
0: 我其实每一次在跟 Gami 你聊的时候，我都想去捕捉你的，就不是具体做的哪一笔的初衷，是你整个投资的想法。就上证指数到了4000点多高，你也没有觉得位高。上证指数现在，哎，今天3411到底破不破，你也没有觉得特别紧张。你的心态是一直觉得市场里只要有东西做，你仍然会去做，而且敢把仓位加大，这是你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心态。我这样说对不对？
1: 对，因为924以后这个指数是失真状态的。在失真状态的情况下，你不管是看中证全指还是中证什么那个很多指数，它这个指数里面包含的个股也好，它分门别类的东西也好，你涵盖不清楚的。
0: 嗯，
1: 因为它的市场占，就比如说 A500 的基金，它的那个 A500 的 ETF 里面，它最大的20大权重股全都是现在市值最大的个股，那就把它绑架掉了。
0: 嗯，
1: 那我觉得我如果去看着指数去做个股，那做不好的。
0: 那你看指数吗？我问你的点，
1: 指数只是飘一下，因为指数它带节奏嘛，就带大家的一个趋势，就是一个心态。比如说大家会去看韩国，然后韩国大跌，大家觉得自己也会跌，
0: 嗯，
1: 然后今天反而自己拉上来，韩国还在跌。那如果我现在是韩国股民，我是不是会在想，哇，隔壁最不争气的都涨了，
0: 嗯，
1: 我们为什么不涨？
0: 也就是说直白一点，在你心目当中指数很容易被带节奏，所以我有时候不关注指数或者不太关注指数，会让自己的心理节奏更加的平复，不会被带着走，是这个样子。
1: 对，就是因为如果说我现在买的，为什么去买电网侧，就是因为电网侧曾经都是香饽饽，都是小甜甜，现在变牛夫人了，而且都腰斩了，你为什么不去喜欢它呢？
0: 这个梗还是有门槛的，我觉得，
1: 对吧？
0: 没看过这个电影就没法聊这个事情。 OK， 嗯，好，
1: 所以不要悲观。
0: 好，你的我都留下了，你的观点，
1: 哎，
0: 谢谢甘米。哎，
1: 好，
0: 再见。嗯，再见。
2: 欢迎收听爱印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宋亚威，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2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宋小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上一期给大家聊了消费行业的产品驱动，今天呢再跟大家聊聊渠道驱动。 快消品行业有一句话，如果你的产品针对三线以下的市场，只要掌握了渠道，垃圾也能卖得掉。这句话虽然有点夸张，但 A 股大部分消费品公司的龙头都是靠渠道支撑的。我给大家举个案例啊，比如说某奶制品牌就是靠着渠道下沉后来居上，超过另外两家同业品牌的。但是大家要清楚地认识到，渠道驱动是一种只有在我们这里才能存活的商业模式。放眼全球，可能没有一个市场像中国一样注重渠道管理。核心原因呢，在于只有我们才有如此庞大的三四五线城市的数量。当然，渠道驱动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如何判断一家公司的渠道能力强不强？指标有很多，但核心就在两个方向。第一个，销售终端数量多不多？越多，说明渠道铺得越开。比如说，某空调品牌全国有20000多家专卖店，某调味品牌全国销售终端300万个，某白酒品牌1/3的员工是销售人员，这都是最直观的体现。第二，渠道越多，营销费用控制的越合理，说明渠道控制力越强。渠道强势的，往往呢呈现出很高的资产周转率，就是用同样的资产规模和相同的时间内，通过加快销售速度回笼更多的营收，最终会体现在 ROE 上。可以说，理解了渠道管理，你就理解了80%的消费行业的好公司。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准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财收排行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广发的吉盛债券，一周收益1.25%；第二位工银平衡回报6个月期持有，一周收益1.25%；第三位是红利永利债券，一周收益1.20%；第四位是华泰保新遵义，一周收益1.12%；第五位是汇生合力双星，一周收益0.97%。后五位哇，跌得很多。第一位国泰可转债负6.75%，第二位金鹰元丰债券负5.67%，第三位民生增强收益负5.64%，第四位民生嘉银增强负5.64%，第五位东方可转债负5.51%。
2: 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这些下跌的债券基金啊，明显里面的可转债的含量应该会更高一点吧，是吧？再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啊，一个小时之前今天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现货今天2.91元，跌0.51%，期权成交面额256亿4680万元，期限成交比0.20，权利金成交金额3亿1550万，合约总成交86万378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52.65%，总持仓132万1018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65%。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4.04分5厘，跌0.34%，期权成交面额439亿9700万元，期限成交比0.10，权利金成交金额6亿4770万，合约总成交99万3012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80.73%，总持仓123万5482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46%。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7.09元，跌0.22%，期权成交面额1431亿4360万元，期限成交比0.51，权利金成交金额24亿9560万，合约总成交192万7121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58.01%，总持仓145万5719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5.45%。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只现货1.507元，涨0.07%，期权成交面额527亿8250万元，期限成交比0.62%，权利金成交金额12亿7990万，合约总成交 310万3562张，比上个交易。

0: 日增加38.35%，总持仓273万570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27%。就单单看这个，上证五零沪深三百其实成交真不怎么活跃啊。但是那边科创五零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投还行啊，还行。02-16-27-80977。我们继续听电话，一号线姚先生啊，下午好。
1: 哎，小宝波老师、
0: 姚师傅好，哎，您说说。
1: 哎，这个一路听过来啊，节目还是不错的，我就觉得节目还是比股市好。
0: 股市不好吗？
1: 股市不好，你最起码我听节目不会亏损，对吧？
0: 那肯定啊。
1: 对，因为。对我来说，这个这是第一个嘛，第一个这个，第二个嘛，就是我的判断，这个还没到底啊，还没到底。
0: 哦。
1: 还没到底，这个，如果你这个确实是，那像我是手不痒的，如果说碰到有些必须要去做的话，我觉得你小玩怡情吧，在这个市场上现在小玩怡情是可以，但是如果说你要身家性命放上去的话，那就是我觉得可能危险比较大。
0: 关键还是看您刚刚说的这两句，其实还是在短的。如果是相对长一点的话，你说建个仓或者慢慢一笔一笔买，也有可能吧？
1: 包老师，
0: 嗯，
1: 我提出一个观点啊，
0: 嗯，
1: 真正要做中长线投入股市的话，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融资市场变成真正的投资市场，我会身家性命往里做，但现在不可能。
0: 但是这句话本来就不会有人去告诉你，你只有自己去体会以后你才认知识，
1: 对，去悟。但现在我是悟到的，你知道吧？所以说
0: 您悟到的不等等，您悟到的意思是您觉得这个市场不值得投资，对不对？到目前为止，
1: 目前来说，对，因为我们过来十几年、20年过来以后，我们感觉很多的情况与我们很多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0: 但是等一等，这个要是
1: 向内求嘛，你不要向外求，向外诉，那肯定是出问题的。
0: 昨天不是有一位听众还来电话嘛？就在这个4:50左右的时候，他还提到了，就他手上累计20年的LOF 还是 ETF 的相关产品，至少20年也有几倍，所以这样的话算下来平均年化收益，首先肯定是正的，而且算下来平均年化收益的正还能达到7.几、8点几的样子呢。您觉得这个不是您自己想要预期的收益是吧？
1: 这个呢，我身边也有这样的股友，确实做了20年，做的也相当不错。确实也我后来他也给我看了他的整个这个账户的情况，也确实不错。但是呢，作为我这种这个体量不是很大的小散来说呢，这个我在这个上面呢，可能我更喜欢做什么，做波段性的。
0: 对呀、
1: 就上升趋势的波段性的。
0: 对呀、对，所以这就是我刚刚听您讲这个话的意思，就觉得您觉得这个位置现在不适合动，什么应该都不，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会不会有可能就是因为跟您的做的周期相对偏短也有关系，对吧？事实上当市场已经变成4000点的时候，你再动手，那你这个有很多东西你可能会不会买得更贵一点或者之类的。那当然我说的这些话其实都要有一个前提，我这没有任何要希望您去买股票或者希望您抛股票的这个意思，我们只是站在这个当口来讨论这个事儿的话。
1: 因为今年的话，我总共从1月开始，不是上次节，因为前两次节目我也提出，我是整个去年的12月底建仓的，然后是总共到今年这个8、9月，我实际上就36次加后面短线的高手，实际上也就在45次交易，确实没有更多的交易，然后就紧张了。就清仓了，总体收益呢，应该说波段下来还是，我个人感觉还是得到我自己理想的状态，也就自己该得到的收益。那么做好了，我也就 该觉得能够这个携携手。

0: 去接手了，加上这个当时在做短线操作的时候，感觉就是整个短线是比较的什么，比较吃力，
1: 对呀、
0: 这个那么也所以说两波一做，我知道我已经不能再适应，在4000年短线上的运作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撤退了，对，
1: OK 好的，行，那我们先聊这些，好吧？
0: 好好好。
1: 谢谢，谢谢姚师傅，
0: 谢
1: 谢谢您，再见，再
0: 谢
1: 见，
0: 鲍老师，
1: 客气，客气，再见。截止今天收盘上证指数的年化-4.23%今年到目前为止，然后沪深3007.65%咱们真的看看自己的账户如果你的目前账户的表现情况比这两个数字要好，那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比他们要糟，那你还自己在做什么呢？会不会是如此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休息一下，我们广告之后回来。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

0: 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装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 来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收盘点评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和讯投资的刘哲，刘哲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嗯，怎么来看待今天盘面这种，就是我们说二次探底，这算是成功吗？
4: 好，那个我觉得大概率是一个成功的一个二次探底。因素就是最低点的位置基本上差了一个点不到啊，就是七月份的最低点3741点。今天的最低点仍然是3741点，而且到了这个位置之后，还是非常明显的在午后出现了大量的买盘入场啊。那我们觉得这个同样的一个位置出现第二次大规模的基础形态上的一个反弹，那我觉得大概率这个探底还是有效的，所以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说，我比较支持今天这个二次探底是比较成功的，期待市场后面能够陆陆续续啊，走出一个比较好看的一个反弹的市场。对，
3: 那么在这种位置上面啊，我们看到就是期待市场走出一个比较好看的这种走势的话，靠什么品种？还是科技品种嘛？但是今天止跌企稳的这种方向，我们看到似乎跟科技并没有关系。
4: 怎么讲呢？是不能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因为这个在今天反弹的这个过程中，电子元器件里面，也就是跟 PCB 电路板相关的品种，我觉得这个今天还是有非常漂亮的一个反弹的这个迹象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啊。当然你如果说是我们硬盯着说是只去计算像光模块为代表的，或者说前期这个涨幅比较大的这个科技概念股的话，那可能和今天上涨的科技概念股不是同一批次，不是同一类。但我觉得今天更重要就是科技概念股里面它是有分化的啊，就不是说是虽然不是说上涨的都是之前上涨的品种，但是确实是有一部分啊，这个科技概念股今天是选择了大规模的一个上涨，甚至有集体的这个涨停潮的出现，尤其是 PCB 印刷电路板这一块，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不是从某种角度上面来讲也算是部分科技股的反弹啊。当然，这个刚刚开始在做到这个3741点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整个市场的成交量还没有放的那么的大。大部分的市场的心态还是以这个观望或者说看一看为主吧，所以可能就是说市场整体做多的热情没有那么的大，但是的的确确还是有反弹，所以就是有反弹就是件好事啊。所以我期待市场能够相对来说在这个位置上能有更多的资金愿意参与去做多，让第二次的这个探底的这个底部啊能够走得更踏实一些吧。
3: 好，你觉得这个眼下来说啊，就是大家还会担心海外市场，比如说一个加息啊，十月份的这个利率决议的新的说法。另外呢，就是关于科技股，海外科技股这个震荡波动啊，因为毕竟他们涨得太多了，如果出现这种波动的话，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啊？你怎么看这两个事情？
4: 我觉得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幅度没有那么的大啊。如果是从这个几个问题结合起来看的话，第一个，比如说十月份要不要担心美联储再一次的加息？现在看来的话，好像这个加息的可能性，这个稍微低了一点，尤其是在这个老美那边宣布可以去采购这个俄罗斯的柴油的时候，那基本上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美国的这个通胀嘛。如果美国的通胀通过采购俄罗斯的这个柴油的方式，进口柴油的方式去降低美国地区的通胀的话，那另外一个角度上面来讲，如果通胀能够有效遏制住，那相对来说它十月份加息的概率就会低一些啊，所以这是有一个可能性的。所以不能说它一定加或者一定不加，只能说这个可能性是在降低。

0: 第二个呢，就是说是美国的科技股涨得比较高的，也有一些这个，尤其是纳斯达克指数的前两天创了一个新高之后，这两天有一些回落啊，导致一些科技股出现一些震荡，我觉得这很正常。在我们 A 股市场呢，往往跟美股的关系是，美股市场涨的时候，我们不见得跟着涨；美股市场跌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就一定跟着跌啊。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A 股市场有，从某种角度上面来讲，有一半是跟着美股市场相关，有一些可能还是有它自己的这个行情的这个独立性。所以我觉得有一定的干扰，但可能美股的涨跌对我们 A 股影响没有那么的大。最终还是靠我们自己市场的这个回血的能力是不充足。
1: 嗯，好，那么就是眼下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增量资金啊，虽然今天有放量这种宽基的一个输入，但是成交量也就在16900亿这个左右啊，这个连18000、19000这个离得还是有远远的，更不要说20000亿了。这种成交量后面能够拉出几个板块呢？这种轮动的节奏，板块的支撑力度会不会更弱一点？
0: 成交量小，肯定领涨的板块就不会太多。尤其是这个16000、17000左右的，这16000多亿的成交量的话，你如果说是指望一些大的板块去上涨，或者说更多的板块全面的上涨，就不可能。就基本上就是这个小板块、小概念，或者一个板块里面分化成2到3个、4个细分行业，在细分行业里面有其中一两个板块上涨就不错了。所以我觉得，从今天的这个行业涨幅榜上面都可以看到，明显就是一些二级板块啊，就是大概念里面的小概念二级板块啊，它可以表现得非常的活跃，但是大板块的表现就比较一般，这跟我们市场的成交量还是有明显的这个相关性还是比较强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说我们期待我们的市场出现啊特别强力的反弹，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但至少今天收盘上证指数站上了3800点，所以还比较明确的是，大家想啊，就是说不到一个交易日，因为真正从最低点拉下来可能就是2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啊，就是半个交易日的时间能够把指数从3741拉到3800，将近60个指数点，这个做多的力量也挺强大的，就没有多少资金，但是对市场信心的这个恢复作用还是非常非常足够的。所以我觉得，另外换句话讲，可能就是在3741点做的3800点下方，抛售的压力也不是很大，所以就用一点资金，这个买入这个指数都拉上。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就今天的走势啊，还是一个多方比较乐观的一个状态，就期待我们的成交量能够逐步的回升吧。
1: 期待成交量能够逐步回升啊。那么还有就是说，关于宽基的流入的这个资金的持续力啊，上一次我们看到7月底宽基流入之后，这个资金托举的时间也就在1周之内啊，然后逐步退潮。那这一次呢，你觉得是不是也是同样的一个属性？
0: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上一次就是一个超，就是说上一次的科技股7月份就是科技股跌得太多了，出现了一个超跌反弹。那这一次二次探底同样的一个位置3741点又反弹的，那可能还是同一股力量，对科技股来说还是同一波超跌反弹，这不能说是科技股又找了新的大的方向，再像去年的这个三季报一样，一直走到明年的年报行情。反正我觉得今年的科技股就三季报到预期到明年的这个年报行情的走势，应该跟去年是完全不一样，会有新的细分赛道出来，但是全面整体的像易中天这种级别的上涨，我觉得价值不大。所以宽基指数有资金去抄底是个好现象，但是这个持续性确确实也不是，所以也不能说就一定是能够跨年度或者跨几个月的这个持续性，我觉得难度也大。就是跌的多了反弹，这个现象我觉得是认可的啊，但是持续性不好说，不敢去提前预判持续性能有多好。
1: 好的，谢谢来自于这个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 股市收盘的下午三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直通公司啊，今天直通公司我们来关注的这家公司叫沃华医药。A 股第一份三季报出炉，沃华医药单季度净利环比转跌啊，年内分红1.52亿，超前三季度净利润。那主要问题呢，就是说它这个销售费用啊、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和营业成本全线同比下降。那么这个净利润的高增长来自于费用的压缩，不是收入这块有大幅度的扩张啊。那么如何来看待这份三季报呢？来，我们联系的是来自于财经观察员左建明。左建明你好。
8: 哎，你好王颖。
1: 这家是中药企业啊，做这个以前是家中药厂嘛，心脑血管的这些中成药的。那么出现这种三季报的表现的话，为什么原因，怎么分析呢？
8: 好的，我觉得这家公司是非常值得拿出来做一个样本的。这因为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三季报，那个它是率先做了一个披露，10月10号之后，我们的话可以看到它在今年的资本市场当中的话，有起码有三个方面，那个我认为是那个非常的一个不一样，或者说跟其他的上市公司不太一样。第一个呢，就是在于它的报表速度特别的快。我们看到今年不光是一季报，那个它的话是今年的三季报特别的快，10月10号第一家。我们看到它的中报也很快，7月16号就发布了它的中报。之后今年的一季报呢也很快，4月8号。要知道我们的话3月31号才关账，之后它4月8号清明节出来之后马上就发布自己的一个一季报。之后它去年的年报在今年的1月20号。也是非常快速的就发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今年非常的反常，那个它的一个报表的披露速度啊特别的快，而且这不是一家小公司，那个年收入也接近10亿呢，今年的话前三季度已经是有接近6亿了，所以这样大体量的公司能够这么快的把自己的报表提前来做一个披露，到底是自身的工作效率特别的高呢，还是说有其他方面的考虑，这是一个，我们认为它的报表特别的快。第二个，王颖刚刚节目当中也聊到过了，也就是它的分红，今年的分红它非常的慷慨，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前三季度的净利润是9000多万，的确是出现了进一步增长的一个过程。但是要知道它的分红的话，我们看到今年的3月5号分了有8000多万，8月份又分了6000多万中期分红，两者加在一块分了有1.5亿，9000多万的净利润分了1.5亿出来，这个也非常的罕见。我们也看了一下他过往的一个分红情况，好像没有这么慷慨过，那个也有比较多的分红，比如说2020年2021年，因为那两年的话我们的很多医药股都赚了盆满钵满，但是像我们现在平常年份当中能够分这么多出来的，这也非常的罕见。再加上我们这里要关注到它的报表当中的话，你到底是一如既往的，比如说像上海的浦发银行，它的报表每次都是非常早的去把自己的预告给拿出来，这个的话是形成惯例的。沃华并不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2024年的年报它是不是第一批就出来呢？不是，放到4月的中下旬。2022年2023年是放在3月底，虽然快，但是也没有快到这种程度。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这家公司无论是报表的速度还是说分红的慷慨度，都在今年啊是非常的反常。那我们的话倒过来去看，那这家公司到底在干什么？不光我们要看到它的医药，我个人认为我们看一家上市公司一定要看它的老大，看它的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是实控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的董事长，那个之前节目当中也聊到过，那个他的话是非常懂资本市场当中的高手，1997年的时候就出版过资本运营论，也就是他是资本市场当中如果以1997年已经是有了名声了，并且出了自己的书了，到现在的话也已经接近30年了，那如果再往前推的话，他已经是资本市场当中绝对的老人，或者说非常熟悉 的确如此，我们看到今天聊的这家公司就跟王颖刚刚所提到的，它原来是一个中药厂，潍坊的中药厂国有企业，2002年出现改制，公司我们看到那个公司董事长赵秉贤把它给买下。要知道2002年如果要正常的一个改制完毕以后的话，到2005年这也是刚刚才过了3年去拿出自己的财务报表。但是这家公司2007年就上市了，按照我们的上市进程没有排1-2年的队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2005年的左右就开始排队，也就是他买下来时候先通过3年洗报表，因为我们的所有的上市公司规定3年内实控人是不能变的，如果3年内有变化可以再等3年。所以我们看到2002年买下来，等到2005年3年期满，直接就开始跨入到资本市场，而且也非常顺，2007年就进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的实控人他非常懂得资本市场。那好，一个是在今年速度特别的奇特，把3个报表都是第一时间发，之后又是这么慷慨的发给出分红。那要知道这个资本市场当中的一个运营的老手，这么用一个反常的速度，那有可能我们再去倒推一下未来会不会呢，我认为这个概率不大，原因就在于一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11月份他的话办了离婚协议之后呢，我们看到他们夫妇两个有7000多万的债务，这个债务是放在大股东手里的，也就是沃华医药的大股东，那算上这次的1.5亿的分红，正好分出来是7600万左右，正好就把这7000多万的债务给还了。所以我们用这个标的的话，我认为一方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资本市场特别是从大股东的角度里面去做一个判断，或者说运营的轨迹，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年它为什么出现那个得到的一个答案这么慷慨的分红，原因就在于它要尽快的化解自己7000多万的债务，从而实现了一个比较慷慨分红的一个过程。好的，王颖。
1: 好，这家公司啊，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说它一些新的产品入选的基本药物目录啊，基本药物，哎，对啊，这些东西基本药物目录纳入之后，对它未来的业绩会有什么影响呢？
8: 肯定有。第一个，但是我认为中短期理论上来说的话，它的一个利润应该会有所下降，因为一般性新药导入之后，它的前期的推广费用会有所上升，它的收入规模会做提高，但是净利润很难能够有一个跑出跟收入增长一样的加速度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如果是导入1年以后，一般性医药公司它的一个利润情况会有所增长，而且增长速度会相对比较快，原因就在于它导入完毕以后，前期的费用铺垫完了，那之后就进入到了一个收获期，从而的话利润才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提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原来比如说那个像新可舒片，这是它的一个拳头产品，今年9月1号最新版是进一步的进入到我们的基本药物目录。那这块的话，我认为它的增量不会太大，因为之前就在目录当中。但是另外两款的那个首次纳入医保范围的，包括那个核单片和胶囊，这两者的话，它今年应该是一个导入期的过程，因为9月1号刚刚进入，我觉得那个今年大概率是一个导入的过程。但是到了明年的时候，应该是慢慢的会在报表当中能够得到一个利润当中的体现。嗯，好的，王颖。
1: 嗯，好，这是这家公司的情况。那么对于这个类似的这家公司啊，就是中药行业，目前其实跟创新药你之前分析的所处的状态完全不一样，是不是？这个从业绩的角度来说，这基本上这个业绩是两极分化的。
8: 我认为这里面的话的确啊，这里是包含了有两个层面。那个如果是做化药的创新，我们之前就聊到过，主要的话就是要看他手里有多少的一个资源，这个资源的话不光是钱，那个我们还有之前就聊到过的像生物性的资产。而像中成药这一块的话不太一样，中成药它的一个创新领域里面，那个它的一个投入的费用会相对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那个可以吞服的药片这一块的话，那个相对来说是最简单的。如果是那个往生路做的话，那毫无 疑问一定是往注册角度里面这一块的话，它的一个难度会进一步的一个加大。那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公司里面在它的一个片剂啊、胶囊啊这块是那个相对比较容易做的，而且公司的主导产品呢就是在这一块，所以我认为这块应该是它的一个基本盘。但是接下去就要看它的一个研发的一个过程。第二个，我们这里要关注到，当现在的实控。

0: 那个原来是夫妇两位，我们这里一定要提到一个重点的一个方向，夫妇两位开始离开了，分开了之后，我们接下去就要去关注这位赵董事长那个自己一个人在挑起大梁的时候，到底是能不能加大自己的一个研发投入了，这块我认为是关注的重点。特别是我们医药行业当中，如果不加大研发投入的，基本上这家公司它就是在那个低位来做一个盘整，很难会有一个比较爆炸性的一个增长，因为这比较进入到一个成熟的行业。第二，我们这里要关注为什么把它作为一个标杆呢？因为当这家公司它本身的老板就是资本市场当中运作的高手，包括我们在下周的话也可以去聊一个半导体的公司，我们看到今天媒体当中也有公告那个说要进行一个收购了。那我们要聊的这些标的呢，到四季度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因为这些公司本身老板对于资本市场当中很熟，而每年的四季度做重组的预期会比较的高，当他手里开始要做真正的要进入到资本市场，开始要把自己的市值往上运作的话，他会把自己很多体外的资产往上市公司注入，那这么一来的话，二级市场当中势必会有一个正面的反馈。好的，王颖。
1: 好的，谢谢左建明给我们就这家公司做的这个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我们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啊，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啊，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0: 政策，那这个可能需要消费者在平时的购物中就有一些关注，然后才能够得到消费者相应的这种优惠啊，那这个就会更明确一些。但确实要适应这个过程。
1: 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应该后面
0: 对，
1: 可
0: 没
1: 能也
0: 错，
1: 不
0: 就
1: 太
0: 是
1: 会有
0: 平
1: 这种
0: 台
1: 环
0: 只是
1: 境。
0: 一个经营方，是一个技术的升级方，然后呢是一个维权的，对吧？保障消费者利益的这种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让他更多的这种经营层面的，一方面是让 AI 去做，另一方面呢是下放给更多的让这个商家去做，因为实在是很难再组织千万级商家规模、几个亿级的用户的规模和这么多类型、这么复杂的这种大促，然后一刀切来做了啊，已经做不了了啊。
1: 其实我们也能够关注到这些大促背后平台策略的一些变化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就是关注，就是说以前我们都在说这个大促，我们消费者是获得了这种促销啊，但这个背后这个促销的补贴由钱由谁出？我们也看到这个国信证券调研发现，就这次其实各平台商家承担的C 端的补贴的力度是明显下降，是不是之前的话，其实很多的这个补贴都是由各个中小的这个商家或者大的这个商家来承担的比较多？那这次可能这个平台它会这个补贴承担的比较多了一点，对吧？
0: 对，就
1: 是这
0: 定
1: 样。
0: 向，就刚说也是定向，它也不是一刀切去都补贴，因为现在不同的平台，它自己的优势的品类是不太一样的，它会向自己的优势品类倾斜，然后呢，更好的这个巩固自己在这个品类的这个地位啊，品牌的这种这个粘性啊，消费者的这种心智啊，所以它基本上是用这个方向去做的，它也很，平台其实也很难去推动商家。全部在大促里面去拿出更多的钱来做这种补贴，然后打这个价格战，因为这个其实也不利于商家的这个良性的经营和发展。然后商家呢，其实也很明确，这几个平台都得经营，是吧？那如果大促的话，那我这几个平台我都去做投入的话，那我也投不起，我也不可能再这样去做啊，商家也不愿意这么再去做了啊，商家。也愿意更多的像平台一样去推动做更多的新品的投入，就是这个我们之前在大促的这个观察里面也发现了，就是平台现在也为什么也愿意拿出更多的补贴出来，而不是推动商家去做这个事情，就是有两个很大的进步啊，一个呢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推动的要以销定产，就是库存管理和生产管理之间的关系，现在有 AI 加进来之后呢，它就更加的优秀了，就是它不会有。你看以前我们看服装也好，还是看一些3C 产品也好，就是会有很多存货，那这些库存呢，它就很好的在大促去做释放，对吧？那商家就愿意去补贴，因为它这个补贴它其实上在清库存，它库存的库房的费用率和管理的费用，它远远要高于这个补贴的费用，所以呢，他愿意去做这个事情。但现在库存很少啊，那我大促我更愿意去推新品，我愿意去推我这个利润更高的产品，尤其是。

0: 现在你看，11月份正好是换季的时候，所以服装也好，美妆也好，包括3C 电器啊，你会发现很多新品出来，那他愿意更推这个，那这个其实他不需要补贴，商家不需要补贴，商家不会在新品上做补贴的。那这个时候平台想要让自己的品类有更有竞争力，那只能是平台自己去出这个钱来补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
1: 对，其实平台它也更加把钱花在刀刃上了啊，它把这些补贴给到它平台本来就有优势的这些品类
0: 品类，
1: 啊，就更加进一步的突出这个优势。那其实对于商家来说，他想在各个平台上面都获得比较好的销量，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负担非常重的，他还不如集中的啊，在一个平台上发力啊，反正
0: 是的，
1: 对两方可能都有
0: 在寻求一个平衡，
1: 平衡啊，对，
0: 对，嗯。
1: 另外，其实说到这个直播电商啊，直播电商我们也发现，很有一个意思的事儿，就此前我们都在说一些这种超级头部的这个主播，好像在这段时间，这种超级头部的这种主播，他们也是在退潮，或者他的这个影响力或者带货能力啊，没有此前一开始出来的时候这么强了，就是那
0: 我
1: 种，
0: 觉得他们
1: 是
0: 有
1: 吧？
0: 点品牌化了，就是我最近看的那些广告哈，就是几大头部主播都有做，包括一些明星主播的直播间，但是里面都没有他们。
1: 都没有他们是什么意思？
0: 对对，就是没有他们这个人，
1: 都没有他
0: 那
1: 们
0: 个
1: 这个
0: 直播间是他这个人的名字，但是进去之后都是他下面的员工，
1: 啊，
0: 他下面的主播，所
1: 就
0: 以。
1: 个人 IP 化在悄悄的在退
0: 对，
1: 潮，
0: 个人的影响力在下降，但是个人的品牌背书在那里，就是有可能你是
1: 他们已
0: 冲
1: 经
0: 着这个
1: 做出
0: 人，
1: 来了，等于说是自己
0: 对，
1: 可以
0: 就是
1: 退居幕后了，是吧？
0: 没得推进货，就是我冲着这个人来买，但是进直播间没这个人，但是因为有这个人的名字，然后呢又是他的直播间，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出了问题的话，
1: 还
0: 有
1: 会有
0: 保
1: 保
0: 障，
1: 障，对吧？
0: 对，这我能引起舆论的关注，是吧？我还有保障，所以他可能这个超主播。就超级主播这个主播这个身份，可能慢慢就变，它就变成一个品牌了。
1: 这可
0: 对，
1: 能也是啊，所有的这个 IP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
0: 一个
1: 必然
0: 结
1: 的
0: 果
1: 现
0: 吧，
1: 象，
0: 一
1: 必
0: 个
1: 然
0: 必
1: 的
0: 然，
1: 这个
0: 对。
1: 结果。但另外一方面，我发现其实很多这种品牌，它的品牌自播呀，啊，或者是它的这个中小主播呀，其实也现在就慢慢做出来
0: 其
1: 了，
0: 实就
1: 对
0: 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嘛，就是超级主播呢，要变成品牌。那它相当于起就是变成品牌直播，然后品牌本身就是有品牌效应的，对，那它必然就会超过这个超级主播的部分。就说如果你进来，你作为一个新用户的话，或是作为一个相对成熟一点的消费者的话，你会觉得我相信一个人好像不太靠谱，但是我相信一个组织会靠谱得多。对，所以你也发现这些，既然我进这个超级主播进来，也不是这个人在做直播。那我进那个品牌商家进去，他也不是创始人在做直播，那他们其实就一样了，
1: 对，
0: 对吧？就那种情感连接没有了，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哈。就是
1: 是，
0: 比如说我很喜欢那个人，就那个明星，对吧？那我进来之后发现我其实是想看这个明星给我带什么货，但他不在，那我跟他没有情感连接。那我进一个品牌商家进去，那我本来我跟品牌有情感连接。但是我跟品牌不是跟人的连接，是跟组织的连接。那这时候他谁在播不重要，
1: 对，
0: 重
1: 他
0: 要
1: 的
0: 的是
1: 产
0: 他
1: 品
0: 卖什
1: 品
0: 么，
1: 牌
0: 对，卖
1: 更
0: 什
1: 重
0: 么，
1: 要。
0: 然后有多少折扣是吧？有多少优惠，然后有什么新品，那我关注会是这个。那最后大家就平权，平权的结果就是超级主播就可能就没有那么大优势。
1: 没有这么大优势，但可能就是你进入早的，积累了很多用户的那种
0: 哎。
1: 超级主播，他已经形成自己的这个 IP 了，他可能就还
0: 对，
1: 能
0: 形成
1: 保
0: 个
1: 持
0: 信
1: 他
0: 任，
1: 现在这个体量，
0: 对，
1: 对
0: 但
1: 吧？
0: 可能跟以前相比，那个情感连接变少，因为你人不出现嘛，对吧？你那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
1: 对，
0: 啊，
1: 这
0: 是
1: 个
0: 这样，
1: 可能直播电商的，这个行业、这个细分、这个赛道也在出现一些变化啊。
0: 是的。
1: 那么从这个技术方面来说啊，今年这个6·18我们也聊了。其实今年6·18我们聊的很重的一块就是 AI 对于整
0: 对，很
1: 个
0: 重。
1: 的电商的加持和改变。那么从6·18到双11也差不多好4、5个月这种过去了啊，不知道这种 AI
0: 上
1: 对于
0: 半年，
1: 啊对呀对呀对于整个的电商的这种改变或者是推进有没有更上一层楼，还是说有没有哪些新的变化？
0: 我觉得从如果从单纯从技术层面来看呢，那个。

0: 技术的这个进步已经进入一个稳定期，就是它跟前两年比起来，真的跟618比起来，那种进步的那种爆炸式的这种突破性的进步可能就弱了一些，就它更多的是在原来的技术的基础上升级的一部分之后，然后整合起来，把所有工具整合起来，然后变成一个经营体。经营的部分它涉及到方方面面啊，什么做图啊，然后数据分析啊，这个广告投放啊，方方面面。但是呢，另一个更大的变化可能又回到了商家和平台和整个社会化的这个部分的博弈啊，那就是平台要赚钱。就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个股市、整个资本市场就喊得比较厉害的，就是 AI 怎么商业化。对，那目前商业化已经非常明确了，就是从商家端，从 B 端是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商业化的部分。另一个商业化的部分就是办公，就大家上班去做办。那其实商家的办公和商家的商业化投放这些，它是一体的，就都是在一起的。所以你说客服，这个是商家的经营行为，那其实以前是免费可以用的。但现在不是，现在是你用一次是要收费的。那这个以前的做图可能是免费的，可能接下来是需要消耗 token，所以那这些是需要或者是需要升级一个会员的，所以这个是平台在做商业化。那这种商业化它为什么敢做和能做呢？它为什么不担心推高商家的成本，然后推高整个平台的售价呢？是因为大促期间的这种峰值的经营压力和经营成本，这个社会的承担的博弈会出现啊。我举个通俗一点说法，就是譬如说你在大促，你要原来100个客户，你要增加到1000个客户，然后你发现你根本招不到那900个，你可能只能在短期内招到200个，那剩下的700个怎么办？哎，这时候就用 AI 付费去完成啊。这就是平台之所以敢在大促期间去测试付费的这个底气所在吧。那这个跟社会的用工成本和招聘的成本，然后之间的这个关系，博弈关系就在大促期间被验证。所以这个AI 现在在大促期间是起这个作用。
1: 但这个也，我觉得就是在特殊情况之下啊，作为中小商家为此而付费，为获客而付费，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容易的啊。但就是说，在平常的除了大促之
0: 经
1: 外
0: 营，
1: 的日常的经营的这个活动中，还能持续的付费，这个我觉得是
0: 那这就
1: 还是需
0: 是
1: 要
0: 你
1: 继
0: 用
1: 续的考
0: 人
1: 量。
0: 的管理成本和习惯，以及用 AI 的管理成本和习惯，以及 AI 本身的准确率之间的一个关系。
1: 这其实
0: 对，
1: 还是
0: 就是如果你在大促中，因为大促你是不得不用嘛，因为就像我刚才说，你要招1000人，100人招到1000人，这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那有可能100人招200人，你都招不到的情况下，那你的 AI 就不得不用。不得不用之后，你就会进入这个平衡状态，因为现在大促被拉长了，就以前大促就是一两天或者一个星期，现在被拉长到1个月。那这个时候，你这1个月里面正好是月薪嘛，那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月薪和日薪加起来的关系和招人管人的这个管理成本之间的关系，你就有等账了。
1: 好的，这样子啊，我们马上半点报时和广告时间。
0: OK，
1: 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您接着聊啊，大家一会儿再见。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节目，我是谭帅啊。今天呢，我们第一个板块呢，还是想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这个2026双十一拉开大幕啊，到底是有哪些看点啊，在大促背后各平台之间、各商家之间、各消费者之间有哪些变化啊。我们的嘉宾啊，是线上的嘉宾，来自电商行业专家百联咨询创始人庄帅。庄老师，庄老师你好，还在线吗？
0: 还在线。嗯，
1: 接着我们上一个问题，其实上个问题主要是跟您共同探讨一下，就是 AI 在电商大促整个环节之中它承担的一些角色啊。就感觉在618的时候，就是我们更探讨，就是说 AI 对于电商大促的一些赋能啊，对于它的一些改变。但是好像刚刚跟你聊，就是到了这个双十一的这个阶段的话，好像大家都在检测，就是 AI 在电商大促或者是在电商这个行业之中，它的这个商业化落地的情况能不能走得通啊？到底有没有更多的这个中小的商家为此而付费啊？它其实已经是走入到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了。嗯，对。从现在来看的话，有没有结论呢？还是说我们要等双十一完了之后再来看看？
0: 估计得等双十一之后，因为今年618其实已经在测试，但数据没有平台意想中的那么理想啊。
1: 嗯哼，
0: 就是可能跟使用习惯啊、AI 本身的准确率啊这些技术的部分也有一些关系啊。那今年双十一可能会再看看这个数据啊，所以最终可能也会反映到这个股价上啊，就是因为资本的投入太大了嘛。就是这两年我们可以看到阿里的资本投入是非常大的啊，在 AI 层面啊。另外一个没有上市的这个字节跳动啊，在 AI 的资本投入也是非常大的。
1: 嗯哼，
0: 那在这次双十一正好这两家巨头其实会给到很大的一个数据和样本，让我们能够清楚的知道商家，首先 AI 对商家的经营到底有没有这实质性的帮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以前我们去看作为行业内的这个人士去看，就是它更多的就是首先经营分析变得简单了，但经营分析能不能提高销售呢？其实这个是看各个商家的本身的能力。另外一个呢是投放，广告投放。那广告投放其实上是没有更多的，没有去推动商家投更多钱啊，因为商家本身就没有，他需要有更多的销售才会投更多的钱啊。所以那最后能不能回到他日常的经营理念去，在人力成本的这个部分啊，办公效率的这个部分去有更多的投入进来转换过来，然后对社会本身的影响又会是什么？我觉得这可能是需要再去双十一之后看看
1: 再去复盘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哎，我觉得不管是这个海外的这个股市还有这个 A 股的这个市场，现在其实都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看看他之前的那些投入能不能转化为真实的真金白银啊。好像
0: 你如果不在前端印证它的商业化的话，那后端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1: 嗯哼，
0: 啊，就我们说的 AI 硬件卖惨，
1: 嗯，
0: 就是卖水的啊，这些啊，卖水的这些公司，不管是芯片的还好也好，光模块的也好，对吧？那如果前端没有印证能商业化，或者商业化能有规模的话，
1: 嗯，
0: 那你后端的这个压力就会传导过来。
1: 对，其实我们日常的这个感知之中，可能听到的或者是感受到的，周围 to B 不管是 B 端的用户还是 C 端的用户，对于AI 的这种熟悉度或者是对于 AI 的这种使用度都在不断的加强啊。但是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为 AI 付费啊？这个数据也没有一个很准确的这个统计。
0: 这么看嘛，你从资本市场去看，这个数据就不是很理想。特别是618之后七月份的这种大跌啊，这种全球性的这个，包括今天韩国股市，就是会发现后端的硬件投入很大，因为大家要做基建嘛。
1: 嗯，
0: 但是这个基建在达到这样一个大的规模下面，那它的盈利就很小。
1: 嗯哼，
0: 所以它形成了一个很巨大的这种反差，那这个反差就会传导到后端去，那它的需求一方面在扩产嘛，那另一方面呢，你可能你这个需求会变少嘛，那你又扩产又变少，那两个月相加不就双杀了吗？所以这次双十一就变得很关键了啊。
1: 虽然很关键，但是我感觉就是商家啊，在于 AI 上面的这种投入，它其实要综合多方面的

0: 这中国现在也是比较平稳的，就是它有些部分是下滑了哈。但
1: 物理和力学规则在动手。本届工博会上 ，AI 赋能工业落在不同环节，有的从设计数据入手，有的打通供应链协同，有的直接让机器人上手干活。心智生产力就在这些真实演示里看得见、摸得着。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记者韩星报道。
2: 再来关注，第九届进博会开幕已经进入倒计时。连日来，跨国企业密集发布参展方案。昨天下午，首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上海洋山港。我们来听报
3: 道。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下午2:30，世界最大集装箱船之一的东方瑞典轮顺利驶入洋山水域。该轮在港期间将卸下7900多个集装箱。其中3个集装箱装载本届进博会首批展品，总重量达到了28吨。这批展品来自首次携设备参加进博会的奥地利 WFL 车铣技术公司。该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刘艳霞说：“
4: 我公司此次展出的产品是全新 M35G 双主轴车铣复合加工中心。这台设备我们在亚洲首次亮相，该设备搭载全新西门子万系统，可以集成关节式机器人自动化单元，真正实现从毛坯棒料到成品的一次装卡全部完工。”
3: 奥地利 WFL 车铣技术公司位于奥地利重工业城市林茨，是本届进博会的新面孔。刘艳霞说，今年恰逢中澳建交55周年，中澳双边经贸持续深化，这也是 WFL 首次携设备参展进博会的重要契机。
4: WFL 公司呢，在中国常规会参加专业的机床展，进博会对于我们而言是非常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不仅是产品展示的平台，还链接并且提供了非常广泛的周边服务，起到了产业协同桥梁作用。我们希望依托进博会的平台，持续对接国内的高端龙头制造业企业。
3: 据了解，这台亚洲首展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将在技术装备展区亮相。刘艳霞告诉记者，届时还将在现场为参观者进行机床实际加工展示。
4: 在我们单台设备上完成车铣、钻、膛、滚齿、插齿、深孔钻、磨削、在线测量等全系加工。我们的设备呢是通用型设备，在很多的行业都有广泛应用，比如船舶、能源、工程机械、航空航天、汽车工业等。用户的典型零件包括有大型的船用发动机曲轴、凸轮轴、燃气轮机转子、螺杆转子、齿轮轴、飞机起落架、发动机轴等这种复杂的高精密高附加值工件。进博会期间呢，我们也会展出这些典型零件。
3: 首批展品入境后，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为提升通关效能，上海海关已在26个隶属海关开设了123个进博会专窗和专用通道，提高展品通关效率。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副关长常哲明说，将结合大数据平台、智慧监管，配套实施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措施。
5: 我们将持续优化展会通关流程，严密现场监管，做好咨询服务，落实展品税收优惠、统一担保等便利措施，降低展商参展的制度性成本，保障第九届进博会顺利举办，助力全球好物更快更好进入中国大市场。
3: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动态啊。更多国际方面的动态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来为大家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6: 据 CNBC 报道，印度中央统计局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印度九月 CPI 同比涨幅从8月的4.82%升至5.54%，高于市场预期的5.40%，是连续11个月上升，触及近一年来高点。印度央行预计，本财年 CPI 同比涨幅为5.2%，高于4%的中期目标。为了缓解通胀压力，印度央行本月7号决定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23年2月以来的首次加息。印度央行还表示，在当前条件下，短期内不再考虑降息。当地时间12号，星巴克发言人正式否认公司正在考虑收购墨西哥卷饼连锁品牌齐波雷的传闻。英国金融时报上周报道说，星巴克数月来一直在筹备收购市值约410亿美元的齐波雷，如果交易达成，将成为餐饮业迄今为止最大的并购案。 报道说，

0: 齐柏雷在2025年表现疲软，到店客流量显著下降，过去一年股价下跌约20%。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星巴克现任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尼克尔在2024年加入公司前，曾在齐柏雷担任首席执行官超过6年。德国汽车制造商奥迪公司当地时间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奥迪全球交付量为314905辆，同比下降19.7%，降幅较第二季度的约8%明显扩大。今年前9个月，奥迪累计交付约104万辆汽车，同比下降11.4%。奥迪表示，激烈的市场竞争、市场需求疲软以及美国关税都对他们的业务造成压力。由于奥迪没有在美国设立自己的生产基地，受到美国关税的影响尤其明显。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

0: 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北到西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4: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尽管全球债券市场近期经历了抛售潮，令华尔街风声鹤唳，但当前事态的发展轨迹也可能带来一个意外转机，那就是债券市场正在开始替全球各国央行分担部分收紧货币政策的任务。简而言之，就是随着债券市场自行推高借贷成本，其可能替代了央行干了脏活。各国央行为控制通胀所需要实施的加息次数由此可能逐渐减少。在经历了数周的抛售之后，全球多国的长期债券收益率已经飙升到了多年乃至于数十年的高位。这意味着即便是央行制定政策者不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金融条件也已经随之收紧。根据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自今年9月中旬以来，8个主要经济体的利率互换合作中定价的加息幅度已经合计下降了200个基点。目前此轮债市抛售潮还没有出现明显缓和的迹象，从美国到日本和法国，对财政支出的担忧促使投资者们要求更高的补偿。与此同时，大量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债券发行也正在吸纳资金，而借贷成本上升正传导至抵押贷款和垃圾级信用债的市场，带来部分经济紧缩效应，而这原本是各国央行希望通过上调政策利率实现的。对此，管理着1.9万亿美元资产的 Price 国际固定收益部主管 Ken 表示，金融环境越趋紧，央行最终可能需要或者能够实施的紧缩措施就越少。业内汇总的数据显示，交易员目前预计8个经济体的加息总量为539个基点，显著低于9月份时的717个基点，当时的市场紧缩预期曾达到过202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加息预期降温最多的是澳大利亚，其次是因法国财政前景引发担忧的欧元区，然后是韩国和加拿大。眼下全球政府的债券平均收益率已经升破了4%，达到了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这由此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市场究竟会在哪个地方触及临界点呢？分析师称，收益率上升可能替央行承担了部分的紧缩任务，但如果市场认为央行过于关注支持经济增长，投资者就可能怀疑其抗击通胀的决心，并要求持有长期债券以获得更高的风险溢价。而对投资者来说，这可能使得债券再次显得具有吸引力。有业内人士称，优质固定收益率的资产仍然值得买入，因为它们依然是对冲通胀和经济增长放缓的最佳工具之一。过去一个月里，收益率的大幅提升已经显著改善了此类资产的风险回报比。 不过并非所有人对此都深信不疑，仍有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市场低估了加息风险。具体怎么看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债市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债市两个字。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正在播出，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近期新发的三只基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近期市场上一个热点是 AI 互动引流板块会成为下一个短剧风口吗？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时代新材拿下了43.94亿叶片大单，但是为什么仍然陷入了现金流的焦虑呢？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基金观察。
2: 基金观察，
3: 邀请到的是联储证券的投资顾问赵静侃。赵静侃，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3: 首先我们来看一支混合型的基金啊，028783长盛医疗严选混合发起式 A， 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相关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的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
5: 好的，长盛基金管理公司成立是1999年，其实是我们国内首批成立的十家基金公司，它是属于老牌公募，但是这些年呢发展相对平稳，在权益投资领域的品牌号召力，可能跟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头部公司来说，它显得稍微的要落后一点。那这一支基金呢，因为它是属于医疗方面的基金，我们也看了一下整个这类基金它的表现。那整个医药主题的基金在今年是经历了一个先抑后扬的这么一个剧烈波动。你像6月到9月的话，医药主题类的基金平均下跌差不多要到12.82%，然后亏损的比重是达到了97%。那大家也知道，就是从下半年，其实前段时间整个医药类的品种其实是有一定的反弹。那我们看它整个走势是医药板块2026年到现在为止呈现了一个升 V 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总体上就是上半年的深度回调之后迎来了一个强劲的反弹，对于整个板块来说它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3: 来看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体现在哪儿呢？
5: 好的，这个基金经理他是叫张一然，他是一个硕士背景的，从研究员做起，之前最早是在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做基础组的这个分析员，12年的时候加入了长盛基金，现在是整个长盛基金权益投资部的总经理，研究部的总经理。那2019年5月他开始做基金经理，从基金经理的角度来说，他从业超过了7年。那他代表的一些业绩有长盛同意成长回报混合的 LOP， 任期回报是到差不多78.12%。那也有一些像长盛成长精选混合 A， 任期回报是-23.93%，整个的排名相对是比较偏后一点。那我们看了一下它整个的这个业绩，管理的产品相对而言业绩是比较分化的，早期的时候产品的业绩相对比较好，但这段时间尤其是今年出现了一定的这样一个就是亏损在。那这个基金呢，它是属于发起式基金，就是管理人高管会认购1000万以上，锁定3年，3年后如果规模不足2亿，它就会自动的清盘。那医疗产业的这个主题，它主要投资的相关的这个医疗产业类的股票比例应该是等于80%，然后也投资一些港股通，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尤其是那种 CXO CIO 的一些品种，就是创新药，其实港股可能比我们 A 股这边还要再多一些头部企业，所以这一块它也会有涉及到。那首次的募集规模上限是10亿，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主持人，
3: 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5: 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对于投资者来说，他是看好医疗板块长期的这个逻辑啊，能够承受相对而言的高波动，那我们觉得是可以做一定的关注。但是基于就是基金经理张一然，他之前也有过比较好的历史业绩，但是今年整个的业绩不是特别好，我觉得相对稳健的一点的投资者也是可以做一定的观望，等待整个基金经理表现出相对稳定的这个医疗赛道的选股能力后再去做考虑是更稳妥一点，是不是？
3: 我们再来看第二支，也是一支混合型的基金啊，029097中欧金融优选混合发起 A。 介绍一下中欧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的金融优选混合方向的基金啊，平均的收益情况是怎样的？
5: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2006年成立的，它也是我们国内第一批这个员工持股的公募基金，主要就是以主动权益的投资建仓。中欧呢，它比较注重长期的这个业绩。那刚才提到这个基金，它是金融方面的金融优选混合这样一个基金。那我们看了它最近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整体上，因为金融这些品种2026年总体还是比较低迷一些的，就是像金融地产的这一类基金，平均的跌幅都是超过了10%。二季度的话，金融地产板块也是比较低迷，整个资金还是流出的一个状态。那总体上2026年上半年行业方面表现的不是特别好，那一些主动型的基金相对于被动型的基金也会有一些超额收益，但绝对的收益还是一个负数。
3: 那么再来看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金融行业的投资经验？另外呢，该基金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哪里？
5: 好的，这个基金经理是叫陈威，他的优势是他也是硕士生的这样一个学历背景，然后从中欧基金研究助理到研究员开始干起，就一直是在中欧长期从事整个公司就是对那个上市公司的这个投研体系的一些研究类的工作。那今年9月份他是首次担任公募基金经理，之前的话他是没有相对而言公募的这个管理经验。我们是觉得陈威他应该是属于中欧基金内部培养的一个新生代的基金经理，好的是这个品牌效应在这边，相对不足的可能就是没有一个历史业绩可以去验证和参考。那这个基金它本身也是发起是刚才提到了，就是说管理人自己也会有一个自购的这样一个动作在这边。那它主要就是金融类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包括我们说的银行、保险、证券、信托，还有一些多元金融公司，包括提供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一些公司都是属于它的投资范围。那投资的这个总体的仓位呢，股票是60%-95%，还有一些会投资包括像那个存托凭证等等之类的。那这支基金的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收费的这个点，它是属于浮动管理费的这样一个支点式的收费模式，就是你如果持有不满一年的话，它是按1.2%持有，如果是一年到了，如果收益是低于就是小就是-3%以下的，那它的那个管理费是0.6%。如果是持有一年，收益超过60%，而且是总体收益是为正的，那它的管理费会有一个1.5%。那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可能就是它的收费方式跟业绩挂钩的这种模式，可能更加的亲和一点。
3: 那么您个人对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又是怎样的呢？
5: 我觉得就是从基金本身来说的话，我们是看到就是金融这样的一些品种，尤其是像最近银行走的也比较好一些，因为属于高分红高股息的这种红利类的品种。那我觉得这是这个基金从择时的角度来说是它的一个看点。但是它相对不足的地方，刚才因为也提到，就是基金经理之前因为没有公募的经验，可能也没有太多的历史业绩可以去
3: 参考。
5: 对，所以这个点呢，我觉得大家需要稍微的评估一下，谨慎一点。
3: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支股票型的 ETF 啊， 02902020富国创业板软件 ETF 发起式连接 A， 介绍一下富国基金公司的情况。另外，像这种类型的 ETF 基金啊，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呢？
5: 富国基金它也是1999年成立。

0: 也是我们国内首批的这个十家公募基金之一，也是属于老牌的头部机构，尤其在这种 ETF 这方面的运营经验是非常的丰富。那这一类基金呢，它主要是刚才提到是创业板的软件主题类的品种。那我们看了整个市场的数据，从2025年的九月到今年的九月这一年，整个的富国它自己的一个创业板 ETF 159107成立以来的回报率是-28.41%。那原因的话，大家也知道，因为创业板，整个的软件板块，九月份以来，就去年九月份以来一直是一个调整的状态。那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呢，就我们也看到资金其实它是呈现越跌越买的特征，因为这些基金它的份额是出现了一个逆势的增长。主持人，
1: 那么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如何，优势在哪里？另外呢，该基金的特色会不会有一些细分的一些赛道去选择呢？
0: 好的，基金经理是叫苏华清，也是硕士的背景。这个基金经理呢，相对比较有特色的，他之前是在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做过研究员，2022年6月是加入富国基金。那像这一类的，就是说在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研究员待过岗位的这种基金经理呢，他其实在指数投资方面还是比较资深，有一定的发言权，尤其是对指数的编制逻辑，其实他理解就会比较深刻一点。那他旗下的这些品种呢，大部分都是投资于一些我们说ETF 主题类的，你包括像通信设备、机器人，包括创业板、软件。那这些品种呢，大家其实更多的我们去评价一个指数型基金经理它的优劣的话，还是看它这个跟踪指数的误差大小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评判点。那这个点上它其实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那这支基金呢，也是发起式的，就是管理人也得自己投1000万以上的这样一个动作。那它对标的这个 ETF 呢是富国创业板的 ETF， 那跟踪的当中的这些标的呢，主要是聚焦在创业板当
2: 包括 AI 引流啊，通过 AI 技术是可以降低一个生产成本的。

0: 厂的一个，就是也有大厂，不是搭建平台的，它其实也是有在引流上有投入。那之前像这个奈飞的话啊，海外一家公司其实是和影视制作能力的啊这样的一些公司，尤其是那些就是我已经在 AI 上有这个基建上的投入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我看中了 AI 引流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啊，我去往这个方向去布局，那就相当于就像我一开始说到的，就是它既然 AI 基建本来就在做了啊，就 AI 相关的硬件已经原先就在投了。这块已经是在有盈利了，那现在引流这一块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第二赛道的一个拓展，那对他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说这类公司是可以去看的。那另一个呢，就是我们当前去看啊，就比如说有一些强 IP 的，就像盛世天下啊已经做成了，那相关的产业链上的就是相关的这个 IP 下的一些企业，那在当中也是可以去进行相应的这个关注的。那最后呢，就是可以去关注一些啊在当中有一些大厂，因为大厂的话在当中其实相当于就是卖产人嘛，他不去做这个 AI 引流的制作，那他主要是在这个工具上的这样的一个提供，那这些的话是其实是我们也是可以去看的这样的一些公司，那当中比较需要关注的一些风险的话，要知道就是也是刚刚说到的，虽然现在有一款爆款，但是这款爆款呢可能就像之前的这个哪吒一样，对吧？它可能是现象级的，它很难复制，那这是要引起警惕的。还有就是 AI 技术的落地啊，会不会不及预期啊？因为我们当前去看，我们当前全球的一个 AI 硬件的需求的话，还是非常大的。这也就意味着 AI 技术其实还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路要走。那这个当中，如果说因为 AI 技术达不到，导致我做的这款引流可能最终没有呈现出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那最后的话就是这个监管，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它是引流，就是一方面是影视，也是游戏，那它势必会受到这个版号的一个限制。那也是我们要警惕的一个方向。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胡涛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嗯，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10月8号晚间，时代新材是发布了自愿性公告，称公司于今年的7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与多家风电主机厂签署多份风电叶片及相关服务销售合同，合计含税金额达到43.94亿元。但是订单饱满的另一面却是盈利质量持续承压。2023年至2025年，公司风电叶片毛利率从12.37%降至8.94%。与此同时，截至到今年6月底，公司应收账款同比增长30.48%至72.47亿元，进一步侵蚀了现金流。具体来看呢，本次订单结构上，国内陆上风电价值38.6亿元，占比约87.8%；国内海上风电2.14亿元，海外的陆上风电3.2亿元。我们接下来将时间拉回到一年前，做一个数字上的对比。在去年的3季度，时代新材签订的叶片合同金额大约是44.9亿元，其中海上风电4.42亿，陆上风电40.48亿元。两年同期的订单总量几乎是持平的，差距还不到1亿元，但是结构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中呢，海上的叶片合同从4.42亿元收缩至2.14亿元，同比减少超过了一半；陆上叶片从40.48亿元微降至38.6亿元，可见海上订单的明显萎缩。我们也可以理解这份公告的关键的切口。海上风电订单腰斩的背后，也是今年海上风电需求的大幅萎缩。对此，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上半年海上风电招标订单下滑，主要是电价市场化改革后，开发商对项目收益更加审慎，再叠加海域环评审批的周期拉长、近海优质长址的减少、去年同期高基数这些因素，所以带来了阶段性的招标空窗。海上风电项目从招标到并网的周期比陆上风电要更长，招标量的下滑意味着未来的一年至两年内，海风装机将持续的承压。在此背景之下呢，时代新材海风叶片订单从4.42亿元降到了2.14亿元，也是产业链上游对下游需求收缩的被动响应，

0: 而并非是公司主动的收缩战线。再来看陆上叶片的订单维持在38亿元的量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陆上的需求在增长。今年前七月，陆丰中标63吉瓦，同比减少29%；招标70吉瓦，同比下降4%。订单的总量和去年持平，更多的是公司在存量竞争当中守住了份额，而并非是市场蛋糕在变大。此外呢，即便订单顺利交付并且确认了收入，距离真正转化作为利润仍然是有漫长的距离的。过去的三年，公司在产能端的持续投入正以高折旧、高租赁成本的形式侵蚀利润，而应收账款的持续膨胀则让账面利润更多的停留在纸面富贵的阶段，难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现金流。公司在问询函回复当中坦诚，2024年上半年受到风电整机竞争加剧的影响，传导至叶片销售价格下行，导致叶片毛利率大幅下滑。而这些因素叠加的结果是，风电叶片毛利率从2023年的 12.37% 降至2025年的 8.94%。 材料端成本是毛利率降低的另外一个关键的因素，玻纤占叶片原材料成本大约 32%， 公司玻纤是外购模式，受到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就更大了。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低毛利率并没有换来现金流的改善。由于叶片它是属于大型工程类的产品，生产周期长，前期投入大，公司在产业链实质当中啊，也是承担着垫资生产的角色。公司呢在业绩说明会上解释，现金流恶化的主要原因包括营业收入规模增长所带来成本费用支出的增长，公司调整了部分供应商的付款节奏和方式，导致现金付款比例有所上升。另外，回款存在季节性特征，主要是集中在第四季度等等。公司也表示，应收账款当中超过95%为一年之内，不存在集中违约的情况。同时呢，已经建立客户信用评级机制和分级的催收制度。但是72.45亿元的应收账款的体量反映出的结构性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申万宏源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钱老师您好。
1: 您好，大家好。
0: 时代新材呢拿下了43.94亿的叶片大单，但是为什么难以缓解它的资金焦虑呢？您怎么看？
1: 我想从业务这个订单情况来看，实际上和去年三季度差不多，是吧？这个基本上就是大数40亿上下吧，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数字。不过呢，确实现金流的情况是不理想。刚才应该在介绍当中大家也看到了，现在这个去年三季度的时候它的现金流还是正的，是吧？那么到这个现在是今年的三季度末，它的现金流二季度末吧，应该是现金流是-10亿啊，这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现金流就说明我在这个经营当中，我放出去的钱、送出去的东西，它的钱是不是回来了，是吧？去年上半年是7.44亿，就是我有净流入7.44亿。那很简单，我有净流入，我可以扩大再生产，我可以支付货款、支付人力成本，对吧？那么今年呢，这个上半年是-10.88亿，那也就是说，我上半年生意在做，但是没有钱进来。相反呢，我这个钱出去，那自己这个手上的这个周转啊，什么都会形成比较大的困难，也就意味着我经营的质量在下降。那么这就是资金焦虑了。就是如果是持续这个样子的话，那就变成烧钱模式了，是吧？所以而且我还注意到公司中期还有一个分红，那分红是好的，毕竟还要分掉8000多万。另外呢，这个应收账款大家也看到了，它是72.45亿。那么公司也讲了95%在一年以内。那么应收账款一般来讲一年以内呢都正常的这个账款，就是我东西送出去钱还没进来。它不像贵州茅台，对吧？要先交进来钱，然后我才给你货啊。那么这个竞争格局是不一样的了。所以更多的现在企业是货发出去，你卖掉了或者你收到了，然后再把钱给我打进来。但是5%，他是说95%以上都一年以内。但是我再想一想， 5%超一年，比方说72亿的5%也3.6亿啊。公司今年上半年整个净利润也就3.46亿啊，那也就是说，只要这个5%这一年以上啊回不来的话，实际上把我今年上半年就白干了，是吧？这就是所谓资金焦虑。我觉得资金焦虑主要体现在现金流啊、利润啊，这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啊这样的一些方面。因此呢，这个就是那么从业绩上来说呢，或者说这个业绩我也看了，它上半年增长14%，倒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准业务收入呢是保持持平。啊，然后呢，就是利润率的下降，那这说明这个竞争啊，或者说产能释放是吧？这竞争，还有呢，就是它的净利润率只有3.7%，这个是非常低的。因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一个企业你要有合理的这个资本运作是吧？然后你有生产、投资、经营，啊，那么净利润率在3.76%，那而且这个上半年这样，下半年可能也这样，它没有累加的概念的，那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觉得公司的盈利能力稍微差了一点，这可能还是和整个行业的这个竞争啊、需求啊等等啊方方面面，我想刚才应该主持人都有介绍这些数据的对比，大家再去拼，你就会感觉到公司的经营的质量啊，确实是有所下降。
0: 您刚才说到了行业啊，那么时代新材新合同大单的结构变化透露出哪些行业上的信号？海风业务的大幅收缩意味着什么呢？
1: 那么海风和陆风呢，公司也介绍了，就是说还是有些不一样的，是吧？陆风呢，只要我这个把这个土地啊租赁，那你同意当地这个同意你开发，尤其是一些风口啊，因为它是风电嘛，风电的话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啊，一般性这风口它的这个发电的这个功率效率会更高一点啊，比如新疆啊等等啊，我曾经去过一些风口的地带，是吧？这个人。就平时他说很正常的天气，人也站那不稳啊。这个衣服如果穿得宽松点，啪啪啪啪啪啪，是声音非常响的，是吧？这个海上风电呢，我想还有这个海域的环境的评估啊什么，因为这些环保要求比较高，你在陆地上呢没有什么太多的这方面的因素，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复杂，而且呢可能海上这个电力传输也是个问题，你这个风电啊我这个电直接上网了就行了是吧？但海上如果远的话就没有上网这一说了，你电线拉不过去的，它要自己储存，然后甚至通过海底电缆或怎么样能够给你转出来，这里面实际上成本会更高一点。那么现在呢就看了，如果说现在比方说煤炭电力整个价格比较低的话，它的海上风电它就没效应。没效益，大家一看就不划算，不划算就不肯投，不肯投就没有订单，它是这么来的，是吧？那么，路上风电，因为你还什么算力中心啊，什么配套，那么有些算力中心可能就建在中西部地区，那么这个时候还利用它的地理位置啊一些优势，可以做一些路上风电，所以相对来说，海上风电更复杂，成本也更高，周期也更长，在现在这个市场或者说整个竞争加剧的情况下面，可能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程度就下降，因此呢，这个海上风电就有收缩。当然，这不是太关键，因为海上风电和那陆上风电比，它本身占比就不大，是吧？在不到10%这个样子，所以主要还是要看陆上风电。陆上风电，比方说出口的情况，比方说我们现在算力中心现在要求80%是这个配套的，那是这个新能源配套、绿电配套，那么这里面能不能有更多的这个发展的机会？因为你现在一个数据算力中心，如果要好一点的话，中等以上规模就要一个吉瓦，一个吉瓦什么意思？就一个小时100万千瓦，100万度啊，就是这个需求应该说还是量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说你是按照80%绿电的话，那你想无非就是太阳能和光伏，对吧？太阳能、光伏和风电。那么太阳能、光伏有个什么呢？就是它的面积很大，对吧？它需要大量的面积。风电好是好在就是一个杆儿就上去了，是吧？这相对来说这个要好一点，所以整体呢，我觉得还是要看，比方说3季度它现在这种情况有没有改善，比方说应收账款现金流能不能回过？他也自己也讲，就4季度好像这个数据会改善的，但是我们现在同比的话，那也是去年上半年是吧？和今年上半年和去年上半年比啊。不存在这个年底有集中到账的这个因素的这个冲击，所以整体上来讲呢，我觉得还要继续观察。

0: 就今年上半年的情况来看，它的经营的效益和质量呢，确实是有所降低。
1: 好，今天非常感谢钱老师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明天我们再见。

0: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北到西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0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00.86点，全天上涨3.62点，涨幅0.10%，成交7793.02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2353.70点，今天下跌31.17点，跌幅0.25%，成交8966.16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08.66点结束交易，全天跌3.09点，跌幅0.31%，成交132.15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29%，创业板指下跌0.18%，科创综指跌0.08%，上证50最后跌0.43%。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327.98点，全天上涨56.78点，涨幅0.23%，成交1781.53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04.45块，今天涨了1.55块，涨幅0.17%。
2: 第一财经广播，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10月13号星期二收盘之后，有些小伙伴这个今天白天的时候就提啊，中午午饭吃早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就吃午饭的那个当口点了一碗面，发现如果要晚吃半个小时，或者吃到下午的时候，这个面上面的这个浇头颜色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全天最后来看啊，其实市场啊，绝大多数分类指数仍然是下跌的，但是好像在整个下午的时间段里面，对于一部分投资人或者对于一部分个股而言的话，有一些起色啊，有一些表现，对吧？收盘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涨幅最大的是万德交易软件，这边是微盘指数，而且1.54%，非常之多。到第二位的话，就只有中证20000.80%，红利指数0.79%啊。另外像什么中证红利、国证2000啊，这个都只是微涨0.2、0.3左右。但今天下跌的更多的仍然是创价值啊，深创100啊，科创100啊，还有像什么上证50啊、中证 A100 啊、中小100啊等等。但这些其实整体跌幅也还有限，最多0.72%。小的话这个基本上就不太会有太多的这个明显变化。所以在市场当中，个股今天是涨多跌少，对吧？成交量也是有所放大，但这件事情对于我们各位而言的话，今天盘中早上开盘的时候有过下怎样的决心吗？中午的时候又有过怎样的期待和反转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讲讲看。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02162780977，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搜索。昨天晚上在写推送的时候，其实也想到这个事儿，那就是在提，节目里面一直会有新鲜的小伙伴们，第一次来电话的朋友们啊，而且那些观点、那些视角，是有蛮多想法和启发的啊。所以昨晚推送其实就这一条，也在做思考， 这个市场有怎样的一些方式，或者又有哪些可以做更多的一些尝试的。嗯，其实昨晚的推送里面写到的最多的一句就市场是由数目字来串起的，但做投资这件事儿到底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如果各位在投资的过往当中有更多的一些启发思考，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聊聊。当然对于今天的行情，对于今天的操作有什么想做分享的，也欢迎各位不吝赐教。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的，我网名就叫老贺，跟着股市大家谈和教育进行时呢，也学了很多东西。
1: 您的口音不是广东人？
4: 我不是广东人，我是山西人。
1: 投资应该做很多年了。
4: 我做了很多年，但也没怎么赚钱。
1: 您现在对于投资这件事情的预期？
4: 我的投资买一部分低市盈率高股息率，买了一部分长期拿着，另外呢高科技啊也有一部分。
1: 参与下来的话，您觉得有什么收获？
4: 就像我们吃饭对吧，你一顿饭吃了以后，你未必能马上就长肌肉，但是你跟大家交流的过程中，总会有些东西会慢慢的吸收。我是做了笔记的，
1: 我看到了，
4: 我一直在做笔记，我会返回。

0: 回来再消化。
1: 给我们提个意见，有什么不想听的？
0: 没这没什么不想听的，因为股市大家谈这个节目，听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有些人的观点，我们也不一定赞成，不一定赞同。但是你，既然是大家谈，就得让人家说。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朋友跑进来来打招呼、啊、来做各种讨论啊。你看刚刚听老贺的，我又在想，是不是至少在最近的这两三个星期里面，有好几位听众也好，包括嘉宾也好，都在提到，不管他叫不叫这个词儿吧，就是所谓的哑铃策略啊，一头是防守端，一头是进攻端。防守端是什么？好像大家没有太大的歧义，对吧？但进攻端的东西很不一样啊。今天还有朋友在网上跟我讲啊，我听起来的感觉就，他的进攻端其实是 QD， 是吧？那有别的吗？有哪一块是作为进攻端的？在最近一段时间，在此刻，你想到的，你在做的，02162780977啊。四号线先是头一位蒋先生的电话是吧？下午好，
3: 主持人下午好。
1: 哎，下午好。
3: 昨天电话，今天本来我是礼拜三的，因为接下来几天会在东南亚，所以不方便、所以我就今天提前来了。
1: 好。说说，
3: 今天上午的时候是减仓的，因为打破了我昨天那个科创五零的那个下影线，尾盘它又收上来了，收上来高出一个点，比昨天应该高出一个点，下午又把上午的时候减到了50%，下午的时候把仓位加上去，就反而比上午比昨天还更高，打到了满仓，就是70%，我的70%，
1: 那
3: 上午的减仓对我来说操作上是符合规定的，下午的加仓其实是不太符合标准的，因为这个下影线打掉了嘛，
1: 对。
3: 但是我是用什么思维去考虑呢？就是今天不管是昨天晚上隔夜还是今天的日韩都是表现极差的，
1: 对。
3: 那其实我们今天没有跟，而且今天收在了整个大盘收在了3800以上，然后下影线的3741.11差一点点没有跌破，那这里就很容易判断了，要么3741.11你接着破了，我就会把仓位降下来，如果不破继续看好。就外围很差的情况下，我们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能忍它这个科创五零下影线被跌掉过后我还能加进去，就是因为外围这个状态很不好，我们跳空低开下来。那其实上午的就是我昨天说的这个恐慌指数 VIX 指数是迅速上升的，上升到接近前面28号，就节前28号那个高位的，迅速上升到了周五开始反弹，一直到下午整个反弹 VIX 指数是急速下降的，也就反弹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是吸收的，而且还有一些加仓的这种意愿在里面，这个是我今天又把仓位加回来的原因，当然也是随时做好止损的准备，就3741.11这个位置不能再破了。
1: 这个点就是3741.11，那你是不设这个提前的预设，说它一定会破或者它一定不会破，
3: 不知道，
1: 只是
3: 不知道，
1: 对对，你的态度就是不知道，对不对？那
3: 对，
1: 如果我的态度是说它一定会破，那我最近一段时间反而不会加仓，对吧？这样好像跟你是反着
3: 的，
1: 在今天的这个当口来看是反着，但也没有毛病，是不是？因为这个是跟想法不一样，你不预设，
3: 对，
1: 所以你看到了反弹，
3: 我不预设
1: 加仓，
3: 对，因为你是猜不到，整个我今天其实加仓的两个核心的原因就是，就早晨跑掉到下午加仓，其实我是亏，我是中间是从减仓到加仓，我中间是少了两个点的，就这个1.5成仓是少了两个点的，
1: 就踢反了嘛，相当于就如果我们把它变成一个踢
3: 反嘛，
1: 对，
3: 踢反了。然后我其实是换了票的，就是把那个 GPU 换成这个也是半导体，就是前段时间一个次新股，就是应该是腾讯说大股东吧，第一大股东那个票子，就等于是次新股。下午是踢回这个票的。因为反正都是短仓嘛。
1: 那问题在于，就是说，我刚刚讲了。3741.11这个点到底破还是不破，你不预设这没问题，那么你后面怎么去就用哪个标志物去确定你这样做是对的还是不对，我不知道我问清了吗？就好比方他明天再跌一把，比今天的低点再多个几点，破个3741.11就代表你这把就错了吗？还是如何？你会给自己怎么设？
3: 我代表我自己会错的， 就哪怕好，就是比如说明天37.41下来，我会减仓，比如说哎，第一步减到50%，第二步可能我慢慢往下减。但如果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反向又上去了，那只能说哎，我的操作是有问题的。
1: 嗯，因为你
3: 知道，但我会坚决执行我自己的这个策略啊。
1: 嗯，我这会儿正在这个直播间的电脑面前，我也不知道谁画了一根线啊。这我因为可能这会儿这个你是打着电话，如果各位在电脑前旁边的话，能够看得更仔细。就我总觉得，我不知道是谁在我面前的这个直播间的电脑上面画了一根趋势线。这根趋势线，比如说一个低点是2025年11月24日那个最低点，大概是3816，然后下面一根是。这是25年的哪一天来着？12月16日，这个最低点啊，然后再下面是这是，3月23日，今年的最低点是多少？3794，再到前两个月，这就是7月头上，7月17日、18日这两天的低点啊，3764，然后到今天。今天离这个低点，就今天的这根线，如果碰到这个低点的话，大概3721。就说这根趋势线是谁画的我也不知道，画的当时是不是按照这几个低点的我也不确定，但是反正我现在只看这一段上证指数 K 线图的话都在这个点上面，而今天收盘其实的最低点离这根趋势线还有那么几点，就我不知道说
3: 对的
1: 那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明天你手上的这个个股，就即便上证指数破了这个所谓3741.11，但是没有到这根趋势线点，或者到了这根趋势线点以后又反身向上，那你要是就按照你原来的制定的这个策略去执行的话，会不会又会踢反？我不知道，我说就是我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3: 我去用我的思维去解释这个问题啊，就是我的解释不一定对，只是我的操作行为，我的操作习惯，就。趋势线是趋势线，如果这个趋势，说是趋势，它就一定是一个，就是不是一个极端的反弹，而是哎稍微有一点反转的这种意愿要在里面。那如果是短暂的反弹，趋势线其实没有意义。那我是看这一段时间是极短的反弹，就我其实上面的位置只看到最多哎3900多一点。
1: 3900，
3: 我一直在看上面的，因为震荡的这个波动范围就是3741到3888，
1: 还没三八啊，
3: 对，3888，那3888可能再往上再稍微延伸一点，也就3900多一点，我只看到这个位置，所以我没太用趋势线这个状态来去做。如果说它是一个，相对比较稍微周期长一点，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的这种。稍微有这种感觉，稍微有一点反转的意思呢，那你用趋势线我觉得有意义，否则这个趋势线可能意义不大。
1: 我刚刚这样讲，
3: 这是我的理解，
1: 对，也没有任何 push 的意思，本质上趋势线就是回头看到所有东西， 对吧？
3: 是的，
1: 就当最后走出来以后，就是类似于从现在往后推，过了若干个月之后，会发现这个趋势线的有好几个低点完全是不对的，还要再去调整，
3: 对
1: 吧？
3: 对的，
1: 否则趋势线也不存在有平移的效果在。你说。
3: 其实昨天的操作还是挺好的，昨天说两个点追的那个 PCB 今天是涨了11%的，最高14%，但是我没有走，我觉得明天还要冲一冲，冲一冲这个票子可能我就走掉了，然后昨天还剩那个就是1.5%的30%那个就是元件，今天其实是最早盘开盘是最低点，到了收盘也有3个点的涨幅，也是不错的，然后风电交电机也是差不多3个点的涨幅，那整体上今天盈利还是不错的。虽然这1.5%半导体是做反了，但是也不影响整体的收益。
1: 好，再问一句，就是像你刚刚提到的，你可能后面几天工作会比较忙或者之类的，那样的话，对于你的操作，就在日常有时候，比如正好要出差或者正好有几天会比较忙，对你的操作应该会受影响的吧？
3: 会受影响，特别比如说我要在飞机上，那可能就没法操作。我一般是不会去设，就是我多少什么价位止盈止损，因为个股跟盘面还是有一点差异的嘛，你很难去设定。
1: 怪不得这个身边有些朋友一直在这个都就选航班的时候都要挑飞机啊，机上有没有 WiFi， 这个还是有关系的，是吧？
3: 是 是的，是的。再重申一下，我今天加仓的核心原因，一个是 VIX 指数，第二个是外围比较差，我们走。

0: 出了相对一天的独立行情，我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期盼，有个反弹的，就是短期的这个反弹的。
1: 嗯，好。
0: 然后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行业类的信息。
1: 好，
0: 就是新能源汽车在明年四月份的时候，出口退税会下降很多。这跟前面的光伏可能有一些对比，分享一个信息嘛，我不做任何判断。
1: 对，其实身边有些朋友最近也已经开始，也不叫类比吧，也的确把这两个东西会放在一起去讨论。
0: 我觉得可比性非常强啊，就是后面的光伏走势大家都能看得到。所以我是觉得还是有一些担忧的啊。就是要在这个行业里面，特别是电池这个板块是受影响应该相对比较大的。
1: 谢谢蒋师傅，今天投一个电话，好吧？
0: 好，
1: 有很多的信息，谢谢你，谢谢你。
0: 好，好，
1: 工作顺利，
0: 拜
1: 拜，拜拜。
0: 啊，再见。
2: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刚刚摘帽不足百日，川大智胜002253又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了。川大智胜之所以能在六月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是源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出炉。但是新账未平，旧账又起，此次监管措施所指向的违规事实，时间跨度还远早于摘帽。川大智胜9月22号晚间公告称，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同一天，由于未及时审议、披露关联交易等五大问题，四川证监局责令该公司改正，实控人董事长尤志胜等五名高管也被出具了警示函。9月30号开盘后，川大智胜封死一字跌停，而截止到目前，总市值只有不到20个亿了。具体是什么情况呢？说白了就是实控人违规借钱。2024年的7月到2025年的4月，实控人尤志胜以预付款名义借用了川大智胜1500万元。用于偿还其关联方银行贷款，直到2025年4月才归还。监管认定上述行为已经构成了非经营性的资金占用，但川大智胜并没有在2024年年报中披露。不仅如此，监管查明川大智胜现任的董事、总经理刘建波在上市公司担任高管期间，还担任了参股公司成都万联传感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川大智胜与万联传感为关联方，但川大智胜并没有及时披露相关的关系，而且也没有审议并披露与万联传感在2021年到2024年之间的关联交易。此外，2022年到2024年之间，川大智胜与13个关联主体存在业务往来，但公司并没有在每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中进行审议并披露。不仅如此，川大智胜还存在着内控执行不到位、会计处理不规范的问题。公开资料显示，川大智胜近年来财务状况持续恶化，去年4月29号复盘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到今年6月才摘帽。2026年的上半年，公司实现营收6553万元，同比增长20.21%，但归母净利润仍为亏损2952万元。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那个按钮，这两个动作其实起到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你一条网络的信息，而且这个信息里面有两个网络的端口，点端口进去的话，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什么股票啊，这个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也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手机号码填写准确，填完了之后如果手机号啊手机响了那是零六多少来着，我这会儿一下子没翻着，0683尾号的电话，看到的话别忘接起来，好吧，因为维权地区还有很多的一些信息啊，信息这个事情需要去更新，需要去对齐啊，有跟进的。网上有很多朋友在打招呼啊，大毛跟我说今天上午低吸下午高抛做了 T 哦，好，恭喜啊，恭喜雷啊，这个还有些朋友跟我说做 T 其实做对有概率，做错也有概率，这是阿基米德平台上面的，这话肯定没问题了，但咱们既然是讨论嘛，对吧？

0: 那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题？你看什么做那个题？你愿意说说看吗？否则就你跑进驾校，驾校师傅跟你说：“哎呀，开车嘛，无非不是左转就是右转，或者就是直行。”听到这样的话，你肯定觉得这师傅到底要教啥，是吧？什么时间点左转，什么时间点起步啊，然后回方向盘，这个是要教的细节，或者这个是可以去做分享讨论的内容。02162780977啊，一号线杨洋的电话，下午好。
1: 关
0: 喂，
1: 老师您
0: 你
1: 好，
0: 好，哎，
1: 上证这几天的长下影啊，是市场告诉我们，它下面是有支撑的，希望我们逢低就买，形成一个惯性思维。目前的上证六月 RSI 杀到40下方，喂，
0: 听着。
1: 月 K 值杀到30，圆弧顶颈线位昨天说了是3832点，只有收上3832点。并站住才能化解此图形，不然就开启向下突破。也就是说，上证目前月线指标已到中位偏下，而季线指标刚刚形成拐头趋势、走坏的趋势。我想呢，能有日线级别的反弹已经很不错了，周线级别反弹我不敢说。量能目前量能的不济呢，是代表没人玩，没钱玩。
0: 哎，
1: 跟我
0: 不
1: 昨
0: 是
1: 天
0: 不
1: 说的
0: 愿
1: 一样
0: 玩
1: 的，
0: 吗？
1: 啊，对，也没钱玩，需要再出这个货币与财政政策重大的力量，
0: 就像杨洋，
1: 回
0: 你现
1: 购
0: 在就是
1: 市。
0: 属于你有钱，但你不想，对吧？
1: 对对对，不愿意玩，对，
0: 哎，这
1: 手
0: 是
1: 上
0: 两
1: 的
0: 件
1: 这
0: 事情，
1: 呢，
0: 有选择，不是别无选择
1: 今天实际上呢，不像昨天碌碌无为，
0: 啊。
1: 今天手上某科9:30几拉了下，实际上我仓位只有5、600股。我只能看看，手上的6:30小九呢，今天9:40几呢也异动了下，我手速跟上了，清仓一股都没留。低价航空股大盘跌40几点、50点的时候，它也一动不动，装傻，上去回升，它也不动。目前仓位已经压缩至9%。
0: 不是，等
1: 我
0: 等
1: 想
0: 等，
1: 说的是呢。
0: 9%？你上次好像
1: 对
0: 比
1: 对，
0: 这个还低
1: 我
0: 很多呢。
1: 昨天是15%。对，
0: 哦。
1: 我想说的是呢，不能嘴上喊空，手上满仓。当下满仓实际上是需要巨大勇气的。本金是交易员的生命，没办法。高位季线底值在拐头向下形成趋势了，7月的巨型阴线太强大。我想市场在这里需要修身养性，关注不破7月低点的老人，逢小杀小买，逢大杀大买，不杀不买，还是以不动为主。
0: 你刚刚提到的那个所谓你口中的老登，大概是什么行业的？或者你会去买吗？
1: 我都是在我自选股第一版，都是。除了红利股，
0: 你自选
1: 都
0: 股是
1: 是
0: 怎
1: 不
0: 么？
1: 受，对对，都是不受市场待见的夕阳产业，杀的已经杀透了，
0: 就是那种特
1: 杀。
0: 别边缘化的股票。
1: 对对对，但是这种股票，我还会区分的。如果底部来回震荡放量的话，这种票实际上是我首选的目标。
0: 我一直会感觉，就杨洋，你特别喜欢那些，怎么说呢？也不能叫非主流，也不能叫特别，反正就是总有各种比较特殊意味的股票，而不是这个怎么说最大多数的普通的股票。我因为先想到一个词儿，是一个common 的股票，你好像一直都不找这种类型的东西，是这样子
1: 对的，还是我认为还
0: 吧？
1: 是要防守。防守，再防守。
0: 不，你搭理一下我这
1: 与
0: 句
1: 其
0: 话，
1: 错过，
0: 不是杨洋，你搭
1: 实
0: 理
1: 际
0: 一
1: 上
0: 下
1: 我
0: 我。
1: 都是选的比较以前是比较熟悉的股票，不熟的股票我是不会买的，因为自己精力也达不够，不可能每天5300只股票复盘一下，不可能。
0: 我刚刚问你的话，我就是想再问一遍，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选股票的

0: 这个誓言那么的独特。
1: 就是我大致学了一下缠论，缠论里面就是要说前堤不破，我把它放到日线的这个前堤是不破的这种形态上。
0: 你的意思是想跟我说，缠论这些相关的观点，按照他的写出来的那些长中期均线的一些纠缠呀、价格中枢的一些体现啊，最极端之后都会套出来的，都是那些边缘类的股票吗？
1: 基本上都是边缘化的股票，但是这种股票，你说它底部有量吧，是绝对是有量的票。如果说这只票是被绝对边缘化，它是底部不会出量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0: 也有可能就是，当我们进入市场，我们一开始去读那些想法呀、观点啊，甚至一些书籍的时候，有些书写给你的就是告诉你，哎，你就照着这个方式，阳关大道啊，去找那些比较多数的。但也有些书可能是不是就写出来以后，最后就把你引到那些，就是小众一点的，甚至于非主流一点的，或者边缘一点的，不，特殊一点的股票。会是这样吗？
1: 对的，基本上我都是选人民币升值
0: 你
1: 与
0: 还是
1: 人
0: 不
1: 民
0: 接
1: 币
0: 我的
1: 升
0: 茬
1: 值
0: 儿？
1: 相关的
0: 没
1: 东
0: 事儿，
1: 西。
0: 没事儿啊。OK，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仓位还不高啊，也就是做每天。你
1: 目
0: 其
1: 前
0: 实，
1: 9%的仓位，
0: 你这都
1: 还
0: 不
1: 是
0: 是，
1: 拼命的进行防守。
0: 对，还不是手上拿筹码的概念，就是每天看到有什么了，那我动一把啊，没什么我就不做事，是吧？
1: 对的。
0: 有数了，有数了。好的，好的，那有什么我们交流。谢谢杨洋，谢谢你。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哎，大家怎么想啊？这个，就像你说你做音乐节目，不可能一天到晚出的都是摇滚啊，对吧？或者这个非主流的电音啊，或者是吧，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大家喜闻乐见的音乐。哎，那做投资、做股票啊，或者聊其他的。我们会去关心的是那一些大多数，还是那一些特别小众的？你会怎么想啊？或者你怎么选？你愿意的话来说说看，02162780977等你。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以前你也知道的，我以前做过的银行股啊，他我一看他的60天线、120天线或者250天线都向上，那么我想，在下跌通啊下跌的趋势中，如果你想做的话，要么做超级反弹，要么做走势比较好一点的。那么再看来看去嘛，就是这个好像银行股中线这个线路都朝上面抬嘛。那么我肯定是这个星，我星期一嘛肯定要去打这个银行，打了不多就打了一层，马上因为我要保持我的仓位不能加嘛，我当初不是跟你说嘛，我只能搞个30%，搞它个反弹而已啊。那么你既然去买了一层银行嘛，我这个上次不是跟你说嘛，我又是一层的，一层的 ETF 嘛，创业板，这个创业板我 ETF 就也丢掉了，就是打了一个，就是换了一个银行。那么星期早上我不是还有一层的科技嘛，那么他星期早上向上冲嘛，蛮好，我当初抢来的时候还有大约5%可以赚，这个情况下你能够赚个5%已经很好了，我觉得很好，因为我这个买股票是这个策略是强反弹呀，又不是做一把行情，有么就走了，那么所以说星期一的仓位嘛就变成了20%了，本来不是星期五跟你就做节目的时候30%上位，那么我还有一层不是稀土嘛，稀土嘛没什么赚到呀，对吧？所以没动。那么今天它大幅跳空低开，我也不管了，把科技股20%又给我上次看到的我买过这个科技股的96块，今天它探到94块嘛。我是96块2毛几买的，不管今天还是开阴线的，但它拉上来了，已经拉上来5-6点了。这个就是因为我这个 T 下零不能做嘛，今天因为20%买好不，这个系统没有搞来成，所以我现在的总的仓位还是这个50%了。这个50%其实就是做反弹而已，就像我因为上面的高度只能看到3880点，或者是3930点这里，因为它破了这个5G线嘛，一般我们的做法是肯定会反抽这个5G线，那么是10月份开始反抽来还是11月份，这个我们都不是很清楚，对吧？那么我们只不过就是说做个反弹而已，所以说这个反弹嘛，就是要求不能高啊。能够有点赚吧就差不多了，因为你反弹反了不好，你这个反弹去抢，像抢一把弄了不好给人家抢了走了，你自己反而抢不输了了，所以说我们做这个反弹还是关于他这个3740点守得住守不住先去不要去管，我们只能说现在对于我们的上证指数，因为我们别的指数很多，对吧？我们折中于上证指数嘛，我们的上证指数是代表我们中国股市的一个标志嘛，对吧？就像美国的
2: 沪深300也是，
1: 哎，对啊，我们就看这个。你说别的指数，我看看都破位，向下破位。那么我们不管什么，我们看到的上证指数现在还没破这个3040嘛。那么我为什么只能打50%上？其实我跟你说是不敢打满仓，但我心里也有一个准备好什么自己的止损位啊，因为趋势向下嘛。
2: 你止损位大概多少？100%多少？
1: 对，止损位基本上，如果打个比方，过个几天他来做个复合底，或者是把3740点敲掉，我下面还有一个点数，我还要买。
2: 谢谢朱师傅，好的，谢谢你。
1: 好，就这样啊，
2: 就这样，哎，再见，02162780977啊，1号线来听听王先生讲讲。下午好，
3: 下午好，宝宝好。
2: 昨天大家就惦记你来了，
3: 好，
2: 因为好像你来了以后，第二天会比较，哎，
3: 不存在这种事情。
2: 你说今天怎么样？
3: 纯属巧合，纯属巧合。

0: 今天这个走势是非常好的，就跟周五是一样的，就是老乡别走，阳线下阴线。我们倒过来看，如果在一个上升行情中有一根长长的上影，你会怎么认为？
1: 开票呀！
0: 这叫仙人指路。如果上涨有一根上影线，是不是涨得太多了，休息一下嘛？这不就变仙人指路了吗？
1: 不是，这个仙人指路跟早晨之星如果是一样东西的话，那还是分高位和低位的，对不对？
0: 啊，对
1: 对吧？
0: 对
1: 对吧？我好像印象是这个样子。就它到底是黄昏之星还是早晨之星，其实都是一根上影线，但是看它位置在哪里啊，不好意
0: 我
1: 思，
0: 现在的意思是，现在是下跌行情中出现抵抗性的下影线，跟上涨过程中回吐式的长上影，道理是一样的，道理是一样的。周五也好，今天也好，不管某队有没有出手，这种下影线是什么？叫延缓下跌节奏，或者用另外四个字，就哪怕有人在买入，这叫只拖不举。所以这个这种形式一旦出现，现在连续3天里面出了2次，非常好。好在什么地方？你拉得上来，不就给你机会开空单吗？你不要放弃这样的机会啊！如果说它是直线下去的，你反而不好弄了。你什么时候加码空呢？是这个道理吧？所以今天的这种，这个吃饭之前的这种拉一把，下午再拉到红盘，以及周五这种形式，这个就是老乡别走。你看，再怎么像下影线，你现在整个5天线、10天线，这你还在往下走，但5天线又都没放上去，对吧？所以这样的机会，你加码空一下是比较好的，好吧？
1: 今天你自己，哎，我不讨论别的事情，因为虽然我感觉就是，浩亮，你的语速开始变慢了，呵呵，没关系，这不重要啊。就是说，我们有听众也讲了，破五反五，对吧？其实反弹回来，今天5天线没有收到，上证指数至少是这个样子，其他指数我还没有来得及看。那你今天盘中是做过些什么事情？你早上是不
0: 拿
1: 是？
0: 小仓位做短线一个，
1: 啊，就早上可能会平掉一部分，下午看
0: 平
1: 到这
0: 掉
1: 样，
0: 一
1: 可
0: 部
1: 能还是会去开一些的，是
0: 分，
1: 吧？
0: 还要开，对，还要往上再加一点，对吧？因为这个机会就比较难得。那么现在大的形势要搞清楚，就是城门楼子已经拿下来。所谓城门楼子啊，是指沪深300这种大的指数、大的周线颈线位置。就整个头部已经特别清楚的情况下，在这个地方，你还对牛市抱有幻想，这就不应该了。就哪怕它将来再翻上去，再像这种地方，你卖错也得卖。就这句话，这个是纪律，这个是技术，就那么清楚的形式给你。给你看到了，它将来翻上去，它一定会爆非常大的量，把所有的空单都吃掉。等它爆出来，你再冲进去翻多，不要在这个地方撩撩撩撩不上去，再怎么撩，你颈线位能冲上去吗？那不冲上去还假的吗？好吧。
1: 我，因为你来电话呢，我其实想问问你这样两句话，那其实跟行情没有关系。说白了啊，你看刚刚我们有听众讲，我相信也有很多投资人心目当中，上证指数的位置是摆在非常重要的地方的。那就不管是哪一年入市的，对吧？也不管你身处哪座城市来听节目来参与股市，上证指数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放的位置可能会稍微多一点点。但我觉得，浩亮，你心目当中沪深300的位置应该更高一点吗？还是上证50？哎，你跟我说说看，为什么？
0: 我原则很简单，你有期指的指数都重要的，没有期指的指数全部都是参考。
1: 有
0: 有股指期
1: 股
0: 货的
1: 指
0: 指数
1: 期货的指数
0: 才是重要，
1: 才是重要的。有股
0: 啊，
1: 指期
0: 其
1: 货的
0: 他
1: 指数目前是上证五
0: 就
1: 零、
0: 四个，
1: 沪深三百、
0: 对，
1: 中证五百
0: 五
1: 和
0: 百，
1: 中证一千，
0: 对，1000，
1: 这四个啊。
0: 对，其他都不重要，都参考。
1: 那这句话我在为什么有股指期货的指数会更重要，在你心目中？
0: 没有什么，因为它有股指期货呀，
1: 你帮
0: 因
1: 我
0: 为
1: 科
0: 它
1: 普
0: 有
1: 一下
0: 交
1: 嘛，
0: 投啊，
1: 它
0: 它
1: 有什
0: 有
1: 么？
0: 交投啊，有人关注啊，有人去做啊。那你没有股指期货的，那你只是看看而已呀，对吧？因为我们这个市场可能历史方面的原因，感觉大家特别关注上证指数，其实没有什么意义。那么深圳还有那么一大堆股，算什么事情呢？你不能偏一只脚，对吧？就换句话说，你如果我现在要看，我也是从大盘股300、500、1000一路、2000一路看下来，然后分类哦，我再看看上海强一点还是深圳强一点啊，还是创业强一点还是科创强一点？你这种分类指数，你看看对吧？你没有必要对着一个上证的，凡是老是觉得上证指数特别重要的，我觉得都是
1: 好，
0: 股龄非
1: 结
0: 常
1: 束
0: 长
1: 了，
0: 的。
1: 结束了，
0: 股龄
1: 就
0: 非常
1: 是
0: 长的，
1: 点
0: 是
1: 点
0: 吧？
1: 点点点就可以了。我怕你说点什么出来，好吧？好，但是我觉得你刚刚的这个表达，对于我们一部分听众来讲的话，是知道一个，至少是别人的观点和别人的视角，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也由此接到你前面那句话讲，沪深三百指数，我这样看应该是什么？6月26号那一个星期，5064点。到今天，过去这3个月时间继续再往下跌。看周线来讲的话，这里面应该已经经过大概将近20个星期了。20根周 K 线里面只有3根是阳周 K 线，其他通通是阴的。这个可以去看沪深三百指数的情况的，对吧？好的，OK，好的。那其他没有做什么，没有其他的操作吧？没有其他的。
0: 没有其他的。
1: 好，行，那我们先聊这些，好吧？
0: 好的，
1: 谢谢，谢谢郝亮，谢
0: 好，
1: 谢
0: 谢
1: 你
0: 谢，
1: 来分享，
0: 再
1: 哎，
0: 见。
1: 再见，再见。这个节目里面有些小伙伴经常会问这个事情，对吧？我们虽然叫股市大家谈节目，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去聊期指？我们为什么会去聊期权？我以前打过一个这样的一个比方，我一直觉得说衍生品这个东西就像我们以前讲的，说要致富先修路啊。中国为什么当年有村村通公路、村村通网络、村村通电话工程，就是为了要让每一个地方啊。交通能够发达起来，通讯能够发达起来，还包括电，对吧？这些都能够发达起来，那才能经济活。那么对于指数，对于股票而言的话，那些期指啊、期权，其实就类似于村村通的公路、村村通的电、村村通的网络。因为对于大资金而言的话，如果某一个指数没有更丰富的衍生品，没有更交投活跃的衍生品的进出交，大资金不敢动啊。那么，浩亮刚刚那个话，接下来提就是沪深市场现在有股指期货的就这四个指数：上证五零、沪深三百、中证五百、中证一千。有期权的上交所这边啊，是我们每天报的，因为我们跟上交所的这个关联度非常之多啊。每天报给我们的上证五零 ETF 的期权、沪深三百 ETF 的期权，还有中证五百 ETF 的期权和2个科创50 ETF 的期权。深交所那边还有包括创业板 ETF 的期权，包括深证100的 ETF 期权。当然了，深交所那边也有沪深三百 ETF，因为有些小伙伴熟悉的话会知道说，这两个交易所的两个，相对来讲规模比较大、活跃度比较大的那个沪深三百指数的 ETF，是两家不同公司，一家在上海，一家在深圳啊。所以这两个产品其实几乎也囊括了三百指数 ETF 目前这个全市场最大的份额。这也是在节目里面，我们至少借别人的视角来看看哦，他眼中哪个指数更重要，所以看哪个指数做哪方面的判断。您呢？你看哪个指数？我经常问这个事情，你看哪个指数？你关注哪些？可以用来对自己的买卖做标志的一些指数啊，或者现象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参照，你愿意的话可以说说看。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陈旭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今天收盘有很多听众，上一个小时也都在提说，下午就吃午饭之后，确实讲吃午饭之前有一些，就这一波的起来，我们怎么去定义它？长的、短的，或者是怎么样子的？你说说看。
2: 哎，好的。其实从今天市场整体的结构来看的话，可能更多的我认为还是一种热点的轮动以及超跌的修复。因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前期的这些锂电和创新药的这种活跃的方向都是出现了一个领跌的状态，而且跌幅还是比较大的。而其他的像一些低估值的板块，包括像保险一些的话，其实也是受到一定的这样的承压，所以整个市场的一个轮动性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强。那么再从超跌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今天的行情有点类似于七月底七月份那一波。

0: 什么也好，就有过一波这样的行情。但是这个过程，不管你参与没参与，其他那些不同板块的抽血会非常之明显。所以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你去那些当年跌下来的那些板块里面去找，可能能够找到机会，这是你的一个最大的初衷，差不多吧？
1: 对的。
0: 更何况他们从不管是自上而下的角度，还是你本身去自下而上看他们的业绩，你觉得可能还是有机会，是吧？
1: 对的，对的。
0: 仓位会建得高吗？那这算是你的进攻？不好意思，我问题多了，你说说看。
1: 仓位还是很高的呀，我今天就是全仓
0: 不不不，
1: 移仓
0: 我
1: 呀。
0: 的意思是你对于这一部分的建仓建得多吗？或者这其实
1: 除了
0: 涉及
1: 老
0: 到的
1: 登
0: 是一
1: 账
0: 个，
1: 户，因为老登账户是独立的，那么这个旧死扶伤账户跟那个漂移的那个账户是全部在电网测，然后就全部漂移过来了。因为觉得哪怕指数是往下慢慢，对吧？大家认为的是下跌，但是我的初心还是往上走。因为你看银行股也涨得挺好的，对吧？那个今天就是稍微银行开始让路了，那么科技股反弹一下。那么对于这种人多的地方不去，这个逻辑还是要把握住，对吧？尽量不要去闯那个风口，毕竟那已经太高了，你就不要去接了。
0: 我其实每一次在跟 Gami 你聊的时候，我都想去捕捉你的，就不是具体做的哪一笔的初衷，是你整个投资的想法。就上证指数到了4000点多高，你也没有觉得位高；上证指数现在，哎，今天3411到底破不破，你也没有觉得特别紧张。你的心态是一直觉得市场里只要有东西做，你仍然会去做，而且敢把仓位加大，这是你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心态。我这样说对不对？
1: 对，因为924以后这个指数是失真状态的，在失真状态的情况下，你不管是看中证全指还是中证什么那个很多指数，它这个指数里面包含的个股也好，它分门别类的东西也好，你涵盖不清楚的。因为它的市场占，就比如说 A500 的基金，它的那个 A500 的 ETF 里面，它最大的十大权重股全都是现在市值最大的个股，那就把它绑架掉了。那我觉得，我如果去看着指数去做个股，那做不好的。
0: 那你看指数吗？我问你的
1: 指
0: 点
1: 数
0: 在
1: 只
0: 这。
1: 是飘一下，因为指数它带节奏嘛，就带大家的一个趋势，就是一个心态。比如说，大家会去看韩国，然后韩国大跌，大家觉得自己也会跌，然后今天反而自己拉上来，韩国还在跌。那如果我现在是韩国股民，我是不是会在想，哇，隔壁最不争
0: 对。
1: 气的都涨了，我们为什么不涨？
0: 也就是说，直白一点，在你心目当中，在你心目当中，指数很容易被带节奏，所以我有时候不关注指数，或者不太关注指数，会让自己的心理节奏更加的平复，不会被带着走，是这个样子吧？
1: 对，就是因为如果说我现在买的，为什么去买电网测？就是因为电网测曾经都是香饽饽，都是小甜甜，现在变牛夫人了，而且都腰斩了，你为什么不去喜欢她呢？
0: 这个梗还是有门槛的，我觉得
1: 对吧？
0: 没看过这个电影就没法聊这个事情。OK，好，
1: 所以不要悲观。
0: 好，你的我都留下了，你的观点，谢谢甘米，哎，
1: 好，
0: 再见
1: 保
0: 再
1: 持
0: 见，
1: 间。
0: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宋阳威。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2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孙小卫，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上一期给大家聊了消费行业的产品驱动，今天呢再跟大家聊聊渠道驱动。快消品行业有一句话，如果你的产品针对3线以下的市场，只要掌握了渠道，垃圾也能卖得掉。这句话虽然有点夸张，但 A 股大部分消费品公司的龙头都是靠渠道制胜的。我给大家举个案例啊，比如说某奶制品牌就是靠着渠道下沉后来居上，超过另外两家同业品牌的。但是大家要清楚地认识到，渠道驱动是一种只有在我们这里才能存活的商业模式。放眼全球，可能没有一个市场像中国一样注重渠道管理。核心原因呢，在于只有我们才有如此庞大的3、4、5线城市的数量。 当然渠道

0: 用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如何判断一家公司的渠道能力强不强？指标有很多，但核心就在两个方向。第一个，销售终端数量多不多？越多，说明渠道铺得越开。比如说，某空调品牌全国有20000多家专卖店，某调味品牌全国销售终端300万个，某白酒品牌1/3的员工是销售人员，这都是最直观的体现。第二，渠道越多，营销费用控制的越合理，说明渠道控制力越强。渠道强势的，往往呢呈现出很高的资产周转率，就是用同样的资产规模和相同的时间内，通过加快销售速度回笼更多的营收，最终会体现在 ROE 上。可以说，理解了渠道管理，你就理解了80%的消费行业的好公司。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成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广发的吉盛债券，一周收益1.25%；第二位工银平衡回报6个月期持有，一周收益1.25%；第三位是红利永利债券，一周收益1.20%；第四位是华泰保新遵义，一周收益1.12%；第五位是汇生合力双星，一周收益0.97%。后五位哇，跌得很多。第一位国泰可转债-6.75%，第二位金鹰元丰债券-5.67%，第三位民生增强收益-5.64%，第四位民生嘉银增强-5.64%，第五位东方可转债-5.51%。
3: 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这些下跌的债券基金啊，明显里面的可转债的含量应该会更高一点吧，是吧？再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啊，一个小时之前今天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现货今天2.91块离，跌-0.51%，期权成交面额256亿4680万元，期限成交比0.20，权利金成交金额3亿1550万，合约总成交86万378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52.65%，总持仓132万1018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65%。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4.35块，跌-0.34%，期权成交面额439亿9700万元，期限成交比0.10，权利金成交金额6亿4770万，合约总成交99万3012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80.73%，总持仓123万5482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46%。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7.19块，跌-0.22%，期权成交面额1431亿4360万元，期限成交比0.51，权利金成交金额24亿9560万，合约总成交1927121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58.01%，总持仓145万5719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5.45%。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1.57块，涨-0.07%，期权成交面额527亿8250万元，期限成交比0.62，权利金成交金额12亿7990万，合约总成交310万3562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8.35%。总持仓273万570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27%。就单单看这个上证50沪深300，其实成交真不怎么活跃啊。但是那边科创50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投还行啊，还行。02162780977。我们继续听电话，一号线姚先生啊，下午好。
4: 哎，小宝，波老师，
2: 姚师傅好。哎，您说说。
4: 哎，这个一路听过来啊，节目还是不错的，我就觉得节目还是比。

0: 股市不好吗？
1: 股市不好，你最起码呢，我听节目不会亏损，对吧？
0: 那肯定啊。
1: 对，因为对我来说，这个这是第一个嘛，第一个这个，第二个嘛，就是我的判断，这个、还没到底啊，还没到底。
0: 哦。
1: 还没到底，这个，如果你这个确实是，那像我是手不痒的，如果说碰到有些必须要去做的话，我觉得你小玩怡情吧。在这个市场上现在小玩怡情是可以，但是如果说你要身家性命放上去的话，那就是我觉得可能危险比较大。
0: 关键还是看您刚刚说的这两句，其实还是在短吧。如果是相对长一点的话，你说建个仓或者慢慢一笔一笔买，也有可能吧。
1: 包老师，
0: 嗯，
1: 我提出一个观点啊，
0: 嗯。
1: 真正要做中长线投入股市的话，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融资市场变成真正的投资市场，我会身家性命往里做，但现在不可能。
0: 但是这句话本来就不会有人去告诉你，你只有自己去体会以后，你才认知
1: 对，
0: 是。
1: 去悟，哎，但现在我是悟到的，你知道吧？所以说，
0: 您悟
1: 为什
0: 到
1: 么
0: 的
1: 在？
0: 觉，不，等等，您悟到的意思是您觉得这个市场不值得投资，对不对？到目
1: 最
0: 前
1: 起
0: 为
1: 码
0: 止。
1: 目前来说。对，因为我们过来十几年、20年过来以后，我们感觉很多的情况与我们很多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0: 不，
1: 是
0: 但
1: 吧？
0: 是等一等，这个要
1: 向
0: 是我，
1: 内求嘛，你不要向外求，向外溯，那肯定是出问题的。
0: 昨天不是有一位听众还来电话吗？就在这个4:50左右的时候，他还提到了，就他手上累计20年的 LOF 还是 ETF 的相关产品，至少20年也有几倍，所以这样的话算下来，平均年化收益，首先肯定是正的，而且算下来平均年化收益的正。还能达到7点几、8点几的样子呢？您觉得这个不是您自己想要预期的收益，是吧？
1: 这个呢，我身边也有这样的股友，
0: 嗯。
1: 确实做了20年，做的也相当不错，确实也我后来他也给我看了他的整个这个账户的情况也确实不错，但是呢，作为我这种这个体量不是很大的小散来说呢，这个我在这个上面呢，可能我更喜欢做什么？做波段型的，
0: 对呀，
1: 就上升趋势的波段型的，
0: 对
1: 对。
0: 呀，对，所以这就是我刚刚听您讲这个话的意思，就觉得，您觉得这个位置现在不适合动，什么应该都不，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会不会有可能就是因为跟您的做的周期相对偏短也有关系，对吧？事实上当市场已经变成4000点的时候，你再动手，那你。这个有很多东西，你可能会不会买得更贵一点或者之类的。那当然，我说的这些话
1: 对，
0: 其实都要有一个前提，我这没有任何要希望您去买股票或者希望您抛股票的这个意思。我们只是站在这个当口来讨论这个事儿的话。
1: 因为今年的话，我总共从1月份开始，不是上次节，也前两次节目我也提出，我是整个去年的12月底建仓的，然后是总共到今年这个8、9月份，我实际上就36次，加后面短线的搞死，实际上也就在45次交易。确实没有更多的交易，然后就清仓了，就清仓了，总体收益呢，应该说波段下来还是，我个人感觉还是得到我自己理想的状态，也就自己该得到的收益，那么做好了我也就该觉得能够，这个歇歇手了，加上这个当时在做短线操作的时候，感觉就是。整个短线是比较的什么，比较吃力，
0: 对
1: 这
0: 呀，
1: 个那么也所以说两波一做，我知道我已经不能再适应在4000年短线上的运作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撤退了，对，
0: OK 好的，行，那我们先聊这些，好吧？
1: 好好好，
0: 谢谢，谢谢姚师
1: 那
0: 傅，
1: 先，
0: 谢谢您，再见，再
1: 谢
0: 见，
1: 谢包老师，
0: 客气，客气，再见。截止今天收盘，上证指数的年化。

-4.23%， 啊，今年到目前为止，然后，沪深三百7.65%，啊，咱们真的看看自己的账户，啊，如果你的目前账户的表现情况比这两个数字要好，那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比他们要糟，那你还自己在做什么呢？会不会是如此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休息一下，我们广告之后回来。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哎，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3: 下班才来。
4: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5: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啊，来听王广荣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这个是倒数第二集，哎，这个今天这一集的题目好像又是一个梗啊，小散的自我修养。
0: 刚刚太太还给你打个电话，我们在录音棚的期间，她还有一个电话过来，
6: 啊啊、
0: 想要叫你帮忙做个什么。

0: 一座大众参与性赛事运营的一位专家，叫托茨克。他呢办过像马拉松啊、自行车耐力赛啊等等的，还在 Ironman 就是这个铁人三项这个公司里边担任过一年的董事。
1: 这么说起来，其实铁人三项和 HYROX 还是很像的，都是把已有的几种运动组合了一下，然后再规定一些时长啊、距离就好了。但是 Ironman 带着它还是
0: 也是一
1: 个
0: 品
1: 品
0: 牌，
1: 牌，对，就只有它举办的比赛才能叫 Ironman。
0: 对，然后你参加了它才能获得这个称号，对
1: 啊。
0: 吧？所以呢，HYROX 其实不是一个凭空冒出来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些创始人此前的这个积累啊，其实跟 HYROX 都是紧密相关的。那说回这个商标这个问题啊，就是 HYROX 这个商标它保护的其实是很多层面的，就是除了这个名字以外，首先呢还有一些延伸的名字，比如什么 HYROX 什么365啊，HYROX World 这些都很正常，对吧？还有呢就是口号，slogan 这也很正常。还有呢就是一些视觉元素，
1: 哦，
0: 就它现场的一些比赛视觉元素很统一，大家就能看到。这个其实都属于是比较正常的，对吗？包括一些什么比赛的这些官方的文件的字体啊，什
1: 还
0: 么，
1: 行，
0: 对，这些都比较正常。还有呢，就是它覆盖的范围，我觉得这个是另一个维度，大家要注意一下。就除了赛事，这是它这个商标的这个覆盖的范围以外呢，还包括像运动服装、器械、健身用品。接下来一些比较重要，就是课程、教练服务、信息服务、手机软件、培训体系等等。就是这个里边，它都就是在这些领域里边，如果你用了 HYROX 这个名字的话，你都是属于侵权了它这个商标。
1: 哦，就其实是把整个覆盖范围做得很广，就是导致说，比如说我想像素级的复制，或者说我在视觉上做一个高仿版的 HYROX，其实是在很多市场是没有办法成立的。
0: 对，你肯定会被告的。举个侧面的例子啊，就我们看到在法国呢，HYROX 曾经提起过一个诉讼，就是有一个叫做 HYRX，我们叫 HYROX 吧，一个品牌，它要注册商标，它也不是完全搞赛事，但是有一些相关，然后 HYROX 呢就阻止它去注册商标，最终它就是没有注册成这个 HYRX 这个商标。其实在中国呢，我们也知道有反不正当竞争法嘛，
1: 对。
0: 就是说如果你高度的复制一个赛事，就除了你的名字不用这个 HYROX 以外，如果你这个高度的复制它，让消费者误以为我参加的是 HYROX 的话，你其实也涉嫌了不正当竞争，甚至或者叫混淆型竞争吧。这个的话，其实也是在法律上有保护的。另外值得一提的另外一个点，就是 HYROX 现在有一个业务，就是授权给健身房，让他们可以搞官方认证的 HYROX 的培训。这个呢，其实占他一年的这个收入大概10%左右。一家健身房授权费用是1500美元。这个健身房获得了授权，能获得什么呢？他获得的就是官方的训练课程，还有一些社群活动，还有这个优先购票参赛的权益啊等等的。这个就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商标的涉及的范围就能够连在一起了。像 HYROX 的中国区的负责人叫袁放，他就提到过，中国团队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保护版权，因为有很多的健身房他会自己开 HYROX 的培训。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我搞这个培训，我训练这八个项目，没人能管得了我吧？
1: 对呀，
0: 然后我也可以就是跟这个我的会员说，我们在搞这个 HYROX，你也管不了我，我只是这么说。但是呢，这个 HYROX 他会积极的去跟这些健身房沟通，你来获得我的授权，对吧？你买我这个授权，你可以获得一些更大的权益，把他们变成授权的健身房。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限的这个购票参赛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
0: 很
1: 是它
0: 管用，
1: 的核心啊。
0: 对，
1: 那简而言之，就是比如说我像素级山寨一个 HYROX，在法律上是比较难以实现。那我觉得有另一种办法，就是因为你有严明的这个商标保护，那我可以绕开呀，我
0: 对，
1: 起一个新的名字，比如说我把 HYROX 这五个字母倒一倒，
0: 或
1: 对
0: 者我
1: 吧？
0: 完全跟你不相关。
1: 然后我把你这个八个这个赛事的东西打乱，重新排一下，或者加一些我的新的项目，让大家来参加。为什么不行呢？
0: 对，就算我完全采用你的这个规则，但是我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是黑色的，我搞一个
1: 白
0: 黄
1: 色
0: 色的、白色的，然后名字跟你完全不相关，重新搞一个赛事，可不可以？
1: 对啊，不可以吗？
0: 其实这个我觉得核心就是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一个体育赛事它的护城河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从这个理论上来说，当然是可以的，对吧？而且我们前面讲的会有一些这种仿赛啊，这种会出现的，但是你这个仿赛就是在现个阶段啊，你要这样来搞，然后能够超过 HYROX 的影响力，在商业上超过它是很难的。HYROX 已经有了一些护城河，我觉得这里边最核心一个东西呢，就是从规则角度来说，别的我们不说，从规则上面来说，就是它的数据积累。什么数据呢？就是 HYROX 它在创立之初，它最大的一个研发投入啊，就是它也是有些研发，
1: 研发，
0: 就是它的计时和数据系统，就是参赛的选手呢都要带一个计时的芯片，对吧？然后整个赛场这个进门和出门怎么来这个规划设置。最后，你跑完一圈下来，你自动就会获得一个非常标准的、同样格式的一个比赛的结果，告诉你每一公里你跑了多少，每个项目你花了多少时间等等的。 全世界所有的比赛，所有的 HYROX 的比赛，整个参赛的流程和最后你获得这

0: 个时间的表都是统一的。那有了这套非常细致的成绩呢，你就可以做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你个人比赛的履历，对吧？我每次参加，我到底进步了哪些，退步了哪些，我都可以知道。另一个呢，就是这个排名是可以全球范围里面统一来排的。
1: 哦，所以核心是就是，
0: 排行榜。
1: 啊，就是激发一些大家比赛的欲望和反复参加比赛的欲望，
0: 对，
1: 一方面跟自己比，一方面跟别人比，这个确实吸引力很大。就多邻国也
0: 多
1: 是
0: 邻
1: 干
0: 国的，想想多邻国，
1: 的，哎。
0: 你说的非常重要。一方面跟自己比，一方面跟别人比，而且非常值得一提的是，HYROX 在规则的这个设置上面，就是他为什么搞这样八个夹心的，这然后前后的顺序啊等等，他是精心的调配过的，而且他做了很多细致的分组，就是不管是你专业级还是完全的普通人、新手的小白，都可以来参赛完赛。这么做的核心目的就是第一个，能够尽量的吸引更多的人来，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合适的组别之后，你都有一个非常合适的排行榜，在这个排行榜里面，你跟你的对手的这个成绩也是可比的，你也是有动力去不断的去进步、去刷的。
1: 那这么听起来，就是 HYROX 是一个非常适合健身做题家的卷子。那我提高哪一项可以把整个总分提高最多？然后我现在跟前一名差多少？然后多久能追上？这个大家都是可以研究出来的，卷得有滋有味，卷出各种花样。
0: 对，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规则设置和体验之下呢，HYROX 就可以积累大量的比赛的成绩的这个数据。你这个数据库越来越大，它逐渐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稳固的参赛的群体和认知。那你一旦进入了 HYROX 的参赛表，对吧？现在再让你重新去参加了一个别的比赛，你之前的成绩都清零了，你也不知道跟谁比，大家不太会去刷的。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这个数据体系是它整个规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护城河。
1: 嗯，我感觉这个可能比商标还要再重要一点。其实说充分说明这个创始团队对于所谓的大众参与型的体育赛事是很有洞察的，或者说他们很懂得就是怎么用这一套东西来赚钱，或者
0: 对，
1: 让更多人来参与进来。
0: 是，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一开始定的那个规则有点新鲜，但是呢还不够像这个体验这么爽的话，很快就有可能会有一个改进版的规则，有可能把你取代掉了。当然，我觉得要让这套规则的魅力真的发挥出来，还是要很多执行层面的，不是说这个规则有了它就自动的这个生效，就特别的厉害了，扩展开来了。比如说现在 HYROX 的母公司其实它有个大股东啊，就是著名的体育营销公司，就是盈方。我们也知道盈方是2015年被万达收购的。
1: 嗯，盈方原来也是做那个铁人三项那个赛事
0: 对，那就是这
1: 的，
0: 也 是
1: 这
0: 万
1: 就
0: 达
1: 都连在了一起。
0: 都连在一起，所以你也很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就他们这些人现在来搞了这个 HYROX，对吧？那在这个盈方的支持之下呢，HYROX 现在已经迅速地建立起了赞助商的网络、健身房的网络，还有赛事举办的这个网络。每年能够办100多场的这个比赛，其实你作为一个不到10岁的一个新兴的游戏规则来说，是非常高效的一个发展的速度了。
1: 我觉得这种快速执行能力其实也是 HYROX 的护城河之一啊。假设一下，如果说 HYROX 它最开始是在欧洲火起来的，它之后没有更快的进入其他的市场来扩大规模、占领认知的话，我觉得很快就会有同类赛事在，就是比如说起步的这个阶段，比如说从1到100这个阶段，就很快的模仿并且超越它。
0: 嗯，规则本身没有护城河，也不产生收入，但精心设计的规则加上执行高效的团队，就可以组织起一张网络，让游戏变成生意。商业小样，下期见。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杨。

0: 圣贝拉要聘请专业的医生和护士，还有再加上月嫂。那随着门店的快速
1: 去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3: 无限进化，服饰无界。大家好，我是韩星。如果此刻你的衣橱里还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新中式服装，可能真的错过了2026年的时尚头班车了。但别误会啊，我们说的不是春晚的礼服或者是婚礼的敬酒服，而是一种更松弛、更日常的新中式通勤风。这种新中式正在成为悄悄检验都市人时髦指数的隐形标尺。可问题是，想买一件称心的怎么那么难啊？预售半个月，面料货不对版，上身秒变村口翠花，买回来除了过年可能再没有勇气穿出去了。那别急，今天呢，我们就把新中式服饰品牌周少卿的创始人戴蕊女士请来了。
4: 来，戴蕊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是戴蕊，很开心今天来到第一财经。
4: 也非常开心啊，把你请过来，让你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来看看啊，掰扯清楚新中式到底是怎么选，2026年的风到底往哪里吹，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把钱花在新中式服饰的刀刃上。哎，其实今天戴蕊来到直播间也是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新中式啊，是一件白色的衣服，我就很想摸一下，但是生怕给它摸皱了。
5: 不会不会，因为我们这一件它是用的是5A级的一个重磅真丝做的底胚，然后在上面做了一些浮雕，所以它整个的立体感是非常的强的。最大的点是它很适用于日常，你看我今天就穿着它来了。
4: 对，我觉得你用的这个词特别好，就融入到日常。本来我觉得是不是穿新中式就是像过节一样热闹的时候才穿的，其实呢现在其实新中式已经慢慢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啊。今年的春晚我不知道您看了吗，包括那个春晚之后的元宵晚会，其实网上的讨论也非常多啊，尤其是对新中式服饰讨论的格外多。还有朋友说今年的春晚就是新中式的春晚啊，因为有太多的除了主持人，还有里面像这个贺花神啊、立春啊一些节目。我不知道您看了吗，最喜欢哪一件啊？哪一件是让您觉得这就是我心目中最美的新中式该有的样子？
5: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几位女艺人，她们穿的无论是从款式还从设计上面，你都能够明显的感受得到它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从早期的春晚来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以往的是大面积的定珠刺绣啊，这种纹样会非常非常多，但是今年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克制，然后采用的都是一些剪影之类的，就是小而精的设计融入到衣服上面。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它的设计上面采用了大量的比如说像月白
4: 啊、
5: 天青色，包括是我们日常非常常见的一些杏色、麻色等等这些、
4: 很纯净的颜色，
5: 颜色收得非常干净。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象当中的新中式的样子。
4: 哇，哎，你在说的时候我忽然想起，的确因为看完了之后就接着网上在夸说12花神好美，就是那个12个像仙女儿一样的演员啊出来，的确是没有了这种大红大绿还有就是像亮片堆砌这样的一些造型，而是越来越像您说的纯净形制守正。你像12花神它是粉色的礼服搭配了一个新年的这种红装，就如沐春风娇艳如花，真的是非常的淡雅。
5: 首先我觉得从颜色上面，我认为他们是在收而不是在放
4: 啊、
5: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更明确的是表达在自己。以前我们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用力过猛的感觉，但是今年你会感觉整个隔着屏幕去看，你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就很舒服。它离我们并没有那么的遥远了。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4: 我看好像除了明星啊他们的造型，还有一些主持人的造型，我觉得也很有特点。比如说网上说的最多的就是尼格买提的一件衣服，叫做四海同方。一方面名字很美啊，另外就是它是内搭是一个交领的衬衫，然后呢也是直接借鉴了汉服的这个交领的元素，然后呢外套其实就是个圆领型的这种廓形，非常利落也不拖沓，而且呢它的布料其实用的还是这种现代剪裁的这种料子，就看起来又是有中式的这种特点，好像又有现代服饰的那种感觉，就是透着一点点的典雅的别致。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现在是不是也模糊了所谓的新中式，它虽然说中式是一种老的东西，但是新的东西就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那种小元素。
5: 对，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

0: 了我们一味的去表达文化，但是又脱离了我们的现代的生活的话，那么我认为其实我们并不是在认认真真在穿一件真正属于我们当下的新中式，或者说我们并没有很好的去把当代人对于中式美学的一种诠释，还没有完全理解到透。你会发觉我们就是从一开始过力的想要表达，想要强调文化属性，到现在开始慢慢已经更多的是在表达现在的我做一个什么样的我自己，然后通过服饰能够告诉到全世界的人内在优雅的一种自信。
1: 哦，那这样其实就让服饰回归了它本来就该有的样子。
0: 对，
1: 本来衣服就是穿在身上的舒服的，而不是为了证明什么的。
0: 对对对，就是回归到衣服本身该有的样子。
1: 就是除了这个春晚上的热，也看到生活当中现在其实经常会在朋友圈也好，或者是平时我们在路上也好，就看到穿新中式的女性啊。现在还是以女性为主，而且呢中式的火我想大家都感受到了，就是大概怎么火。那我呢是从政策方面，从数据方面看到的啊。比如说就现在国家也出了政策，是国潮服装已经明确的被写入了国家的发展的规划。你像工信部已经把它列成了2027年，就明年要形成的10个千亿级的消费热点之一，不再是小窗口了，而是国家盖章的一个大的赛道了。而且市场的数据来看，国潮服饰的增长引擎也早已启动了。你就像2024年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0亿，2025年以新中式服饰为核心的这种成交额占比已经增长了120%。而且很让我触动的一个数字，就是我一直以为穿新中式服饰的大部分是相对高龄的女性，但没想到现在变成了是集中人群是在25到35岁。这意味着什么？大概这个火在您这个感受当中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0: 我最大的感受啊，就是我刚开始去做这个新中式这个板块，我就深入去了解和学习过。到了今年为止，这已经是第5个年头了。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的消费者确实是越来越年轻了。从最早我们可能是40岁到55岁之间是我们核心的消费群体，但是到去年为止呢，我们主力的消费群体是在28到40。
1: 当然40岁以上的还在买，
0: 当然
1: 而只是说20到34岁的就是一下子又扑上来了。
0: 对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1: 然后呢你应该也是感受到了销量的一个不断的这个变化啊。
0: 对，一个是销量的变化，一个就是人们对于中式的理解和要求是越来越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动力，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压力，因为它会逼着你去学习。以前的时候消费者可能只是单眼的觉得，哎，这件衣服很
1: 好看，
0: 哇，这个盘扣很漂亮，这个刺绣很漂亮。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它可能更多的需要是，哎，这个领子设计上面有什么讲究吗？然后这个花样有什么寓意吗？
1: 还带着学知识的这种态度去买衣服。
0: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逼着我们不断的要学习要成长。就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自己也会在去年的时候我也找过行业内的一些老师傅，我向他们去学习，就是比如说这个十字绣啊，然后这个苏绣啊，他们之间差异到底在哪里，还有包括一些类似于非遗这一个类目的东西，你都要去深入了解，因为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你去断的鞭策你去更好的对于将来以后做产品的方向会更加的清晰。然后也能够传递给消费者。其实最后你还是要传递给消费者的，因为消费者漂亮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1: 那我让我更触动的是你的敏感啊，就当时怎么5年之前就想到要做这样的新中式，因为那个时候还算不上火。
0: 当时呢就是也是机缘巧合，忽然之间就是去了一下那个博物馆，然后我看了很多很多的，我们是比如说哪怕很小的一个花瓶一个印章，它的纹样纹理就特别的漂亮。我当时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出现在衣服上，它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美的。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呢已经其实可能也就是上天安排的一样的，就是冥冥之中已经开始有这种非常非常小的一种苗头了，就是它已经涌向市场了。新中式呢其实对于这个市场来讲，你不能说是近几年才火的，它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它比较小众，最早的时候10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一些高定了，但它并没有出现在我们非常大众的生活状态里面去。
1: 对，是婚庆啊，
0: 对，
1: 哎，
0: 对，就是大家一想到中式，哦，可能去某一些特定的场合，或者是参加一些特殊的一些聚会，我们才会穿到这样中式的着装，它并没有非常的日常。当时就在想，有没有可能它会变得越来越日常？这个是我在5年前的时候，当时的第一最真实的那一刹那的那个感受。但是在当时的我，其实是 并不具备这个能力去把这件事情能够做好，因为我还是需要很多像我一样很看好中式或者很喜欢这个东西的人，然后把这个新中式这个板块把它做得更健康，或者是越来越迭代。我当时就是想着说这个东西它必须得好看，美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因为你跟客户去讲文化，去讲这个很多的纹样，对于他来讲他共情不了，
1: 是
0: 太遥远了。
1: 对，
0: 但是好不好看，舒不舒服他是知道的，我日常愿不愿意穿它，这个是我们要去花大的功夫要去解决的一个事情。也就萌生了这么一个想法吧。我就是去钻研去琢磨，看看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供应链资源，包括设计等等。不过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看到一些新型的东西出来了。其实那个时候还不是像现在中式做的这么的丰富，还是有一些局限性的，比如说太过于表达重视，太过于隆重。我是因为是销售方嘛，我是一个渠道想要做好这个类目的人，我要想的是我怎么样让这个衣服变成消费者手上的一个愿意去穿它的一个产品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考虑到现实的问题。哎，我穿出去别人会怎么看我，会不会觉得我很夸张，我舒不舒服，我这个上班的时候能不能穿，我坐在办公室里我披了一件这么隆重的衣服是不是有点不太得体，
1: 接下来有什么局吗？
0: 对，所以你要去破这个局，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找起。最早的第一阶段的时候，可能就要从面料上面你要去花心思，怎么样能够去一些复杂的工艺，然后让它弱化了简化一些，比如说用一些很好的材质上面我们去做一些轻轻的浮雕，就比如说我今天穿的这一件
1: 凹凸的，
0: 哎，
1: 这种浮雕，
0: 然后既有中式的东方留白的美感，但是呢又感觉到它更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如果说中式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相信它一定是有非常好的市场的。我也相信就是你看这两年随着中式的变化，产品的升级和不断的迭代，包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意到，就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很多的传统的品牌，你都会看到它的品牌基因里面已经开始融入了我们的中式，包括一些就是奢侈品牌，他们里面也用到了我们中式的一些产品，就是融入进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我当时就会觉得，穿了这么多年的什么韩风啊，又什么欧式的衣服啊，对吧？那中国这么多美的东西，它怎么就不能被放大？
1: 哇！
0: 它怎么就不能被发扬光大？
1: 嗯，
0: 就当时就是很兴奋，但是也很痛恨，然后又很着急，但是自己又没有能力。我当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然后就开始一点一点开第一家店、第二家店、第三家店，这样子。慢慢一点点在琢磨，在摸索，包括到今天，我依然觉得，中式这个板块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就是我还是要有空杯的一个心态，要去学习，不断的去钻研，然后给消费者们带来更多好的产品。其实我是出生在安徽六安寿县这个城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安徽淮南六安，现在属于淮南。
1: 六安很熟。
0: 对，我们本身那个地方它就是古运的，我们从小生活在一个古城里面，在我自己家乡就有一个博物馆啊，我就以前很小的时候，我会经常会听到我爸爸会提起。可能也是因为在有这样的一个底蕴的城市，然后对这种东西就有别样的喜欢和理解，以及慢慢慢慢它可能就会渗透到我的内心里面，只是我自己在5年之前吧，可能我自己还没有感受得到。所以我当我看到这些更丰富的资源的时候呢，我就会整个人是很兴奋的，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中式的服装，中国有上下5000年的文明历史，它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我们应该让它真正的让我们中国人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然后走向全世界。
1: 就是你也是一路见证，从一小撮人的所谓的自嗨，到后面变成了有这么大的基本盘，这么多的人群来买，不断的涌入的年轻人在冲进去的这种市场，我觉得这种变化可能对你来说更加的感同身受啊。
0: 对对，
1: 其实看下来的确是很沸腾很热闹，在这个赛道里面也是很多人就想要all in 新中式，甚至整个衣柜就要换成新中式。
0: 对，
1: 但是这里必须有个但是啊，就是身边还是有不少的女性在吐槽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到了新中式，大家会觉得好像是买一件称心合意的还是比较难。这些难在哪儿呢？就是可能还是比如说没有想明白什么样的场合去穿，是不是只能穿个发布会参加个活动才能够穿这种新中式，还有就是有些版型的确是没有考虑我们这些普通的身材的女孩该有的样子。有买家秀里面我看到10有8 9都在吐槽说模特穿的像个纸片人，我穿着就像个米其林一样，藏不住小肚子啊。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面料的水比较深，那好的面料太贵， 啊，看不懂。嗯、还有就是面料里面有什么宋锦啊、香芸、沙呀、真丝、蹄花，听起来很厉害，但是拿到手。嗯

0: 有的是软趴趴的，有的呢还是这个刺痒痒的，那怎么办呢？就是是不是这个对消费者就是很难挑，那最核心的症结是什么？还有就是是不是真正用心的产品还是比较少。
1: 其实我也会跟店里的客户，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客户聊天，我也会听到很多次。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难就是在版型上，就是很多的品牌中式的版型，他知道这个东西，比如说哪个朝代的，它的平面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纹样应该是什么样，它在表达什么，但是呢，它并没有经过现代人体的，就现代人体工学的一个调整。然后比如说我们穿上去，真的能够让我们。举个例子，我挤地铁，我开车，我伏案工作的时候，它真的是舒服的嘛？还有就是它对于我们现代人的体型，了解的究竟是有多少？还有一点就是你本身你自己的定位，你是做给00后，还是做给这我们说的75后、80后这一代人，是90后？就是你别看相差10年，他们的体型变化是非常大的。
0: 当然我也有感触啊，30多岁的我就没有少于110斤了。
1: 他对于服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们小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时髦，好看、夸张，对吧？我要一眼就好看。那随着年纪的增长，到了35岁以后呢，我可能追求的是舒服。是我在穿它，
0: 是的，
1: 不是他在穿我。
0: 对，
1: 我在做我自己，而不是我要极力的跟别人说，你看我今天穿这件衣服多漂亮，并不是。所以这是第一个版型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是结合消费者真实的一个状态去做的版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难呢是。对场合的模糊，他没有想清楚。比如说消费者吧，你买回去以后，你发现这个衣服
0: 只可远观，只能拍照，
1: 对，就是说太隆重了。然后你上不了班，上班的时候你穿不了，然后日常去穿呢，好像
0: 坐立难安，
1: 对，又很不舒服。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
0: 利用率很低，
1: 很多的品牌他没有想清楚这件衣服他要。出现的场合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消费者说一说他使用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消费者就会更有困惑感。第三点呢，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面料，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很难去斟酌这个面料的一个真和假的问题。还有就是什么样的提花，什么样子的底胚，什么样的材质能够更适合我的这种身形。其实每一个面料不一样，属性不一样，它呈现出来衣服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它匹配的人群它也是相对来说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到的很美，拍出来很美，但是呢就是洗了一次我发现压根不能穿了，这件衣服就没有那种光泽了或等等，它这个里面都会存在很多很多一些细微的问题，但是它确确实又很刺痛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话题就很大了，因为它牵扯到一个从消费者角度来说我不会辨别，从商家的角度来说我真正要做什么样的产品给我们的消费者，其实这是两个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掰开来每一细项都值得去说很久很久。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是土壤和生态环境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消费者，我的建议就是如果真的是一定要多试，适不适合我自己。
0: 听完这些的确像你说的，就是希望能够买到一件利用率比较高的新中式，不是在这个特定场合穿的，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能穿的，这是我们消费者的初衷。所以就是想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想要买一个理想的能够融入日常的新中式，必须具备哪几个要素啊？有没有一些很方便的这种总结的规律，或者是如果预算有限，我们第一件新中式的单品就应该把钱是砸在这个面料上，还是在工艺上，还是在廓形上？
1: 我先回答你刚刚讲的那个预算这件事情啊，就是第一件新中式我们预算应该花在哪，我的建议是版型和面料要各占一半，工艺这一块我们可以放一放。为什么呢？因为一件衣服，好的版型的衣服，哪怕它的面料相对来说比较普通，但是呢你穿上也会很好看，
0: 先样子好看，
1: 先要好看。对，因为它就是它首先它是适合你的，它是包容你的身体的，而不是你在迁就它。它就像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样。然后刺绣这些工艺啊，比如说刺绣或者是定珠啊等等，甚至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艺，我们在挑的时候可以先放一放。就是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讲也太隆重很夸张，我们又想要日常经常就是不要放在衣柜里面落灰的那种的，其实这个工艺可以放一放。但是呢面料和版型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骨架。如果这个骨架没有了的话，很多方面其实是救不了的，就是有再好的设计堆砌上去它也是复杂的，经不起耐看的。

0: 好，
1: 就是看一下好不好看，
0: 对，
1: 另外就看一下我们的面料材质，
0: 对，
1: 穿的次数能尽量多一点。
0: 第二点就是很实用的一个小妙招，就是我觉得你必须得好搭，这个是太关键了。就是我这件中式买回去能不能跟我衣柜里的某个牛仔裤，比如说某一个内搭，某个背心，某件 T 恤，它能不能混合在一起去穿搭，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指标。彼此都要给自己一些机会，不要脑子一热说我买一堆回去，然后最后发现都浪费了，都不穿，因为你搭不好。
1: 你在店里也会这样劝顾客吗？就不要一下子下单太多。
0: 当然，对，我一定会克制的。我说你一定要克制一下，首先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因为中式的产品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颜色，它的刺绣，它的这个很多的工艺啊，堆砌到这个衣服上面，首先你感受到就是它有一种格外的不一样的美，
1: 是
0: 啊，又加上我们又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就会天然的可能会去喜欢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消费购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清醒。我认为这个衣服再便宜再贵，就是你如果买回去它使用率不高，甚至是浪费的，
1: 是，
0: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不值得的。这里面不仅仅是预算的问题，还有我们的时间成本。然后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如果再要加一点就是打理自己要考虑清楚。
1: 对，说到这个就是大家的痛点了，尤其是新中式的衣服，可能我们自己直观的感觉起来丝绸绸缎的会比较多，
0: 对，
1: 的确洗起来都好麻烦啊。
0: 是，我
1: 甚至熨烫我觉得都是很费劲的一件事情。
0: 你比如说我们拿我们来为例的话，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90%的产品都是丝绸，就是100%的真丝啊，或者是这种宋锦啊，就锦类的产品，我们会相对来说消费者会更受欢迎一些，因为确实很漂亮，它面料自带的一些高级感和这个价值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去考虑到一点，我在打理这个方面我有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因为我也很能理解我们的消费者，很多时候他其实是很忙，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这件衣服也拿去干洗，那件衣服也送去干洗，这个时间成本太大了。所以这一块呢也是我接下来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吧，就是在产品开发这一块。比如说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琢磨怎么样让真丝去能够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大家都很清楚真丝是不能够机洗的，对吧，我们只能手洗或者是干洗。那现在我们其实就是在布料这开发这一块，我们已经测试出来一款真丝，我们是可以测试10次到50次不同层次的洗涤，它在色泽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进步。它让真丝这种这么娇贵的产品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帮助到我们的消费者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
1: 是得加点科技与狠活。我看到好像就是前几天看到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也是说，科技的面料越来越多了，就像说是这种丝绸的防洗的等等，
0: 对，
1: 其实已经走进我们身边了。
0: 是的是的，它并没有远离我们。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就是不能洗呀，只能挂着呀，就是你得像个祖宗一样伺候它，
1: 观不可亵玩。
0: 对， 对，那现在就是你会发觉跟我们越来越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1: 其实我也看到特别好记的公式其实跟你给我们讲的那个方法论也相关，就是说要用30%的中式元素加上70%的现代基础款。就是你在买那件新中式的比如上衣的时候，一定要看看搭配自己一衣橱里的这个已有的西装裤啊牛仔裤只有这样搭起来就一切就合理了。所以说要买第一件称心合意的，先要看看自己的衣柜能不能配得上这个称心合意的。
0: 对，而且它一定是你接近于你日常喜欢的色系。
1: 其实刚刚我们聊了很多说怎么买不踩雷啊，那接着我们也聊聊怎么穿才好看，尤其是这几年的风潮到底往哪里吹啊。因为我也发现了一些现象，就是新中式的这种流行的风潮变得特别的快。有多快呢？就是前几年我记得好像还是仙女风，满街都是这种纱裙飘飘的，然后后来呢就有了这种知识分子的这种气息，就比如说有眼镜还有书卷气。那到去年好像听到几个名词，什么老钱风啊、劲奢风啊，就往里面融了。那不知道就是2026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趋势啊？尤其是版型和剪裁上，因为刚刚你一直在说轻中式啊。但是现在大家毕竟可能有些会更加偏向松松垮垮的新式便服，还是说可能更讲究的这种新式的礼服可能是更占主流？
0: 我的判断是2026年，会进入到一个新中式日常服。怎么理解呢？就是它一定会到达这么一个阶段，而不是说我们要完全礼服化。 就是前两年我从我自己做中式的这个感受还蛮深的，就是大家还在追仪式感，比如说他买这件衣服，他可能想到的是我去哪里穿，
1: 是
0: 我要去参加某个活动，因为他们也会经常跟我们的搭配师去分享。但是到现在呢，消费者你就会开始慢慢慢慢，他们都开始在问一些更实际的问题。这件衣服明天马上要上班，我就要穿，我能不能快点收到？我除了这件衣服搭你们这个产品以外，我家里的衣服他会跟我们分享他有什么样的衣服，我能不能也能搭它？这就说明什么呢？他们其实是很想把新中式纳入到日常，
1: 嗯，
0: 所以呢，版型也会更松弛，
1: 嗯，
0: 然后也会更注重活动的一个自由度，弱化腰线的一些，比如说刻意的收束呀。然后让衣服跟着人走，而不是人去配合这个衣服、
1: 嗯、
0: 啊！所以，2026年把中式的衣服进入到日常，不是会存在的一个事情，而是必然现象。
1: 嗯
0: 嗯，
1: 现在已经趋势很明显了，
0: 非常明显。
1: 也反复在说，它更加特别的松弛，特别的这个日常了，就是轻中式、
0: 嗯。
1: 另外，我看到你像有的什么盘扣只剩下了一颗，像春晚当中的那种。这个形制守正、工艺拉满的这种新式礼服，也是真的是越来越美、
0: 嗯，
1: 越来越觉得总有一天我也能穿上、
0: 嗯、
1: 啊，不再只是演节目的时候才能穿。然后另外就是中式元素、
0: 嗯，
1: 就是从主角变成了一种调料、
0: 嗯、
1: 啊、
0: 嗯，
1: 就可能那个小花它就是在旁边小点缀一下，仅此而已。
0: 对，
1: 嗯、
0: 恰到好处的表达。
1: 嗯 嗯, 嗯，所以可能整个礼服的逻辑也变了啊。
0: 嗯，对。
1: 所以你们在加工衣服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改变？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6: 无限进化，服饰无界。大家好，我是韩星。如果此刻你的衣橱里还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新中式服装，可能真的错过了2026年的时尚头班车了。但别误会啊，我们说的不是春晚的礼服或者是婚礼的敬酒服，而是一种更松弛更日常的新中式通勤风。这种新中式正在成为悄悄检验都市人时髦指数的隐形标尺。可问题是，想买一件称心的怎么那么难啊？预售半个月，面料货不对版，上身秒变村口翠花，买回来除了过年可能再没有勇气穿出去了。那别急，今天呢，我们就把新中式服饰品牌周少卿的创始人戴蕊女士请来了。
7: 另外就是我们消费者很头疼的还是面料啊，反复在说，可能就觉得新中式的面料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宋锦、香橼纱，其实我就觉得都是打理起来不是很方便。还是特别想问，就是今年有没有什么宝藏的面料，既有非遗的质感，又不像老料子那么娇气，就是扔进洗衣机就能洗的。因为刚刚你已经给我透露了一个好信号了，就是丝绸你们在做研发，希望能够有这种机洗的丝绸。
8: 对，
7: 那还有吗？
8: 就比如说我最近有关注的，当然我这个得实话实说，因为我们并没有去做一些测试，像新疆的这种新疆棉，比如说跟一些我们这种手工织锦的材质，它做到一些混纺的织法，因为传统的这个织锦呢，就是你会发现它很有质感，但是呢它太厚重了，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让它既轻薄又保持它的质感在，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挑战和创新的一个阶段。但是现在呢，我就是我已经有了解到有一些工坊呢，它其实自己已经在尝试用这种织锦的纹样提花的工艺，结合一些更轻薄的一些底部，这样呢它既能保留传统织布的质感，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你好像穿了一双被子在身上，就是它会有一种轻盈感，但是又具有现代，同时又保证的透气和舒适度这些功能。我把它称之为是改良版的宋锦吧，不是说这个宋锦只能出现在一些高端的礼服这个产品上面了，它也可以出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工艺处理的更薄更柔软，垂坠感又能达到，又好打理，主要是加了一些新的，比如说像棉这类的东西，它可能就会更日常一些，更好打理，甚至可能也会实现半机洗化这样一个形式。那其实往我们日常就靠了很多了。
7: 所以其实我

0: 还有就是形态上的新，就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现在说我们的风格啊，独立自在。嗯啊，甚至认同自己的文化，不刻意的复古。
1: 会的。我觉得今年开始的话，精神层面的这个心呢，会比刚刚讲的形态层面的心要更重要。
0: 哦，
1: 就是前几年呢，或者是之前，大家都在讨论怎么样把中式的元素和西式的剪裁结合得更好看一些。
0: 嗯，
1: 那其实现在基本上已经有答案了，就是已经它不再是稀缺的一种能力。其实接下来我觉得从我的视角里面来看的话，我们真的要考虑的是这件衣服和穿它的人之间有什么关系。
0: 哦，
1: 这个是我们可以去作为一个考量的一个
0: 衣服怎么跟人产生关系。
1: 就是一个当代的女性，对吧，她穿新中式是为了表达什么，就是她穿这件衣服她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是每一个品牌我觉得能够清晰地回答出来这个问题的很关键值，才能够建立这种更深度的链接。
0: 哎，那我还挺好奇，你们怎么样有这种复购率的？就怎么样让他感觉我品牌是尊重你的，同时我的确是跟你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联系。
1: 嗯，首先第一就是你的东西，首先肯定是要相对来说质感肯定是要满足他们的需求的。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产品是真正的是为他们类似于量身设计的一样的，他穿上去就是舒适的，在合适、舒适以及多场景能够穿搭，这个是我们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
0: 嗯，
1: 我们其实并没有很特立独行，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趋于日常，这也是我们在跟他表达，你穿这件新中式，你到底是要讲究的是特立独行的风格，还是要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表达自己？我就在做我自己，我要让我穿衣自由，非常方便，非常舒适，也是我们就是一直在传递的一种跟客户之间的一种深度沟通吧。
0: 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啊，除了想买衣服的消费者，可能呢还有一些女孩自己想做品牌啊，想创业啊，毕竟新中式这么火，谁都想分一杯羹啊。先给我们点建议啊，想要很快的投入到新中式的赛道当中啊，
1: 就是、嗯、
0: 先从哪里开始干？
1: 我的视角里面，当然我的认知也是有局限的啊，就是我自己感受，就是我认为很多人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是你以为你自己在做的是品牌，其实你只是在备货。就是品牌和备货它是完全是两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就拿新中式来说，对吧，它的款式呢比较多，其实也还有分一些定制的，那 SQ 呢也会比较复杂，那么库存呢这个坑比普通的服装更深，
0: 就要买很多的货压箱底。
1: 对，因为就是比如说提花、比如说每一种花纹啊，然后每个底配呀、不同的色彩啊，因为它在设计上面，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的设计，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刺绣和盘扣或者是某一个印花拿来就做衣服了，其实本质上也是设计上在偷懒。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跟你聊，我会觉得中式的创新和迭代是接下来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新的局面出来，一定会有一些东西会慢慢就被淘汰掉了。所以对于新加入的人进来的话，就是如果这一个点他没有考虑得很清楚的话，那很容易就会
0: 买了一些没用的货、
1: 嗯、对，会备了很多很宽的一些 SQ 或者是备了很多的这个面料等等，因为它这个审美啊它也是过得是非常快的，那么很容易就是会造成这个库存的风险。
0: 哦，它不像普通的衣服，就是过了这一个季可能这一系列的衣服可能大家都不太买单了。
1: 对，它对于颜色的要求和这个、工艺的要求每年都在不断的变化。
0: 刚刚前面说到的前几年是大红大绿，
1: 嗯，
0: 然后现在又变成了这种像你说的反复说的这种淡雅也好，
1: 对，
0: 或者是
1: 比如说像
0: 纯净也好，
1: 嗯，我们的天青色
0: 啊、
1: 铅灰色包括一些就是旧金色，那这个色系都是你会发现都是趋于低饱和的，然后又比较雅致的。那当然我们自己现在也在开发这些颜色，你要想做好这些颜色，你就要提前就要把这个颜色的整个的一个调色你要做到你认为是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肤色的，这里面就是你对于一个色系的一个把握，还要不挑人。因为这个中式的它的优点是什么呢？色彩碰撞很抢眼，对不对？但它的缺点也是一样的问题，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就是它也会很容易过时。所以消费者的眼睛它是需要不断的去从一开始的这个刺激性到渐渐回归到理性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也在鞭策我们做产品的人要不断的精进自己。如果你一下子融入到这个赛道里面来，就是难免

0: 会吃了一些坑。
1: 嗯嗯，真的行行出状元。另外呢，还有没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供应链呢，是不是也有一些反人性的特点？比如说想要买个好料子，
0: 嗯
1: 啊，找个好裁缝，做几件好看的衣服，
0: 嗯、
1: 结果入局之后发现。就是好的裁缝都是按天来算的，
0: 嗯，就好的绣娘工坊都是产量有限。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从刚开始的时候你去做，其实你并不是需要去追求极致的好的供应链，而是去找一个跟你愿意一起成长的供应链，就是他要配合你，他要懂你。其实这些背后都是靠你要有一个营收去支撑着大家共同去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不是说上来我就要去很挑剔去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供应链。其实所有人这个环节，只要你想要用心把这个事情做好，一定是智慧合作，就一定是大家价值观一致，目标一致，共同成长。它是一个不断不断调整和试错的一个过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考验创始人的一个初心以及决心。Oh.中国因为制造业是特别牛的，就是很发达，就是一夜之间就可以铺天盖地，各种的面料，各种版本。这就回到你刚刚讲到的那个话题，说我该怎么样去不踩跟的买到一件好的衣服，就是难点也在这，但是就是效率也是在这，所以它是一个矛盾体。嗯，
1: 包括供应链怎么找到一个好供应链也是这样的，要不断的试。
0: 对，是的，就是供应链，其实中国是最不缺供应链的。因为它不缺，制造业很厉害，然后产品又是过剩的一个年代，但是怎么样能够把你想要做出来的产品从一而终的起心动念嘛也好、
1: 嗯、
0: 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坚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市场是很残酷的，就是你面临的压力不单单只是做好产品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还有像你说的怎么消费者很难去辨别呀等等，这里面它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生态链的。嗯，从创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创始人是很关键的一个点，但创始人同样也是一个公司的卡点。
1: 嗯，懂。
0: 嗯，
1: 所以总结下来就是，首先就不要被这个库存压垮，然后第二个就是找合适的供应链。
0: 嗯，对。
1: 然后当然除此之外就是做好十足的心理准备。
0: 对对，就是自己一定要有自己为之而坚守的一些信念。
1: 嗯。就是看好了它、嗯、就坚持下去。
0: 对
1: 啊、不会是这么快的赚热钱、
0: 嗯、
1: 但是也就要经历一些起起伏伏的过程、嗯、
0: 对，
1: 因为衣食住行衣排在第一位，但是它也同时是最饱和的一个市场。
0: 是的。
1: 嗯，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贵金属的交易当中呢，金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6.40美元，跌幅是0.15%，报在每盎司4184.2美元。另外 ，COMEX 白银期货下跌1.12美元，跌幅是1.85%，报每盎司59.395美元。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阿拉伯，并很可能蓄意在美国选举前推高油价。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还说，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0: 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
1: 13号，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提议未来几天内举行会谈，并已将相关建议递交美方相关代表。泽连斯基重申，乌方坚定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领域停火倡议，同时强调该停火安排必须得到俄方参与和遵守，方能落地生效。他表示，乌克兰始终以建设性态度开展外交沟通，愿通过对话磋商推动局势降温。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在官网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通报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调查发现，该日籍记者正在收集和存储与俄防务能力相关的信息，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将其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日方的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目前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
0: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针对近日一名驻冲绳美军人员涉嫌抢劫杀害一名日本女性的案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3号在众议院面对有关质询时称，日美双方已启动高级别磋商，讨论如何采取有效防范措施，日本政府也将全力做好事件应对。
1: 全球最大的黄金买家之一哈萨克斯坦央行计划降低黄金储备。据报道，该行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将其外汇储备中黄金占比从目前的78%降至约75%，转而增持美元计价资产。这一调整的背后是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至多年来的高位，这显著提高了美元计价资产的利息收入，进而削弱了不产生利息收益的黄金的相对吸引力。与此同时，近期国际金价迎来了小幅反弹，自10月7号盘中低点4066美元盎司反弹至今，现货黄金价格盘中再度突破4200美元盎司后，在4185美元附近震荡。
0: 当地时间10月11号晚到12号凌晨，法国全境数百家大型连锁超市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将温度强制升至50摄氏度，导致大量食物变质，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法国政府已对此展开调查。根据各连锁超市提供的数据，在法国约1.5万家门店中，约有400家受到攻击。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再次陷入争议。当地时间13号，《泰晤士报》调查称，除了国际足联公开披露的薪酬外，因凡蒂诺还从美国的一家2026世界杯运营实体获得一笔此前未公开的报酬。《泰晤士报》认为，如果该公司支付的款项属于因凡蒂诺因履职获得的报酬，却没有按照国际足联相关规定公开，可能涉及薪酬透明度问题。 曾担任国际足联治理委员会主席的米格尔·马杜罗也呼吁对此进

0: 进行独立调查，目前尚没有国际足联内部机构就此作出违规认定。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1: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的筹备工作正式进入倒计时。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届时，不仅展览的规模将会刷新历史记录，更将首次增设海上装备展示区，标志着中国航展在展示维度上的又一次重大拓展。来听报道。
0: 作为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及国防科技领域最高水平的重要窗口，本届航展在规模上再度实现自我超越。据发布会披露，本届航展室内展览面积已接近150,000平方米，相较于上一届展会增加了 12.5%。与此同时，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也大幅扩容，增至33.5万平方米。在参展阵容方面，本届航展的国际化与专业化程度同样令人瞩目。截至目前，已有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确认踊跃参展，计划参展的装备数量超过3000件。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展品中，首展首秀展品的占比达到了约10%。本届航展不仅是商业交流的平台，更是集中展示我国航空航天及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主战场。一批代表我国最新自研水平的重器将在航展上集中亮相。具体来看，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将围绕空间利用、一体化防空和反无人机体系等重点展出。航空工业集团将带来370多项产品，增幅超30%。中国航发则将展出近90型航空发动机等，近半数为首次公开。此外，中国电科、兵器工业集团分别带来550项和468项展品，新研改进产品占比不低。中国电子则将首次展示全域通信、无人机群协同作战等装备。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商飞也将换新打造商用飞机产业馆，集中呈现大飞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的最新成果。另据介绍，本届航展在布局上也进行了开创性的调整，将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其中主展区展馆将增加到14个，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则将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而最令人瞩目的亮点莫过于依托高栏港近1000米岸线首次推出的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以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发布会上表示，
3: 我们遴选代表性的装备参展，重点突出简约务实，有的是在机型数量上与过去相比有所突破，有的是在空地联动展示方式上有所创新，新制作战力量的参展比重也有所增大，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
0: 除了静态展示，动态的飞行表演历来是航展最具观赏性的环节，也是衡量航展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标尺。本届航展蓝天表演阵容同样颇具看点。据发布会介绍，目前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多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俄罗斯联邦空天军勇士飞行表演队已正式签约，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这是继2016年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参加中国航展，将与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联袂上演蓝天芭蕾。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数据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的态势。与此同时，随着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等智慧物流场景的加快落地，物流企业正在积极升级仓配能力，迎接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季。来听报道。
4: 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9个分项指数当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回升，成本指数小幅回落。从需求端来看，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 带动线上订单增长。

0: 秋季服饰出行装备需求加快释放，节令商品销售火热，消费电子市场升温，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东部地区回升 0.4 点，中部地区回升 0.9 点，中指连续五个月回落态势，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 3.4 点和 1.3 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 129.1 点，农村业务量指数同步走高，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供给端服务能力同步改善，业务回暖盘活闲置运力和人力，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走高，成本指数回落 0.4 点，行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2: 九月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内高点，供给的配送效率持续优化，企业物流成本有所回落，反映线上消费活力稳步增强。
0: 展望后市，随着电商旺季消费活动开启预热，促消费政策加力扩围，消费需求逐步释放，物流企业提前部署运力、仓储资源、履约保障能力持续提升，预计电商物流指数有望延续回升态势。在浙江宁波一家智慧仓储内，拥有高达13米的多层穿梭车立体库，可存储货品规格超10万种，各类衣物顺着自动化流水线流转发往全国各地。
1: 中国邮政宁波市分公司智能仓储项目负责人徐斌，
3: 这是我们今年刚刚投放的小黄人分拣系统啊，可以根据门店1000多家的门店订单做精准投放，比原来我们人工处理提升了50%以上。
0: 这个智慧仓储由企业和邮政合作建设，企业提供场地和后勤，邮政投入智能软硬件开展专业运营，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与智能装备实现仓储全流程智能管控，智能芯片射频识别、货到人拣选系统、小黄人分拣机器人等智能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出库效率30%以上的提升，差错率几乎为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2: 当前智慧物流技术加快落地，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持续提效降本，农产品线上配送范围不断扩大，干线运输实在力稳步提升，多重利好共同支撑电商物流供给能力持续改善。
4: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9月我国汽车产销量环比都实现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来听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9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99万辆和 295.6 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11.4% 和 9%， 同比分别下降 8.7% 和 8.4%。 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81.4 万辆和 182.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2.2% 和 13.6%。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61.6%。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柳燕，
7: 在国内市场，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九月份尤其是新能源乘用车占比更是接近70%。
5: 此外，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的表现同样亮眼。2026年9月我国汽车出口 105.3 万辆，同比增长 61.4%，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7.1 万辆，同比增长约 1.6 倍。今年前三季度累计来看，汽车出口 820.5 万辆，同比增长 65.8%， 新能源汽车出口 400.6 万辆，同比增长约 1.3 倍。
7: 中国汽车出口正向着年度1000万辆的大关迈进，企业不应把量的增长作为唯一目标，而更应注重质的提升，夯实产品技术与品质，守牢质量与安全根基，锻造参与全球竞争的硬实力。
4: 记者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有职业学校10792所，在校生3355.96万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来听报道。
1: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白介绍，截至2025年。

0: 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1: 在专业体系上，职业教育目前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91个专业，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了我国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0: 在产教融合体系上，教育部与14个省份联合开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建成34个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7个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一体两翼立体构筑起条快结合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新形态。彭斌柏进一步指出，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 23.3%， 达到7570亿元，形成了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资的格局。完善奖、助、贷、免、勤、补、兼多元资助政策体系，不让一个孩子因经济困难失学。近年来，中等职业教育每年为约500万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提供机会，高等职业教育每年为近600万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机会，每年有近300万家庭通过职业教育有了第一代大学生。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3: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截至昨天上午，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的火情得到有效控制，局部仍有断续火线，边境线沿线可视区域内无明火与烟点。
3: 记者昨天从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突出主战装备迭代升级成果，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新制作战力量参展比重增大。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
2: 根据国家公务员局发布的《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考生可于今天8点到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本次招考共计划招录3.57万人。
3: 雅思停考事件持续发酵，即10月10号到12号，中国大陆地区雅思机考连续3天因技术原因取消后，昨天的考试再度被取消。对此，雅思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在官网发表声明致歉。考试自今天起全面恢复，同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的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以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获退一次考试费用，也可免费转考至专场。对于异地考生，主办方还推出了交通、住宿费用报销方案，如考生需要，主办方还可出具相关情况说明，供其向海外院校或驻华使馆提交。
2: 昨天是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普通纪念币开启兑换首日，作为伟人系列普通纪念币时隔多年的新作，该币全国发行量1000万枚，其中上海地区发行量65万枚，面额1元，可与现行流通人民币等值流通。预约兑换渠道为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及邮政储蓄3家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负责人表示，本次的兑换周期是从10月13号到19号。
3: 近日，网络流传一男子在悬空寺古建横梁做引体向上的视频，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昨天，衡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情况通报，经调取现场监控视频核实，涉事不当行为发生于9月27号，事发地点位于悬空寺大雄宝殿前廊北侧第2根穿插方处。该视频由当事人于10月11号上传至社交平台并引发舆情，经专业勘验确认，该行为暂未对文物本体造成可见的直接物理损伤，但鉴于悬空寺为纯木构摩崖建筑，其梁、方、柱等构件通过榫卯结构咬合受力，此类吊拉行为已对木构体系的受力平衡产生潜在扰动风险，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目前， 公安机关已正式立案调查，将依法依规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此外，涉事男子的社交平台账号已经被禁止发布作品，相关视频已全部可见。
2: 近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疾控中心发布鼠疫防控风险提示，相关话题引发网友关注。记者昨天致电呼伦贝尔市卫健委，工作人员回应，当地并无鼠疫疫情，该提示仅为常规科普宣传，相关内容目前已删除，以避免公众误解。
3: 以发展核能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2026上海核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大会，作为本届工博会的重要同期配套峰会，与工博会同步启幕。记者从大会现场获悉，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在运及核准在建的核电机组合计达120台，总装机1.35亿千瓦，总体规模居世界第一。华龙一号高温气冷堆、快堆、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等多元技术路线并行攻关，核电全产业链正持续夯实核能新质生产力的根基。
2: 记者昨天从黄埔区了解到，2026可持续全球领导者大会将于10月20号至22号在黄埔区世博园区举行。大会汇聚来自全球的300多位顶级嘉宾，包括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诺贝尔奖与图灵奖得主、国内外领军企业高管及知名智库专家。与会嘉宾将围绕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挑战与机遇开展高水平对话，凝聚跨界共识，总结多元务实的发展思路。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4: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5: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宋亚威，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2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强哥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强哥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宋亚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上一期给大家聊了消费行业的渠道驱动，我们把消费行业的两大核心商业模式都介绍完了。今天呢，给大家聊聊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投资逻辑去看待消费股。《善恶经济学》这本书中有个观点，消费者购买了某件商品，理论上他需要的物品总数应该减掉一个，而实际正好相反，随着拥有物品的数量总数增加，他想拥有的物品总数也在扩大，拥有的越多，你想拥有的也就越多，这就是消费的魔力。所以最好的消费品企业要在自己最熟悉的市场，为自己最熟悉的群体不断提供拥有的更多、想拥有越多的情绪价值。所以从投资的角度，消费行业跟工业有一些本质的不同。工业品由订单驱动，是单纯的利益竞赛，增长是理性的，而消费品呢，由欲望驱动，它的增长取决于人性，有明显的从众效应和马太效应。所以消费品平台必须不停制造一场场的群众的消费狂欢，特别是在可选消费品领域，最典型的是休闲食品和饮料行业会周期性的出现现象级爆款。消费品因为我们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域文化差距又大，一个成功的消费运动往往可以持续数年，再生存上几十年。所以当你看见一个产品走红于某个小圈子特定地区时，往往是加码买进的时候，因为接下来完全可能凭借口碑和从众心理进入真正的爆发期。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强哥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 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

0: 财经五千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8: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来说说正在举行的工博会。2026工博会的展览面积达到了31万平方米，吸引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3200多家企业参展，预计吸引专业观众超过25万人次，规模有望再创新高。在展会上，大国重器与具身智能展示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方向，而在他们背后是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力，勾勒出中国制造的坚实底座。来听记者赵红辉的报道。
9: 行走在工博会展馆里，各种大家伙十分抢眼，高速切割机火花四溅，工业机械臂上下翻飞，人形机器人协同挥舞。而在展馆里一些不起眼的小角落，也隐藏着硬核实力。
10: 它是用在机器人手指关节部位，一个柔性轴承，内径6.2毫米，它壁厚是非常薄的，单边只有0.3毫米左右。
9: 在上海电器展台，不少观众低头俯身，仔细观察着桌面上一颗颗只有米粒大小的微型轴承，这些是构成机器人灵巧手的重要零部件，直接影响着机器人能否胜任不同任务。上海吉优明宇机械科技公司市场主管孙碧强说，从2年前切入机器人赛道，他们就持续打磨工艺，如今已经能生产多种类型的轴承部件。
10: 我们这产品在这么薄情况下呢，我们加工的精度也能保证在95以上，高精度高承载耐腐蚀，因为人手的自由度大概在22个左右，目前下游的做机器人的呢，他现在都是把这个手部的自由度要提高，它会更加的灵巧，灵巧灵巧，它就是要小，所以内部空间就窄，所以我们这种全系统的一个解决方案呢，更好能够适配它们。
9: 本次工博会首次设立的集成电路国芯展，向着更精细的原子级精度发起攻关，晶圆制造、封测、半导体装备、核心材料等全产业链一一展开。由中微半导体公司自主研发的电容耦合等离子体刻蚀设备拿下了本届工博会的 SAFE 大奖。中微公司副总裁刘志强说，这款设备对制造工艺和零部件都有着严苛要求，大量依托本土供应商协同攻关。
11: 那这个刻蚀工艺的要求就是说，能够在头发丝尺度的1/1000，一方面是它更精密了，另一方面就是说它的稳定性更高。
9: 如果说不断向尖端攀登的硬件设备组成了中国制造的骨架，那么人工智能则赋予了工业生产新的灵魂。当 AI 大模型融入生产线，未来的工业制造会是什么样？在海智制造展台，学习艺术专业的朱佳怡高兴地向记者展示起自己用2000时间手搓的产品，一款可以载着手机跑的四轮小车。
12: 我也不懂铸造钣金加工这些东西，那怎么办呢？我用自然语言

0: 北燃料、零售、贵金属和传媒板块涨幅居前，固态电池、风电设备、CRO 概念还有银行和保险等板块走低。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1: 中国金融开放再加码，央行官网昨天显示，已批准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这家公司是 Visa 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此前 ，Visa 在我国主要提供外币卡的跨境交易清算，境内居民可以拿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外使用，境外居民也可以拿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内使用。但境内人民币卡、境内人民币清算要拿到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才能实现。所谓银行卡清算机构，简单说是指老百姓刷卡消费时，钱并不是直接跳进商户账户，中间要有人把交易信息传过去，把账算清楚，把资金结清。这套流程背后的调度者就是银行卡清算机构。这次威视公司获批，意味着继联通公司、万事网联两家中外合资清算机构之后，我国将迎来首家外商独资的银行卡清算机构。
0: 近期 A 股科技板块持续回调，引发市场热议，市场随之产生疑问，本轮科技股调整卖盘主力是否为保险资金？有头部保险资管机构高管在受访时表示，在每年30%新增保费入市、调降股票投资风险因子等政策举措支持下，公司稳步提升权益配置中枢，持续为资本市场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供给。也有一位不具名券商分析师在受访时表示，三季度末保险委外公募那块有降仓，但是对市场没有这么大影响。
1: 近日，香港证监会发表关于修订证券市场上市规则的市场咨询总结。香港证监会方面表示，鉴于市场于咨询期内普遍支持拟修订证券市场上市规则条例，其中涉及容许对港股上市申请人施加可在上市后持续适用的条件，及监管之手从上市前把关延伸至上市后持续监管。有关修订将取决于立法程序进度，暂时预计于2027年第一季生效。
0: 此外，香港证监会13号称，已对两个集团采取行动，因他们涉嫌参与欺诈计划，意图就首次公开招股的股份需求营造虚假或非真实的表象。香港证监会亦已指示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自13号上午9时正起暂停四川百茶百道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茶百道的股份交易。香港证监会还表示，高度关注茶百道的首次公开招股可能曾被人为操纵，意图就茶百道的股份需求营造非真实的表象。
1: 昨天晚间，深市多家体量较大的上市公司集中披露2026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从已披露情况来看，业绩高增公司高度集中于资源品与 AI 算力产业链两大方向，科技与资源双轮景气驱动的格局进一步强化。多家公司业绩增长具备产品涨价、产能释放、订单饱满等共性特征，折射出相关板块的高景气度。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您好，我是韩星。截至10月12号收盘后 ，A 股市场今年到现在涨幅前三的股票分别是：行云科技涨幅556%，光智科技涨幅493%，华盛昌涨幅451%。在周二市场探底回升的背景下，这三只股票都出现了大涨，演绎强者恒强的走势。其中呢，行云科技涨幅6.56%，光智科技大涨14.07%，华盛昌10%涨停。这三只股票为什么会领涨全市场，被资金持续关注呢？行云科技是本轮 AI 算力租赁赛道代表性牛股，年初它的名字还叫做有棵树。这家公司曾是连年巨亏，一度濒临退市的跨境电商企业。2024年，行云集团创始人王维花了3.62亿拿下了濒临退市的有棵树的控制权。2025年完成实控人交接，甩掉了历史债务包袱。2026年2月，公司正式从有棵树更名为行云科技，确定了跨境数字贸易加 AI 算力的双主业战略。行云科技前天晚间公告说，全资子公司深圳行云与 VB 客户解除了之前签署的相关算力服务协议，并达成了新的合同。新合同约定调整算力服务费和磁源收入分成，服务期限不变。目前行云科技在手算力订单充沛，截至今年9月21号，公司已经公告的在手5年

0: 期算力长期框架订单规模达到 160.04 亿，客户覆盖头部央企、上市公司、一线大模型厂商等优质主体。光智科技走出了大牛行情，核心催化来自磷化铟衬底业务的产业化落地。光智科技10月9号在投资者互动平台回复提问时说，公司磷化铟衬底业务下游客户为国内外光通信芯片及器件厂商，截至目前已实现批量交付，国内客户覆盖头部光芯片企业，海外已向光通信龙头批量出货，其中的6英寸磷化铟衬底已经获得某全球头部客户订单。华盛昌股价上行源于并购切入光通信测试赛道带来的基本面重塑。公司今年5月份完成了加兰特 100% 的股权收购，6月标的正式纳入合并报表。加兰特主营光通信测试仪器，受益于 CPU 高速光模块产业扩张，并入后快速贡献利润。今年上半年，华盛昌实现归母净利润7518.54万，同比增长约70%。不久前的光模会上，华盛昌亮相了面向800G 到 1.6T 高速光模块自动化生产测试设备、200G 光时钟恢复仪器和光采样示波器等。整体来看，三只大牛股上涨底层逻辑都来自 AI 产业链爆发催生的产业机会，分别落在算力基础设施、化合物半导体衬底、光模块测试三个细分环节。需要提示的是，个股股价大幅上涨已经充分包括了市场对未来订单业绩的乐观预期，后续需要持续跟踪订单交付、产能释放、业绩兑现等情况，如果产业落地不及预期，将带来较大的股价波动风险。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1: 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欢迎来到有看头大咖秀，我是沈楚。学会复盘是每一位投资者的必修课，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揭秘复盘的艺术。那么如何才是有效的复盘呢？我为大家总结了四大方向。第一，涨跌复盘，每天个股的涨跌就像是市场的温度计，我们不仅要关注涨幅榜上的佼佼者，还要警惕跌幅榜上的陷阱，因为他们可能是市场的预警信号。具体来说，我们可以挑选出每日涨幅最大的三个板块，找出其中的一批个股，来观察他们的量能、换手率、 K 线形态、基本面信息等等，并将他们放入自选股后，来观察他们后期的走势，以此来判断市场的强弱。我在有看头年课重视新逻辑拥抱新周期中，就会在每个交易日和周末来陪伴大家一起复盘，帮助大家梳理行业和公司，拓展投资边界，让我们一起通过精准复盘成为市场的智者，投资的赢家。
0: 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2: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3: 爷爷，我来看你了。
4: 你是？
3: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2: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5: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6: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6: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的9月初5，上海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会转东到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40%到90%。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02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要闻。
17: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前昨2天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6: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
17: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